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4: 925高速路况，
5: 好了，早上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张倩。
6: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省内降雨的高速路段有大齐高速庆东至鹤鸣湖段小雨，齐齐哈尔段中雨，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北至甘南段中雨。因机动设备故障，济湖高速黑台站入口、赫哈高速绥化东站入口、建府高速前进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目前因养护施工，部分封闭的路段有赫达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匝道封闭，赫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哈通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司机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5: 好的，感谢张倩的提示。
0: 调整运行，
7: 快乐加速，
0: 925
7: 交广早高峰。
8: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好了，上午的8:05，925交广早高峰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二城、宾县、巴彦等西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像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雨量可达中雨，局地可达大雨，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
1: 好了，那下面时间呢提醒大家哈，今天下午呢一直到夜间呢，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区域，雨量分布不均，可能有短时间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出行携带雨具。那今天呢气温较高，体感温度呢比较闷热，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等工作。
0: 这不会雨又下在下班的时候吧？
1: 哎，这没，这周晚高峰有量。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就是临近的天气预报。
1: 您
0: 有我们主持人微信呢，我们会在节目里，这不是会在朋友圈去发这个临时的天气预报，或者锁定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气象台随时给我们发来临近的天气预报，我们就会在节目里随时插播的哈。
1: 哎，是了，
0: 希望不会感到下班雨啊。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黑大公路 K519+850公里处，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好嘞，刚才呢我们说今天要抽取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的门票哈。三位幸运的听友已经选出来了，都是最先发送信息的，后面还有两位是未到，还有心儿啊，发的就稍晚一点，明天再来，或者今天晚高峰也有机会，我们每天都送，每天都送啊。第一位中奖的听友呢是微信名叫果然是我，
1: 恭喜。
0: 实名叫庄伟，恭喜您获得两张票。下一位朋友呢是小云啊，这个实名叫陈小云，恭喜您获得两张票。
1: 好，
0: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的这个微信名叫美然啊，然后呢是江永南，两位朋友，这个也是送给您两张票。今天三位幸运的听友已经出来了，提示这三位朋友啊，您在今天一定把明天冰雪大世界啤酒节的那个入场免费的入场资格，您先预约一下，关注一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啤酒节入场它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但是是免费。预约的不需要花钱，冰雪秀场是在这个啤酒节的园区内，所以你得先预约进入到啤酒节的这个资格才可以啊。
1: 好的，在这儿呢恭喜以上的几位朋友哈，您可以继续呢在与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互动，等电话就行了。有朋友问，那我咋求票啊？不用管，
0: 一会儿导播老师给您打电话。
1: 对，这不是您留电话了吗？到时候打电话给您哈。还有美然也说了感谢，不用客气啊，祝您今天明天晚上看得愉快啊。
0: 哎，好了，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是坐高铁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尴尬的事儿哈。
1: 哎，
0: 有位旅客在徐州东站换乘高铁的时候，3个小时的行程里，自己买的呢是靠窗的 F 座，被邻座带着免票的小朋友一路挤啊，然后本来呢，其实他买的就是一个两人的双人座，硬生生的挤成了3人座啊，连胳膊都没法抬。这孩子呢还一直往里挤，这还越着他伸手去够玻璃。
1: 姥姥姥姥，你看看我多厉害！
0: 这全程给他做的这个闹心呢，
1: 不舒服了啊。
0: 铁路12306都明确说了，免票儿童是不能占用其他旅客座位的，
1: 不行啊。
0: 但是现实里这种情况，咱们不少人都碰到过，
1: 确实有。
0: 带娃的孩带娃的家长就觉得了，那我孩子小，你大人你就多体谅体谅呗。你买票乘客去，那我花钱了，我凭啥让呢？
1: 看他直抽嘴吧，你看看。
0: 两边觉得都自己有理。大家今天就来唠一唠这样的出行的糟心事儿。您坐高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被免票的小朋友挤占座位的情况呢？您是直接找家长沟通，还是默默忍了一路，或者是找列车员进行协调，还是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呢？
1: 哎，各位啊，
0: 刚才我看到 Cherry 酱的一个留言，
1: 他怎么说？
0: 这小孩不是越过他去够玻璃吗？
1: 看外面的世界
0: 吗？
1: Cherry
0: 酱说了。把帘拉上，不给他看外面的机会。
1: 哎，我这你这高了，
0: 这个真牛啊！
1: 这高了，这个啊，这一路上可他那可倒好了，你这边耳机一戴哈，然后他那边眼巴巴瞅着这个对面的玻璃窗，然后上面还上着帘儿啊。我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点好主意啊，就是收音机前。
0: 泽南也是，就是家里的孩子比较小，是不是也带孩子坐高铁？
1: 我当然带孩子坐高铁了，但是我们是纯属于一上车了，属于瞬间变成高敏感人格，别人看着我抱着孩子瞅一眼，我都得怀疑是不是我家孩子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这 是应该做的。为啥？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你老说那句话，一遇到事儿就说啊，那个啥，我家孩子还小，你家孩子还小，你不小吧，各位？
0: 啊、大人懂事儿，
1: 大人你是懂事儿的。我在这什么样的方法跟各位说啊？我的方法就是，我真的感受过，就是当时是从哈尔滨坐这个高铁去天津，
0: 嗯，
1: 大概一路上是这个七八个小时吧，这么一个行程，旁边真坐着一个周阿姨，就像咱们这个遇到这个情况，
0: 哦嗯、
1: 但是她什么情况？她是属于是当时不是无座的，还是说她就是那个不是这个座位的？
0: 嗯、
1: 哦，她呢就是说等于说觉得我这个位置挺好的，特地串到我这层车厢里来的，你知道吧？就坐我跟前来了、
0: 嗯，
1: 好嘞。然后正好赶上也是这勾巴的上那边要够窗户，也是给我挤的不要不要的了。
0: 嗯、
1: 那我没带孩子，她带孩子，年龄大概哈还不是说老人家，也就是这个四十来岁，哎，对，中年人吧、
0: 哦。
1: 瞪眼睛看着他咋的？他就是大家都知道泽南长得面嫩，你知道吧？
0: 就欺负你，
1: 就感觉就欺负我，你知道吗？

0: 种感觉只有感受的人才知道、
1: 嗯、
0: 我想的办法什么呢，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1: 嗯、
0: 我顺手就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大袋的乐事薯片，垃圾食品我就当着这孩子面吃，我
1: 馋他，
0: 我不光吃，我吧唧嘴，怎么那么寸？包里边还有个 AD 钙奶，AD 钙奶拿出来，我就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到里边不是没有了吗？大家知道这个空瓶里边没有东西，做出来那个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响。两分钟以后啊，这孩子就上劲儿了。
1: 嗯，
0: 那个啥，妈，我也想吃薯片，我看你像薯片。过一会儿，然后恶狠狠的看着我，
1: 嗯，
0: 妈，我想喝那个 AD 钙奶，我看你像 AD 钙奶。
1: 小孩就是这样，就看人吃啥想要啥。
0: 哎，对了，两分钟之后。被安抚住了吧，又过两分钟、
1: 嗯、
0: 我就把包里边那个手机我给他掏出来了、
1: 嗯、
0: 放到最大的音量玩，那孩子目测八九岁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跟你说，他们对于电子产品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1: 嗯、
0: 打开短视频声音我专门放我的世界没过哎，就大概维持了二十分钟左右吧、
1: 嗯、
0: 孩子跟着妈妈哈、啊、抱抱，就妈妈领着孩子转头就走了，上隔壁车厢里就再也没发出过声音、
1: 嗯、靠不过你了啊，
0: 看着孩子就是这些行为，终于就是被我所打动了，被我的诚心，被我的善良，被我的爱心所打动了、
1: 再来看一下 Lucky 说，带个便携式的小椅子坐高铁吧，遇上闹心事、
0: 嗯、
1: 咱就上门口坐着，眼不见心不烦，
0: 也是，
1: 那你花好几百块钱买的高铁的座儿就让出去了，
0: 哎，对了、
1: 啊、风平浪静说，所以现在我出门
0: 你干嘛，
1: 我买一等座了，
0: 哎、
1: 啊、
0: 他这个可以大幅度的规避一些问题啊。
1: 嗯、Lucky 说，对，泽南说到重点了，其实就是家长的问题、
0: 嗯、
1: 跟孩子问题不大、嗯、
0: 啊，对啊，
1: 还有这个威汉他说呢，有教养的家庭小孩子是不会这样不懂规矩的，
0: 嗯、
1: 啊、
0: 故意的，
1: 还有这个姜、
0: 嗯、
1: 美
0: 奎酱
1: 啊，美奎酱他说了、嗯、我带孩子出去呢都是给孩子买儿童票，不仅自己坐得舒服，那孩子也舒服啊，
0: 不是吗？
1: 说这种要不会惹一些口舌麻烦啊，
0: 对对对，
1: 他人乘车感受也不好。
0: 是
1: 啊，
0: 是啊，就是完全你跟邻座发生冲突的话，就是你不开心，对方也不开心，大家都不开心，而且问题解决不了。
1: 嗯、
0: 因为凡是出现这种问题，跟各位说哈，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姥姥说话咋那么对呢哈？
1: 嗯、
0: 你俩没一个好的。他说这话有道理，为啥呢？你主动找，因为这种问题如果他有素质的话，他不能出现。
1: 嗯，
0: 他出现了，你觉得就人家父母都没把他教好，你三句两句给人教好了，你凭啥呀你？没那本事。
1: 暖暖说，我遇到过一次被别人占座、
0: 嗯、
1: 我刚做完手术出院买不到票，然后我就占了两个多小时、
0: 嗯、
1: 你看你应该也是比较内向的，不愿意去
0: 嗯、
1: 出面去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对对对、啊、
1: 长不停说，我有一次带着我妈坐火车，为了让我妈能买到下铺，我还特意调整了出行日期、
0: 啊、
1: 晚上还好，第二天一早我就看我妈坐过道小椅子上了，
0: 干啥呢？
1: 可她的下铺呢坐了两三位陌生人、
0: 嗯、
1: 我就提高音量说，特意给你买的下铺，你咋坐哪儿去了，这是
0: 怎么事、啊、
1: 然后那俩三人就起身走
0: 了，跟人来的、
1: 啊、其实就有的时候吧，我们在外面也不能表现得太善良，
0: 对、嗯、
1: 就是在有些时候吧，这个比较善良比较友善，这是一个好的情
0: 况，善意是留给好人的，
1: 对，但是当你受到了欺负、
0: 嗯、
1: 别人看你好欺负就专门欺负你的时候，
0: 对，
1: 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能善良了，
0: 对，是，
1: 就我平时我比较爱笑，但是如果让我遇到我比较生气的时候、
0: 嗯、
1: 我马上我就板起脸来，
0: 对，
1: 我板脸小孩可害怕了，
0: 你看你你板脸归板脸，但是板脸的同时咱们要达到效果，也不要发生任何的冲突、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周阿姨是那种人啊、
1: 嗯、
0: 他你就我觉得你说是说你也沾过道那会儿、哎、
1: 那我不能，我绝对不能受这欺负、
0: 哎、在外边出行各位一定要注意哈，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同时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人真碰到魂不吝，两个人大打出手，因为这个事儿把你刮了着，咱也翻不上，遇到问题咱们去找这个工作人员来帮助您进行解决啊。
1: 嗯、强说了、
0: 嗯、
1: 我喜欢见到这种熊孩子
0: 啊、
1: 嗯，只要不涉及到我就行，二十年后让社会教育他，你家长不是不教育吗、
0: 嗯哎、
1: 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啊，带着六岁以下免票儿童出门的家长
0: 怎么了，
1: 咱们提前可以跟旁边的乘客你先打个招呼，
0: 说一声，
1: 你别没跟人说你直接吧唧就坐那儿了、
0: 嗯、
1: 孩子要是临时坐空座你得先征得人家的同意、
0: 哎、
1: 你别直接往人家座位上挤、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如果真遇到了座位被占的情况，大家千万别像我们这个、
0: 刚刚
1: 这个新闻当中这个女士一样、
0: 嗯、
1: 您别硬扛、
0: 嗯、
1: 您直接扫那个座位上的服务码，找列车员过来调解。铁路部门呢，本来就是有明确的规则给咱们撑腰的。
0: 哎，对了。
1: 第三呢，就是也有不少听众提的建议特别的实在。
0: 哎、
1: 你比如说高峰期可以专门设几个这个亲子车厢。你比如说暑假、寒假、十一、五一的。就设亲子车厢，现在不有静音车厢吗？
0: 有，
1: 对不对、
0: 嗯、
1: 亲子车厢你小孩都上那边去、
0: 嗯、
1: 座位空座多的情况下给免票的儿童安排个临时的小座位，这样大家出行都能够更省心、啊、
0: 哎，问题被解决了。
1: 那带娃出行的孩子究竟应该怎么样购票乘车呢、
0: 嗯、
1: 据中国铁路的消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六周岁且

0: 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你就得买全价票了。
1: 哎，对，
0: 每一名持票成年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人员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了。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啊。此外呢，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坐席的时候应该购买儿童票。你看现在他不按身高了，是按年龄的。
1: 哎，对了，
0: 还是很讲道理的哈。
1: 是哈，
0: 我们最后也给大家提个醒，出门在外互相谅解的前提，咱们是得守好规则，守好规则的相互体谅才是真的暖心啊。
1: 嗯，好，下面时间和大家说点这个高兴的事儿哈。各位说吃没吃过这个对青鹅？
0: 吃过呀，
1: 吃过对青鹅的朋友肯定知道啊，就是这个鹅肉真的是味道非常好的。那下面时间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呢，就是黑龙江对青鹅业集团有限公司呢也助力第16届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了。那品地道的龙江烤鹅，咱们遇见一生良缘，对青烤鹅赠啤酒，开心快乐天天有。
0: 嗯，再提示大家，如果经常走松北区霞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近期呢，松北区霞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呢右转专用车道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醒，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可以提前从中原大道世博路来进行绕行啊。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整套的基础护肤品，都是大正装啊，是来自雅诗兰黛的5件套，您不用担心，这每一个单品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柔肤洁面乳，温和清洁不紧绷，原生液就是那个水啊，瞬间打通皮肤的通道，还有小棕瓶精华修护打底，智颜面霜帮大家锁住皮肤的营养，眼霜搞定眼周的小细纹，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会感觉到，哎，皮肤的状态变稳了，熬夜之后呢也不会又黄又垮，肤色透着这个透亮感，眼周的那个干纹黑眼圈也都少了很多，上妆就不用再拼命的遮瑕了，干皮不紧绷，油皮用着也不闷，各种肤质都能找到舒服的状态。雅诗兰黛原生液在官网将近1000块了，小棕瓶眼霜500多，智颜面霜1000多，小棕瓶精华也是1000出头，你再加一个200来块钱的洁面，这单套下来就快4000块了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不用您花4000，不用您花2000，1000都不到，全部给大家带来的是惊喜价，都是大正装，一共5件，到手只要799，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啊！咱们是海外之才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可溯源，限时限量福利，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抓紧回复2个字儿福利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儿福利就可以了。

0: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0: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哎，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1: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
2: 哎呦，
0: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1: 你好外卖啊，
0: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3: 你不是开得太快，
4: 就是嘛，
3: 你是飞得太低。
0: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3: 我骄傲。
0: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5: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
6: 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
6: 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8: 慢一点，请慢一点。
9: 好了，上午的8: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又到周三了，每周三的固定节目板块呼叫大队长准时开播。各位好，我是周锦。
10: 各位好，我是泽南。
9: 国省道农村道路啊，是民生通行的重要脉络，那农用车辆更是乡村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风险呢不容忽视啊。今天呢，我们就把交管平房大队的警官们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专门跟大家唠唠国省道农村道怎么跑才安全，还有大家经常犯的农用车违法上路的那些事儿啊。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问的或者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或者您可以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于交管平房大队的副大队长马亮，哈五中队的副中队长景立崇二位警官。欢迎二位警官做客925交通广播直播间。警官好。
11: 大家好，我是平房大队马亮。
10: 金警官。
12: 大家好，我是平房大队景立崇。
9: 欢迎两位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也欢迎一下马队，因为马队之前来过我们直播间哈，也是老朋友了。
10: 是的。
9: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希望借今天我们这次呼叫大队长的机会，让两位警官把相关的交通安全知识传递出去啊。今天呢我们想问问马队哈，像咱们平房区这边平时可能有跑大车的国省道干线呢，又星星点点铺着好多的村里的小路，拉货的车、下地的农用车凑到一块儿跑。那现在咱们平房辖区内的国省道农村的道路交通整体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最容易出现隐患的一般都集中在哪些地方呢？马队。
1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平房区呢，有这个哈五公路，这个它国省道呢承载着货运还有通勤的双重功能。大车呀，轻型货车呢通行频率比较高。另外呢，我们这块呢还有大型的物流园区，比如亚洲一号啊、京东啊、申通啊，这些都有。那么路口多，支线呢狭，这个岔道口也非常密集。车辆呢有一些呢存在着争抢行啊、超速啊、货车占道啊的一些这个风险。而农

0: 村地区呢，因为是点多线长，路面呢宽窄还不一，坡路弯道较多，村民呢日常啊务农赶集，夏季劳作呢，这个夏季呢出球比较旺盛。
1: 嗯，
0: 这些隐患问题呢，主要是有四个层面主要集中。第一个是呢，农用车呀，它的安全短板呢比较突出，拖拉机，还有三轮农用车、低速货车。它的本身设计呢，当时是定位为载货作业，
1: 嗯，
0: 而常常呢被这个咱们那个村民朋友啊，用来呢送这个村民这个下地呀、啊、赶集用、
1: 嗯。
0: 车厢呢载人，人货混装，车辆呢缺少安全带、
1: 嗯、
0: 防护的护栏、围栏，一旦发生紧急制动或转弯的时候呢，极易发生人员的坠落或侧翻情况。第二呢，咱们现在呢国省道的支路呢汇入主线。大车呢速度比较快，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农用车呢和非机动车呢，有的存在什么呢？路口呢横穿道路，横穿公路，
1: 嗯、
0: 而大车这个制动呢距离长，避障不及时呢，极易发生碰撞事故。第三呢，咱们部分呢也个别这个农村驾驶员呢，他这个安全意识还是比较淡薄，有侥幸心理，
1: 嗯
0: 啊，认为啥呢？说我路途不远，我开慢一点就没事了，忽视一些风险。第四呢。就是部分这个农用车啊比较老旧，反光标识缺失，夜间呢和晨昏的时候呢辨识度比较低，很容易被后边车追尾。这些呢隐患呢看似日常，但一旦失手呢极易造成家庭的悲剧。
1: 嗯
2: 嗯，那可以说啊，刚刚听了马队讲的这些啊，我们真的觉得哈、啊、听到这些隐患我们都跟着听了捏了一把汗啊。那咱们大队呢针对于国省道的一些管控还有农村道的治理，整体安排了哪些实打实的一些举措治理呢？请马队回答。
0: 哎，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啊，按照咱上级的部署，开展了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针对咱们现在高温，疲劳驾驶，雨天呢路面打滑，午后呢农用车呢违法出行，三类夏季高发风险精准发力。一个呢是错峰布控，啊，我们在早晨啊4点钟到7点啊开展对送公车啊和农用车，中午的11时至下午15时开展这个高温的也是。农民同志兄弟啊下地啊这一块时间，加大我们在国省道农村的主干街路的巡逻频次，重点拦截呢就是长时间驾驶的疲劳驾驶的货车，还有务农的这个车辆，现场督促驾驶员呢停车休息降温。
1: 嗯，
0: 二是呢针对这个汛期啊安全隐患，联合呢属地的乡镇对农村的低洼路段、国省道的临水陡坡路段开展长化赔偿，及时增设雨天警示标牌，遇强降雨呢我们安排警力实时驻守啊，对这个特别积水点位啊保证，该如果存在积水影响车辆通行的，我们进行封闭道路，
1: 嗯
0: 啊，引导车辆的绕行。三是呢夏季呢同时我们侧重就是宣传，依托呢乡村的集市、纳凉的广场，开展这个夏季交通安全的宣讲，
1: 嗯，
0: 结合高温下啊，车辆自燃、雨天侧翻典型案例呢，把夏季行车避险知识呢送到群众身边。
1: 嗯，
0: 针对这个高速车流溢出至国省道的情况呢，同步分流管控，筑牢咱们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的屏障。
1: 嗯，好的，感谢马队的这样一个介绍啊。那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到节目当中，你有任何在这个比如说国省道啊或者是农村道路通行出现的一些问题想问的或者不明白的，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或者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来插播这样一条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如果说家里有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呢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0451888109880 0451888109888。
3: 呼叫大队长！
4: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出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 呼叫大队长，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

0: 带您直击现场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1: 好嘞，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每周三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曾楠。
1: 要说国省道农村道路是民生通行的重要脉络，那农用车更是乡村生产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交管平房大队的副大队长马亮，还有哈武中队的副中队长景立崇，两位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农用车、国省道和农村道路通行安全问题来跟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有什么想问的或者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也可以呢直接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看到之后就会请两位警官为大家做解答啊。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农用车，其实好多乡亲啊都图省事儿，干完活直接就往那个拖拉机呀、或者是三轮农用车的后斗里一坐，两三公里就到地头了，哎，觉着比走路要省劲儿，绕远找车那还挺麻烦的，这方便哈。好多人心里就犯嘀咕，那我就走这么几步短途，凭啥法律就非得不让农用车载人呢？今天呢我们正好请这个我们的警官啊，来给大伙掰开了揉碎了来讲讲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就是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呢？警警官，
3: 群众问的最多就是我就是短途，为什么不这么做？我们村里的一直这么做，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呢不都是简单的提出开除处罚，而是第一时间呢劝阻车厢人员下车，把典型的案例法条讲清楚，根据群众见过的农用车侧翻的伤人事故，对风险没有直观感受，我们会拿周边同类事故案例进行警示，跟群众讲清楚，一旦出事对个人对家庭带来沉重的代价，多数群众听完讲解后都能够理解交管的执法行为，主动改正行违法行为。当然呢，也会有少数抵触情绪的驾驶人，我们会坚持理性、平和、文明执法，摆事实、讲法律，做到以理服人。
1: 确实是哈，就是不能是光靠处罚，也不能是光靠教育，其实这两者的关系之间还是很难拿捏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请这个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关于这个农用车载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相关的法律是怎么样的规定的呢？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农村群众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区，就觉得道路近呢，车速慢就不会出问题，
2: 这不是啥事儿啊，这种事儿啊，其实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是吧？其实呢，这个在农村道路上，这个用农用车载人啊，大家千万可得注意了，因为我们刚才也听这个，就是刚才跟警官沟通的时候，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货运机动车是禁止载客的，拖拉机准许在指定道路上从事货运，但是不得载人。农用车在研发制造的时候呢，这个服务目标也是农业运输的这样一个设计，车厢是没有设计乘客的座椅呀、安全带呀、防护装置的。它不具备载人通行的条件，是吧，警官？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要是农用车载人，大家图方便，它是存在很多的致命的风险的，是这样吗？
3: 是的。在那个日常执勤当中啊，尤其农忙时节，清晨傍晚赶集的日子是违法行为高发时间，三轮农用车车厢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车辆颠簸摇晃，部分驾驶人会跟我们解释，也就离家一两公里，图个省事。还有不少呢，人货混装，一边装载农具、农作物，一边车厢站着人。还有部分的农用车车身破旧，反光标识残缺，傍晚天色变暗之后，远远几乎看不到车厢的轮廓。隐患十分突出，部分群众对风险认知不足，总觉得过去常年这么跑，从来没事，殊不知。 事故发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1: 是的啊，其实呢咱们平房区啊，这个国省道包括一些这个农用道路也比较多，那咱们国省道上跑的这个大货车特别多，普通的私家车农用车也经常往国省道上跑，好多司机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可能稍不留神就特别容易出事儿。

0: 右转弯的盲区。第二呢，驾驶农用车低速车辆上国省道，尽量呢是靠右侧车道行驶。夜间呢，务必啊驾驶配齐粘贴反光标识的车辆，提升呢车辆这个辨识度，不要随意的横穿主干道路。第三，切勿疲劳驾驶。国省道啊，路途比较长，切忌啊就超速行驶。
1: 嗯，
0: 遇到乡镇村镇的路口呢，减速，预判突发情况，敬畏规则，方能行稳。
1: 嗯，是马队说的非常有道理哈。那其实针对很多的这个农村的老年的驾驶员，很多老年人就是会开这个农用三轮车出行。那从我们平常在一线执法的角度，您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的安全忠告吗？我们想问一下景警官。
2: 农村的老年群体是出行的重点关注对象。
1: 嗯，
2: 很多老年人呢驾驶农用车，反应速度、应急能力都下降。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几点吧。第一，不要用农用车载人送家人及邻里。第二，出车前检查刹车、转向灯光、缺失的反光标识，及时补齐。第三，国省道路通行切记快速横穿主干路，转弯提前打手势，减速慢行。第四，不要酒后驾驶农用车辆。不少乡亲干完农活喜欢小酌，然后再驾车，这样的风险极大。也希望家中晚辈吧，多提醒长辈。交通安全记心中，平安才是最大的福气。
1: 嗯，感谢两位警官。我们唠完这些干货，我们再来看一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们的留言内容啊，来听听大伙儿都有啥想问的。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两位警官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呢是有拖拉机，平时呢就是拉一些农具，要是车厢里面只坐一两个人，我慢慢开，不跑远路，这样行不行？村里有不少人都这么看，我看着也没事儿。你看刚才我们两位警官就说了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请马队来给做一下解答吧。
0: 这位这个听众啊，留这个形象说的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比较普遍。从法律层面说呢，你不论坐几个人啊，一到两个人，无论呢距离远和近，你拖拉机车厢载人呢，属于是违法行为。并不能说因为你坐的少就能豁免风险。我们在农村地区啊，因为道路条件并不是特别好啊，有坑洼。你速度很低，但是一旦你遇到突发的这个情况，你急刹车，而车厢的人员呢没有防护，因为他不可能有安全带啊。
1: 对，
0: 完了他呢很容易就发生什么呢？突发情况，坠落受伤，摔倒，或者有的时候咱们看到有些事故现场呢，他人员扣到这个兜里了，那就产生了这个直接伤害呢，那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在。建议啊，广大农民朋友，你在这个现在劳作的同时啊，秋收的这个重要时节呢，咱们分开出行，农用车就是拉农具，拉咱们那个物资的，丰收的这个成果的，而咱们人员呢，尽量乘坐呢合规的啊，或者是电动车呀，或者是别的其他车辆，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
1: 哎，其实就是像刚才马队说的，其实有很多的农村的那个路口，它还是就是过了这个路口之后，马上就上国省道了。
0: 对，
1: 就是一个垂直90度的这样的弯儿，有的时候再有点遮挡，你开出来。这边过的大车车速又很快，其实是很危险的，
0: 很危险。
1: 而且农用车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是安全带呀，或者是相关的措施啊。尤其是乘坐的大多还是以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为多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家里这个年轻人一定要多多提示一下家里的这个老人家啊。
3: 那是呢，就是其实啊，就是我家住在这个国省道边上的听友啊，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啊。他这么说，他说我家住在这个国省道的边上，村口的这个岔路口呢，大货车车速都很快，而且呢，村民啊这个。过马路呢都很担心，想问一下这个交管部门，咱们在路口安全的防护之上呢，有没有些相关的举措呢？另外也想问啊，农用车上路是不是必须来进行粘贴反光标识呢？马队，还是警官啊？
2: 你反映这个问题吧，那个非常普遍。那个首先呢，我们针对国省道村口平交路口，我们会才持续开展摸排。工作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减速提示警示标识，提醒过往大型车辆减速，同时我们会安排警力高峰时段加强路口的巡逻管控。关于反光标识，农用车辆夜间晨昏上路，反光标识是非常关键的安全设施，是硬性标求， 能够让车货车原

0: 远远识别农用车辆的位置，避免发生追尾事故。我们在路面整治当中发现缺失的，会督促车辆当场补齐，也欢迎广大车主自查补齐反光标识。
1: 嗯，这个反光标识在这个出行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说：“警官你好，我想问一下，农用三轮车能不能拉自家收获的粮食？在载重量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还有就是，如果一旦农用车发生了轻微的剐蹭事故，要怎么样进行处理呢？”
0: 你好，这位听友，农用车辆是可以运载自家粮食作物的，但是呢是严禁超载，超载会直接破坏车辆的制动性，极易失控，要严格按照车辆核定载体量载货，不能超载装超限装载。如果发生剐蹭呢，第一时间撤离到道路安全区域，不要停留在路面争执，做好现场的简单拍照取证，有人员受伤先救治伤员，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交警处置，不要自行驾车驶离。
2: 好的，那感谢金警官哈。下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啊，这很多村屯呢，大家啊都在农忙的时节啊，这个下地干活，而且图省事儿啊，就会坐这种农用车。那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马队哈，据了解啊，咱们交管部门呢，是不是啊也有一些宣传进村的这样的安排呢？
3: 我答吧。
0: 我答
3: 吧。
1: 好。
3: 非常理解啊，咱们这个乡亲的这个出行的这个难处，我们整治查处呢，只是一个底线手段，治本的措施还是在宣传引导。针对呢，这次呢，我们采取了开展了美丽乡村行宣讲活动持续呢对这个各村走进村屯，结合那个农忙节点进行宣传，利用那个农村的大喇叭在农民朋友午休啊，或是晚上。吃完饭了，这个重点节点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家的时候呢，没啥事儿，我们进行宣传，进行安全提示。同时呢，依托农村的劝导站，在路口呢开展日常劝导，也希望呢，村委会啊多做这个群众的引导工作啊，大家群策群力。出行呢便利呢固然重要，但是呢生命安全没有替代品。也建议咱们的乡亲呢可以结伴出行，使用合规的乘用车集体出行。规避农用车载人巨大的风险。
1: 感谢景警官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风平浪静说，我有个建议，就是现在走在这个路上或者开车在路上，经常会看到那种运货的面包车。原来这个运货面包车它都是玻璃的，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出行在路上有没有发现，很多的那个货运面包车后面都是没有玻璃了，就是一个封闭的箱子，是有安全隐患的。听友也是这样建议的，他说装个人可能都不知道，想问一下咱们交管部门，如果遇到这样的面包车，它有相关的那个改造的那个就是改装车的手续吗？还是怎么样？它不都应该是玻璃的那种货运车吗？现在有的就是铁皮，看不着里头了。
3: 您说的这个情况，就听友说的情况呢，应该说的是厢式那个货运面包车，
1: 就好多什么货拉拉之类的，现在好像都是那样。
3: 现在呢，这个自从这个新能源呢，还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对货车的限行措施，那么他们采取一种就箱货的这种情况呢，就是避免了像大型的货车啊进入这个咱们中心城区啊对交通影响，因为它体积小，它呢跟咱们平时原来载人的这个货车这个面包
1: 车
3: 不一样
1: 啊，
3: 它是前面就只能坐两个人，后面呢整体就是封闭的，用于装货，这种情况是可以的
1: 啊，
3: 但是那个如果你是载人的车，载人客车装货那是不行的，那是客户混载啊，影响这个安全驾驶的。
1: 他的意思就是后面是封闭的，真是里面坐了个人也看不着
3: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它里头是密闭的，有的呢还有的可能是这个冷藏用的或者是啥呢，首先你在里头呢不安全，空气不流通，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交警对交警部门啊如果查货的话，
1: 临检的话，
3: 对，临检
1: 也会看到的，
3: 查处的话呢会严肃处理的。
1: 好的，感谢马队的介绍哈。刚才咱们几位听友问的问题呢，两位警官都给说的明明白白的了，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国省道和农村道路的一些安全讲解的问题哈。我们最后再请马队做一个总结吧，好吗？
3: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广大听众朋友给我们这次机会啊与大家进行交流。应该说啊，国省道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呢、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农用车呢是百姓生产的好帮手，但绝不能成为载人出行违法驾驶的这个代步工具。交通安全呢不是条条框框的约束，是无数个惨重事故案例的教训凝结而成的生命的防线。

0: 下一步呢，我们交管平房大队呢将持续深耕国省道、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治理，坚持隐患排查不松动，路面整治不松懈，宣传引导不停步，也恳请广大听友啊和群众啊自觉摒弃农用车违法载人、人车混装啊、超速行驶等危险陋习，同时呢争当交通安全的宣传员，提醒家人及邻里安全出行。欢迎群众发现严重的农用车违法、道路安全隐患，积极向我们反馈。愿呢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呢知敬畏、守法规，平安出行、平安归家。
1: 嗯，好的，那今天呢也跟着两位警官，咱们学了很多实打实的安全知识，大伙儿出门呢可千万啊得往心里去啊。
2: 嗯，
1: 那本期的呼叫大队长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嗯，是的，那下期的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呢，我们也将邀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大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等内容进行解答，也欢迎大家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热线参与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下期再见了，也祝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路上都平平安安的。
3: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4: 慢一点，请慢一点。
2: 好嘞，8:48，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提示的路况。路在脚下说万宝大道这儿堵得不动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那边好像是有施工，好像是有道路施工啊。万宝大道目前堵得非常严重，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尽量绕行啊，万宝大道堵车非常的严重。另外呢，我们要提示各位小伙伴们，松北区有一个路段呢还有施工，近期呢松北区霞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道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道呢临时封闭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示大家，有此处右转弯的车辆请提前从中原大道或者是世博路来进行绕行。
5: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925早高峰记者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我们来关注一条记者的报道。连日来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紧扣暑期出行高峰和文旅消费热点，密集开行多趟特色主题列车，通过深化铁路加电影、铁路加研学等多元的融合模式，为旅客提供丰富多样的出行体验，助力地方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黑龙江电影主题列车开行，打造行走的电影博物馆。
6: 为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成功举办，黑龙江省电影局联合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开行行走的电影博物馆主题列车，8月10日下午1点在黑龙江哈尔滨西开往上海的直174次列车上，旅客们坐在电影主题车厢里观看影片，体验电影配音秀。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让旅客置身在行走电影博物馆中，了解黑龙江深厚的影视发展历程。旅客张文杰：
7: 因为火车本身它这种复古的感觉，再加上老电影的这种感觉，包括刚才列车刚才放了一段非常古老的老电影的音乐，这让我感觉就是缓缓地看到窗边的这一个美景，之后听着这个音乐缓缓地前行，真的是把我一身的疲惫都赶走了，让我感到非常的轻松惬意。
6: 记者在电影主题列车

0: 车看到车厢内陈设电影海报、东北经典影视剧照，列车上邀请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担任文明使者，向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列车上举办光影百年龙江记忆电影发展史主题图片展，以胶片光影、漫天飞雪、太阳岛地标等特色元素，呈现龙江电影独有魅力，真正实现旅客登车入景、步步遇光影的沉浸式体验。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肖伟，
1: 从事40年影视专业，算这个懂一点电影的人，那么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为普通的乘客讲解电影，讲解哈尔滨光影百年、电影百年。用我们的话说，就天南地北都在这座列车上，我们感受了电影的力量，感受了电影的美好，我觉得非常有创新，也非常新颖。
0: 据了解，优享龙江畅游尔滨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客运专列定制服务，年初以来已相继开行多趟歌迷、球迷、齐齐哈尔烤肉等定制化主题列车。此次的电影主题列车根据途经的沿线城市，遴选多部经典影视作品，在餐车设置移动放映厅，循环播放经典电影片段，现场推出影视配音秀趣味互动环节，邀请旅客亲身参与电影配音，沉浸式感受影视艺术的独特魅力。国铁哈尔滨局集团哈尔滨客运段上海车队值174次列车长贾福全，
2: 打到了这趟移动电影博物馆主题旅客列车，希望啊通过列车这个载体，打造出流动的文化驿站，坐着火车就能看电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秀丽报道。
3: 925早高峰快报，
4: 好，8:5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早高峰快报。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号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水利部11号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了防汛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北以及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5: 再来关注11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了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
4: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到昨天中午12点，针对多地近期呢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
5: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报，2025年年度的认证有效抽样结果显示，在强制性的产品的认证领域当中，包括电风扇、玩具和家用的燃气灶等具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定要求的获证的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
4: 中央气象台在昨天晚上5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黄淮华北一带仍有强降雨。
5: 再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一份最新的行业研究的报告显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制造厂商出货量呢占据了全球97%以上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方面呢，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超越了总部位于杭州的宇树科技，夺得第一。报告显示呢，今年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将增长至约6万台，2030年预计将达到50万台。
4: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截至到8月11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5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的前三名。作为暑期档的重要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昨天正式上映了。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的凌晨6点，这 片的点映以及

0: 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亿元。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那两个小时的直播呢，到这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

0: 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好的，上午的9:01，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巴彦等西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起，最高气温呢是30到32度。今天夜间呢全市会有大部分的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雨量中雨，局地可达大雨，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立秋带来的降温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啊！可是剩下的余温不会轻易的退场，那今天伏天的余热持续反扑，最高气温呢维持在30度以上，晴云交替相伴，局部还容易出现短时的雷雨，南风送暑，闷热感真的是层层叠加啊！好在呢本轮升温的时间不会持续太久，加长版的中伏已经接近尾声了，咱们8月13号明天就是中伏的最后一天了，然后就进入到末伏了，这一轮暑热天气也真的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了。从明天开始呢气温会逐步的回落，大家近期外出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偶然遇到雷雨要及时庇护啊，耐心等待清爽天气的到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全市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呢是集中在西部、北部等一些区域，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建议大家呢外出的时候随身备好雨具。另外呢今天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啊，体感闷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好的，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啦。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上午的9: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9点到10点为你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解我们生活的哈尔滨，哈尔滨的热情，哈尔滨的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呢，您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另外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

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刚才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省略号提示大家路况信息，文昌桥，文昌桥由工程大学往李芳武花园方向堵车严重啊，文昌桥由工程大学往李芳武花园方向堵车严重。

好，那在这儿也提示各位小伙伴们这样一条信息，如果说您上下班经常途经翔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话，要注意了啊。近期呢，松北区翔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车道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请提前从中原大道世博路进行绕行。开油车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距离8月14号24点调价窗口还有三天的时间。本轮成品油计价周期呢，从8月3号开启，截至到8月11号已经走完了七个工作日，还剩三个统计日。周期开局阶段呢，油价下调的预期逐步放大，下调幅度一路走高。不过呢，近期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下调的幅度开始回落。目前呢，预估汽柴油下调每吨345元和335元。折算92号汽油下跌每升2.8毛，95号和0号柴油每升下跌2.9毛。如果国际油价继续维持高位，预估降幅还会进一步的收窄。计价周期仍然有几个统计日啊，变数尚存，一切我们要以发改委的官方公告为准。另外呢，昨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因为大型活动安排，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今天8月12号临时闭园一天。如果有相关的咨询事宜，游客可以拨打景区24小时的咨询服务热线 400-639-1999 400-639-1999。 记者呢，从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配合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大型活动，今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半哈尔滨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站临时关闭，请广大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9:12，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再来提示大家，近期呢，松北区咸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呢右转专用车道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醒，有此处右转弯的车辆，请提前从中原大道世博路来绕行。今天呢是8月12号，明天8月13号就是中伏的最后一天了哈。这两天又开始热了，闷的人直冒汗。很多人说啊，我这个命都是空调又给的啊。大家是不是也想找点凉快的地方，景色还绝美的地方躲一躲呢？不用翻手机刷攻略刷到头疼了。今天呢，我直接给大伙把县城的好事带来了，就是我们925专门给大家定制了一个新疆的8日游，8月19号出发，新疆20多度的小风一定会吹得大家浑身舒坦。925交通广播专门给听友们整了一个专属小团，咱们是8月19号直接从哈尔滨直飞新疆，整整8天7晚，连飞机给大家选的都是南航的好时刻，早早的就可以出发了，玩够了再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而且咱们这个团就是小团，一共才15个人，而且这15个人里面有一个还是咱们925的带队的主持人，也就是说听友最多只有14个人可以报名，全都是925的听友，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一家购物店，连景区内的小交通我们全给大家包进去了啊。这趟行程的景点我来给大家捋一遍， S21 沙漠公路咱们穿过去，看乌伦古湖向戈壁里掀了一块蓝宝石，去喀纳斯去寻找水怪，在和睦的小木屋里等待晨雾升起来，傍晚蹲在五彩滩看落日，把整个山壁染成彩色，去魔鬼城听风，在雅丹堆里唱歌，最后呢站在独山子大峡谷旁边去看天山脚下的万年裂痕，连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环湖您就可劲儿拍，保证您的手机相册直接干到内存高级。大家都知道新疆啊，这个地域非常的宽广，咱们路上来回坐的呢就一定是大巴车了，咱们坐的是2+1布局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这边是一个座位，那边是两个座位，它的座椅非常舒服，能够把咱们包裹住，座椅能够往后躺到120度，每个座位都是有USB 充电口的，你下车拍照上车了，你就可以把这个线插上就给手机充电，坐一天都不会腰酸背痛的。而且呢住宿也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咱不一共7天晚上住在新疆吗？6晚安排的是携程3钻酒店，只有假登玉那一天晚上因为那个景区的条件特殊，给大家安排了经济型的住宿。如果说您身边有去过新疆的朋友，他如果去过喀纳斯就知道了，那个地方有地方住就已经不错了，咱们这已经拿到是最好的住宿的条件了。吃的更不用提了，新疆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现烤的羊肉串，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西域味儿。而且呢925的工作人员领队全程跟着大伙走，路上给您唠唠嗑解解闷儿，拍照呢帮您选好角度，无人机还帮大家拍专属的航拍小视频。团里的美女们，我们每人赠送一条特色丝巾啊。男士们，我们每人赠送一顶当地特色的小花帽。每天车上的矿泉水管够，连旅游意外险都是给大家提前买好的，所以

您啥心都不用操，带着好心情，拎上行李箱，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925听友特惠价呢，一个人是7999元，哈尔滨直飞往返的机票，还有这八天所有的门票、交通、吃饭的大部分都给大家包圆了，比您自己单独订票订酒店实在是划算太多了。而且如果说这个行程当中有18岁以下的学生和儿童，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还有门票优免，因为咱们是纯玩团，不进任何的购物店，门票如果省下来是给您可以返回去的啊。8月19号出发的新疆八日游只有10个席位左右了，想要报名的听友赶紧加微信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夏天的尾巴咱可得抓住了，这个时候真的是新疆特别好的时候，瓜果梨桃都下来了啊，而且呢天也凉快了，20多度，咱们去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儿。8月19号就跟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往西域的清凉里跑。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来加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20，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巨写百年厂迎起第一桥，新中国第一部纪录片是在咱们哈尔滨诞生的。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故事片桥的地位始终备受尊崇。这部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剧本创作、电影拍摄的工作都是在哈尔滨来完成的。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王斌执导，王佳怡、吕班、江浩、陈强等出演，于1949年5月首映。讲述的是东北某铁路工厂的工人们克服一系列的困难，完成抢修松花江铁路桥的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的故事。1947年冬，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剧的于敏来到当时哈尔滨最大的工厂——哈尔滨铁路机车车辆厂。他在这座热气腾腾的工厂体验生活了3个月，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亲眼见证了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发挥出的劳动积极性。在体验生活结束后，依据厂长宋金生提供的素材，他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支援前线的真实经历上，完成了桥的剧本创作。多年之后，于敏回忆，一进厂门我就给镇住了，火车头都开到厂房里了，吊车像龙一样在空中飞。这个把于敏镇住的工厂的前身是中东铁路临时机械总工厂，始建于1898年6月份，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更值得铭记的是1950年2月27号下午，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访苏归途来到哈尔滨，专程走进当时全市最大的这间工厂。在冶炼分厂气锤前，毛主席叮嘱，这是我们自己的工厂，虽然设备陈旧，也要利用保护好，今后发展工业就靠这些基础了。在老哈尔滨人的记忆里，这个厂的工人们居住地被叫做36棚。剧本成型后的1948年10月，导演王斌带着摄制组来到哈尔滨，拍摄地就选在了滨州铁路桥和车辆厂。百年老厂加上百年铁桥，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近代史。这部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又让哈尔滨成为了新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无法被遗忘的原点。从于敏在36棚的3个月淬炼，到王斌在老江桥边的实景拍摄，新中国电影的第一帧就这样定格在了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此后的数十年，滨州铁路桥更成为了影视取景的常客。冰上姐妹千万不要忘记，徐秋影案件，夜幕下的哈尔滨，道高一丈，无证之罪，白日焰火等数十部电影电视剧在此拍摄。这座桥不仅走进了亿万观众的记忆，更是以百年身姿见证着银幕内外的时代变迁，奠定了哈尔滨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可替代的坐标。在当年拍摄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拍摄条件非常的简陋，拍摄任务又十分的艰苦。拍外景的时候，演职人员们在机车车辆厂的厂房里搭地铺，王斌等主创人员挤在一节破车厢里，白天当办公室，夜晚当宿舍。由于缺少照明灯，场面大的戏就只能靠照局部，但仍然光线不足，只能用显光棒当照明凑合着用。剧组唯一的摄影机是拍无声电影用的，没有取景框，再加上马达坏了，摄影师一边通过镜头看画面，一边用手摇马达。冬天天气寒冷，王斌带病坚持工作，美术师刘学瑶在没有特技的年代创造性的采用缩尺法，在摄影棚内完成了大部队过江、工人抢修断桥等重头戏。镜头还第一次对准了中央大街的面包石和欧式建筑，让百年老街在国产银幕上完成了首秀。 1949年五月一号，《桥》正式上映，它创下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国产纪录片、国产故事片、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电影等多项第一。有专家认为，该片为国产片开创新的风格和创作道路，这种力求开创了工农兵电影的风格，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电影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好，这就是我们的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桥》是在哈尔滨诞生的。那在稍后的时间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黑土地诞生的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

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王炸的福利，这个福利真的是相当大，大家要听好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每一个单品都是为大家量身定制的，用着特别的省心，而且这五件套全部都是大正装，这五件里面没有一个是中样或者是小样啊。给大家分别数一数，有柔肤洁面乳，温和清洁不紧绷，大管的原生液，瞬间可以打通皮肤的通道，正装的小棕瓶精华修护打底，100毫升的智颜面霜，帮大家锁住皮肤的营养，75毫升大瓶装的，还有呢就是眼霜，帮大家搞定眼周的小细纹，那一瓶是15毫升的，这五个都是大正装啊。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感觉到皮肤的状态变稳了，熬夜之后呢，这脸也不会又黄又垮的了，肤色透着那种透亮感，眼周的干纹黑眼圈啊都会淡了不少，上妆也不用那么拼命的遮瑕了，干皮不紧绷，油皮印着也不闷痘，各种肤质都能找到舒服的状态。雅诗兰黛原生液在官网要将近1000块钱了，小棕瓶眼霜500多，智颜面霜1100多，小棕瓶精华1000出头，再加上200多的一个洁面乳，这一套下来快4000块钱了，没点预算真的是不敢轻易下手。但今天你不用纠结这个事儿了啊，商城七夕美妆大促，雅诗兰黛修护五件套，每一件都是大正装，直接给大家做到惊喜价，到手只要799，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啊！咱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的，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了。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要注意啦，还在苦于您的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啊。8月23号，下个周日啊，8月23号下个周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啊！如果家里有养宠物的，养猫养狗的，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块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的，大家也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大家来认识，机会特别的难得。现场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上今年的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啊。如果说你想选带宠物前往的话，要先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提前报名一下啊。咨询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
3: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4: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那接下来咱们来分享一下黑龙江黑土地诞生的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1947年5月1号，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合江省兴山市，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鹤岗，推出东北民主第一二合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诞生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此后至1949年7月，东影先后派出了32支摄影队奔赴前线以及后方拍摄，剪辑成17集的《民主东北》，完整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并且留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部分珍贵实况镜头。1947年初，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袁牧之提出了欺骗生产的方针，新闻纪录片位列首位，《民主东北》正是落实这一方针提出的重要成果。摄影队足迹遍及前线、农村和工厂，影片真实记录了东满前线、收复四平、公主屯战斗等重要战役。第17集《东北3年解放战争》更是系统地呈现了东北解放的全过程。这个纪录片呢，是1950年在第5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纪录片名誉奖。影片不仅记录战争，更记录人心。第4集《做军鞋》当中，镜坡县马连河村的妇女们

0: 血奋战最真实的光辉见证。据东影的史料不完全的统计，仅1948年东北解放区就有382个地点放映《民主东北》1-7集，一共是1093场，观众237万多人次。影片还发行到港澳地区和国外，让世界第一次通过胶片看见中国革命的前线实景。从战火硝烟当中走出来的《民主东北》，至今仍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好，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大家直播。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哈尔滨乡亲文化节呢，今年一年一度的七夕宣传派对，我们的专属派对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专场是在8月23号下周日的下午2点到4点啊。因为是宠物情缘嘛，所以大家如果家里有这养小猫的养小狗的，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因为这个宠物它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啊。启航在问，带小猫咪可以吗？没有问题，可以的。那说您家里没有宠物也没有问题啊，因为现场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都等着大家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如果想要过来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8211-9002-8799-7337啊，是在下周日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地点呢是在群力银泰城一楼的中庭啊，地点是在群力银泰城一楼的中庭。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远的一首歌《我心归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消息啊。那一个是呢，来自731罪证陈列馆的一个最新的发布。为了应对暑期参观高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从8月12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全面延长开放时间，并且呢，取消了周一例行闭馆，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各界观众的参观需求。另外，从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30号，哈16版画博物馆实行全周无休开放，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钟正常接待。以往呢，该馆执行周一闭馆的制度，暑期哈16版画博物馆周一到周日全部正常开放，市民游客持身份证就可以登记入场，不需要提前进行预约。8月31号起呢，哈16版画博物馆也将恢复常态化的运营，恢复周一闭馆啊。那一直到8月30号之前，哈16版画博物馆周一到周日都是正常开放的。

另外呢，要提示大家注意，如果说您经常途经霞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这个路口的话，要注意了。近期呢，松北区霞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车道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可以提前从中原大道世博路进行。

另外呢，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因为大型活动安排，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今天临时闭园一天。如需咨询相关事宜，游客可以拨打景区24小时的咨询服务热线400-639-1999400-639-1999。同时呢，记者从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配合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大型活动，今天上午8点一直到晚上9点半，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站临时关闭，请广大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接着我们再去赏赏花。首先呢，来看一下绵延几百米，哈尔滨有一条街上的绣球花带如雪绽放。近日呢，在长江路和南直路交汇处的绿化带里面，一条绵延百米的绣球花带正迎来了盛花期。洁白的绣球花团，花团紧簇，形成了一条带状的花海，成为了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眼下也正值绣球花开放的最佳观赏期。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花带花朵饱满，洁白无瑕，微风拂过，花枝轻摇，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如果说您现在正行驶在长江路和南直路交汇处附近的话，不妨在中央的

花袋里看看这绵延百米的绣球花袋。由于咱们哈尔滨市街头大面积的种植绣球花的情况并不多见，那这处花袋一经开放就引了不少的过往行人和摄影爱好者驻足拍照。据园林专家介绍啊，绣球花会随着气温的变化而改变颜色，目前由于气温比较高，花朵呈现纯净的白色，随着秋季气温逐渐降低，那这条白色的花袋也将慢慢的晕染上粉色，继而变成红色，甚至是深红色。届时这条白丝带将华丽的转身为红飘带，为冰城秋色增添别样的韵味。这处百米绣球花带惊艳亮相，不仅提升了城市的颜值，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享受美好的休闲空间。说完了绣球花，咱们就看看荷花啊。近日呢，哈尔滨长岭湖景区的荷花次第盛放，碧波之上荷叶连片，粉白荷花点缀其间，优美的湖景风光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这里已然成为了本地周末短途游还有野餐聚会休闲露营的热门目的地。长岭湖景区呢，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西郊，距哈尔滨主城区约15公里，是哈尔滨近郊一处天然的淡水湖，也是城市西部重要的生态湿地。景区水域开阔，兼具湖泊、荷塘、草坪、林地等多元自然场景，配套环湖木栈道、休息凉亭、滨湖休闲长廊等基础的设施，适合一日短途休闲出行。盛夏的长岭湖荷塘景致格外动人，连片的荷叶铺展在湖面，朵朵荷花亭亭玉立，微风拂过，荷香淡淡。除了赏荷，景区开阔的草坪、林间凉亭也成为了市民休闲度假的舒适空间，不少家庭好友结伴而来，带上野餐的装备，在草木环绕的凉亭下闲谈小聚，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松弛时光。据了解，长岭湖景区依托天然独厚的自然资源，将荷塘景观、滨湖休闲和户外休息融为一体，不用长途奔波，哈尔滨市民就可以开启短途度假，观荷赏景、野餐小聚，沉浸式的感受城市近郊的夏日野趣。

了，这首歌是来自汪峰的《挥挥手》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啊。现在呢，在夏天的时候，如果大家在夏天的小尾巴，想出去游玩，有出行计划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八月下旬的新疆游哈。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整个七月份，包括这个八月上旬，我们都没有给大家推荐新疆。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新疆太热了啊，乌鲁木齐都45度以上的温度了，你说咱去不是遭罪吗？但是现在呢，八月下旬之后，这新疆就是20多度的气温了啊，比咱们哈尔滨的伏天里都舒服多了。所以呢，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门为听友整了一个专属的赴新疆的小团，8月19号出发，直接从哈尔滨直飞新疆，整整八天七晚，连飞机给大家选的都是南航的好时刻，早早出发玩够了再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啊。而且呢，咱们这个团总共就15个人，还有一个是925的领队，所以说最多最多只有14个听友可以报名啊，这还是最多的。因为呢机票就这些，多一张都没有啊，而且全都是925的听友，咱们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连景区里的小交通全给大家包含进去了，没有隐形消费啊。全程呢坐的是2+1布局的豪华头等大巴车，座椅可以往后靠到120度，每个座位都是有 USB 充电口的，坐一天也不会腰酸背痛。而且呢住宿方面，6天晚上咱们是住携程三钻酒店，假登玉那天呢我们是住经济型的住宿，因为那个地方景区里面有地方住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呢能住到这个经济型酒店已经是我们给大家拿到的最好的条件了啊。新疆的美食方面，像这个新疆大盘鸡呀、手抓饭、拉条子、现烤羊肉串，一口下去正宗的西域味。我们的领队全程跟着大家走，路上陪大家唠嗑解闷，帮大家拍照找角度，无人机还给您拍专属的航拍小视频。团里的美女们人手一条特色丝巾，男士们每人一顶当地的小花帽，每天的矿泉水都是管够的，连旅游意外险都给大家提前买。

买好了，您啥心都不用操，拎着行李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啊。九二五听友专属价每个人只要7999元。好多朋友加我微信问，这7999元包机票吗？是包含机票的，哈尔滨直飞往返8天，所有的门票、交通、吃饭大部分都给大家包圆了。而且如果说有18岁以下的学生和儿童、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门票的优免可以退还给您啊。所以感兴趣的话别犹豫了，抓紧时间加微信来详细咨询和报名。8月19号的新疆8日游只有10个席位左右了，想要报名的您直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内阿拉九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欢迎韩旭啊。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5: 925天气早知道。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啊，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西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啊，最低气温是2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6: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3: 好的，那么各位啊，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啊、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近期呢，松北区祥安南大街与世贸大道路口啊，北向西方向。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啊，那么导致了右转专用这个道啊临时这个封闭了。那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啊，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请提前从中原大道世博路绕行啊。这个再跟大家说一遍啊，这个松北区咸安南大街与世贸大道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啊有施工，那么导致了右转专用道的这个临时封闭啊。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呢，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请提前从这个中原大道和世博路绕行啊。那个小周老师健身房那个给推荐，那啥，那我推荐健身房，就那个修背厂，我给推荐一个吧。健身房就别推荐了啊。
6: 你可以上修背厂去健身去。
3: 对，你可以去修背厂健身啊。
6: 那会儿挺出数的啊，消耗卡路里
3: 啊。对，你像去那儿去搬搬轮胎了啊，换换轮胎了，学习学习，这也行啊。这推荐个健身房是怎么还啊？
6: 但是严大夫那块不太适合你去健身，他那全是胖子。
3: 一个比一个胖，
6: 真的，哲老师，你看这个汽修行业啊，
3: 我四哥啊，
6: 很少有谁开个修配厂，一进屋师傅全胖子。
3: 对，四哥强哥，四哥还行，但是有劲呢，是不是啊？

0: 这抬发动机直接就绷下来了，就不用 拿那个顶着那个设备了啊。哎呀，行啊，跟大家说到这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我看这个陆续的有在发这个，啊，这什么车这是啊？啊，你发的这是什么车？啊，那个问那个二新款的海豹06，
1: 嗯
0: 啊，问问这车怎么样，推不推荐？
1: 新款零六。
0: 昨天上市的，你今天就问呢、哦？
1: 就推荐，因为比亚迪是这样，它的技术平台没有革新，它只是根据自己家海豹零八作为旗舰的设计风格，把零六的设计语言也改了一下。
0: 嗯嗯，
1: 原来零六过于时尚啊，现在照着零八的那个样子稍微改了一改，哎，看起来有点高级感了，符合一个 B 级轿车该有那种感觉。
0: 挺大啊。
1: 对，其他的没啥太大变化。我认为啊，新款零六确实好看了。就仅此而已吧。
0: 那你要想买哪个版本，你就给我发一条啊。你是买那个 DMI 那个插混的，还是 EV 纯电的？这玩意儿价可不一样啊啊！你要哪个？但是是不是还是买插混的多？插混它是不是更方便一些？就是那个 DMI 那个。
1: 我建议他也看看插混吧。
0: 是不是插混啊？
1: 对，因为零六的这个销量就是插混。
0: 嗯。
1: 我们不以这个销量评论一台车是不是好车，但是呢，像零六它依然没有跨出这个偏经济性的这个插混车型的范畴之外，对吧？它不是一个强调啊底盘操控啊高级质感啊豪华属性的车，所以说既然它还是在有限的这个预算之内给了你大空间的同时，强调综合经济性、养护、电耗、油耗、保值率，那么你还是看它这个这几项属性拉满的，就经济属性拉满的车型还是 DMI， 它的 EV 版本保值率非常不好，就纯电版本保值率
0: 保值率不行哈。对，因为买插电的多，它没有里程焦虑嘛，是不是？但是它多个发动机你也得换油啊，那也叫成本。来吧，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8。你们要想选新车，需要小哲帮你看看价，还是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82119002879973738。那么同时呢，这个大家有车辆的问题啊，我看这启航你天天盯着严大夫干啥啊？那严大人他是不是大人吗？对吧？严大人说来不就来了吗？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们注意了啊！还有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哎，遇不到合拍的那个朋友，对，就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哎，宠物情缘、浪漫这个脱单的派对啊，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啊养狗的啊，那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那么刚认识也不会什么这个很尴尬，那么没有宠物呢也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级难得啊！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啊！轻轻松松遇见那个缘分啊，遇到那个他是吧？那925相亲文化周呢，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啊，正规靠谱，机会难得。那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那么这个夏天呢，带着温柔和期待啊，未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的人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啊，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厅，缘分不等人啊。那提前报名，或者是你带不带宠物，提前跟我们导播老师说一下啊。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738，82119002879973738，82119002879973738。吉黑高速武昌镇哈尔滨方向 K239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 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啊。哎呀，这样说，严大人来了吗？啊，严大人来了呀，
2: 哎，来了啊！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像车衣车膜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
0: 嗯，这天也热啊。那么不论是天热还是天凉，哎呀，那么大家呢，这个买了新车贴车衣啊，你可以去跟严大夫来唠唠啊。最近呢，这个想贴车衣的朋友，哎，还不排号来，直接贴2980。这玩意儿。还行，挺好。为啥就挺好？今早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贴了车衣，你就这个往上浇水啊什么的，这个下雨天儿，哎，它疏水性特别好，直接就流走了。如果那没贴车衣，没有贴车衣的那个下了雨以后，那个引擎盖上就会有这个一滩这个水啊，它这个疏水性就没那么好。哎，保护车漆很有必要，秋冬季节特别是吧？往这不秋季了吗？是吧？所以大家如果想贴个车衣，你可以跟严大夫来唠唠。你说我这是啥车啊、哦？你说贴个多少钱的好呢？是不是？你家有没有那1000来块钱的？
2: 1000来块钱的？
0: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那咱没那质量的车衣啊、哦。
2: 是。
0: 对，没那质量的车衣啊、哦。梁春阳说呢，先锋路由东科街往化工路方向，一台商务车与一台电动车相撞啊，电动车呢与驾驶员坐在地上啊，电动车这个驾驶员坐在地上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是那个先锋路由东科街往化工路方向啊。好嘞，那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想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7。强说小鹏 G9L 也开始预售了，这车给说说呗，说啥呀？我不了解啊，你看大包
1: 啊，我知道这个车型，嗯，
0: 小鹏好像好久没说了啊。
1: 我还是之前一个观点啊，就是不是说小鹏的品牌，有很多的新势力，他们的车不是不能买，因为它确实把很多的流行元素和一些核心的这个用户体验都放在它的车里了。
0: 那700多公里呢？啊，不，那个说这个续航啊，
1: 啊，是它续航，它是纯电续航长
0: 啊。
1: 因为 G9 是它老车型 ，GTR 是全新一代，
0: 嗯，
1: 因为 G9 只有纯电。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没说完啊，就是新势力这些品牌，它的核心技术储备非常有限，
0: 嗯，
1: 它能应对一代车型的这个市场考验。第二代的话，友商都在提升技术，驱动技术，
0: 嗯，
1: 底盘技术。电控技术，
0: 他还是玩室内饰技，那个是这个室内技术、
1: 啊、
0: 是不是？
1: 而且呢，这种新势力品牌，他对汽车制造环节很多理解不到位。什么叫理解不到位呢？比方说，有些地方需不需要砸重金、砸成本去夯实这些制造环节？
0: 嗯哼，
1: 啊，哪里需要可以适当的节省一些成本？这个尺度他把握不了，因为人性是共同的，都想省点。
0: 嗯。
1: 所以说在制造环节呢，也没有一些传统大厂造的好，他可能料选的不错。但是他堆不明白，所以我觉得有这个以新势力为例啊，这些新势力的车企，他出的入门级车型，啊，就是家用的这个入门级车型可以放心买，因为这种车不挑战底盘调教，不挑战一等一的做工和工艺，也不挑战什么核心技术，就是个实惠好用。那这种车的造车门槛很低很低，新势力是可以的。但是中高端车型，建议大家还是看大厂，
0: 还得是往高了。看往
1: 对，尤其是高
0: 倍数的这种高端的啊、嗯，一定要看一看它。
1: 这九不得30几啊？
0: 29、25，能不能、啊？
1: 上一代好像都卖到40多。
0: 上一代啊？
1: 对，最高配的长续航，21年上市的，卖过40多。所以说 G9作为小鹏的旗舰，它宁可这个车不出数、不走量
0: 啊，它就有一个这个高端的样子，
1: 哎、对，它把价给端住。
0: 啊、G9多少钱？谁告诉我？我还没查着第 G9多少钱。
1: 嗯，上一代的话。后来优惠完，中期小改款都是30多、
0: 哦，
1: 新款我觉得不太可能大幅去优惠，所以说这个价位，来吧，主流大厂的，
0: 没准人家就，哎呀，卖不动就降价也有可能啊、哦。
1: 说个竞品吧，
0: 嗯，
1: 大唐的纯电，
0: 没法比了，那就完事儿了，
1: 可以说吊打，
0: 对，那就完事儿了，那你就大唐，那100%就是大唐，看大唐吧，保有量啊。背书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就是那他就是没法比，那是新出这款车型，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竞争力啊，
1: 对吧？而且大唐的价格有可能会比它还便宜呢，嗯、因为大唐价格先已知的 ，G9 价格还没出，它只是发布。
0: 大唐是29万多，28万多，
1: 那是纯电了，
0: 是纯电了啊，
1: 就贴30边已经是纯电了， 而且是长续航，我记得大唐纯续航好像800吧。
0: 嗯，行吧，就到说到这儿了啊，那就看大唐吧啊，我觉得这个靠谱啊。北京时间的10:17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今天严大夫也来了啊，大家有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啊，刚刚朋友问啊，说天窗排水孔堵了进水啊，这个车顶内饰啊。这玩意儿你去4S店干啥呀？不去4S店的话上哪儿？你不用去4S店，这去4S店没有什么意义啊，对吧？你这啥车你也没说啊，哪年几年的车了，肯定是5年以上，一两年天窗漏水那得回去找他呀，那是质量问题啊。
2: 一两年漏水这不应该啊，一般大多数这个天窗漏水都发生于5年以后的车。
0: 哎，一两年漏水那个给不给质保？
2: 5-7-8年那呀，那得回去了。就
0: 一两年给不给质保？
2: 一两年肯定得给质保，没过保呢吗？
0: 没过保漏水了是不是？
2: 对对对，那你这个咱说心里话，那是不是，嗯，
0: 你多少有点不这个质量有点问题了啊，
2: 差点意思，咱说心里话。
0: 应该是5年的车，你再给我发一条啊，你说你就找严大夫给你整，其实这两天天天就
2: 哎呀
0: 弄的就是天
2: 窗，就老多了，现在
0: 老多了哈，都是天窗漏水。
2: 还是前阶段漏的，现在陆陆续续还
0: 往上反的，
2: 不是反的，修完的。
0: 不是咋的，就跟天窗漏水你这修多少天了？
2: 它这个周期长
0: 啊。
2: 嗯，
0: 就是这个修车，这个车辆的修的周期比较长是吧？
2: 简单漏水好修，那它是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它得有个晾晒这么一个过程
0: 啊
2: 对吧，你得给它晾干透，
0: 不干透它潮了就滋生细菌了，它长毛了。
2: 对，要是你就是这种不晾不透的情况下，就是里边装再装回去是容易就是说有潮气，然后那种就是有那种发霉的味儿。
0: 你咋晾啊？用烤气房烤啊？
2: 不对，
0: 就在外面就晾着。
2: 对，就现在太阳光是
0: 最好的。
2: 对，太阳光是最好的嘛，
0: 杀菌除味儿是不是？
2: 对对对，没毛病。嗯，
0: 那只能是这么晒了，晾着吧啊。那个你找严大夫啊，就是天窗漏水，现在他家这个治理天窗漏水我看是一绝了。那个那天跟大伟联系，大伟说那这大众车都多少台，七八台的往里头就进，就是这天窗漏水的事儿。
2: 大众居多，但是现在有啥呢？有大众啊，大众还是居多吧。完了店里目前还有个现代，还有一个别克。
0: 别克现代这是都有这个，那关键是年头太长了，可能也是，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对，这个大众天窗漏水啊，就是挺专业的，我看了，就挺多车都是大众。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管年头老化，
2: 它这个管是啥呢？
0: 环保管啊？
2: 不是，也不能说环保管，就是它这个管的材质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它臭。
0: 对，
2: 东北话讲叫臭臭哈，就是这个这个冷热交替时间久了之后，这个管溃缩，缩的话呢，然后有这种溃缩的，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说老化开裂的，啊，
0: 嗯。
2: 对，这种情况下然后它就开始漏水
0: 。
2: 所以就是说建议大家呢五年这个超过5年的这个大众车，漏不漏直接都给它检修一遍啊，天窗排水管还有这个接头都换一遍。
0: 对，就漏不漏就换就完了。
2: 对对对，你漏不漏直接都给它换掉，你等着漏的话来不及了啊，漏的车了地毯都泡了。
0: 哪都是水。
2: 对。
0: 就5年的大众车直接换那个天窗排水管。那个管贵吗？这回你也都知道大概多少钱了，他那玩意儿
2: 不贵，那个没多少钱，那主要就是这个可能工钱要就主要是费工
0: 啊，主要工钱得贵点，
2: 主要不是说费工，其实连工带料的话大概就是在500块这样吧，
0: 啊，500块钱，
2: 对，其实也不贵了，你要整个棚拆了，什么座椅地毯那通通都拆掉，
0: 那就费劲了，
2: 对吧？然后晾晒干之后通通再装回去。
0: 这样就几百块钱换一个天窗排水管啊，今年没漏不是不代表明年，所以说这5年以上的这个大众系列的车型不妨可以来换一换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13604514456。那个博文，我突然间想起一个问题，问问你们二位哈。突然间想起来的，那个插电混动的车型，绿牌车是不是带个小发动机？
1: 对啊，
2: 对啊。
0: 那这个小发动机需不需要检车？ 的时候检验一下。它这个涉不涉及到六年检车上线？
1: 也免检啊，
0: 免检。
1: 对，
0: 六年以上呢？
2: 就需要检的时候呢？
0: 啊，
2: 发动机
1: 检
2: 不检？
1: 肯定得检，
0: 一样也是，
1: 肯定要检，
0: 一样也得上线是吧？就是我刚才咱听众问好几个问那个什么那个插电混动车型呢，我就在想这个插混的车型，那一半这个油一半电，那这个油车正常检车上线，插电混动的车应不应该上线检车？
1: 我举个例子，赵师，比方说这个，因为我没尝试过这个新能源上线检测是什么样，
0: 我也是，
1: 但是我知道这个政策。
0: 我突然间就想问，
1: 我接触过另外一个维度针对新能源的检测
0: 啊，
1: 就是三方
0: 啊。
1: 如果你是纯电的车，你的纯电续航不能低于28%啊，就是你的电，因为人家三方检测对你的电车要进行电池的健康状态检测，要求你电量必须得高于多少，
0: 对
1: 你才能做三方
0: 啊。
1: 如果是插混的车，反而要求你的电量少，因为人要发动你的汽油机。对，
0: 就是要求你的这个电量要低于多少%。
1: 对，纯电车关注的是你的这个电池的健康状态。
0: 嗯。
1: 啊，电机人有电脑能读电机数据。
0: 嗯。
1: 但是你的电量过低的时候，这个电池健康状态三方检测是出不了报告，出不了这个结果的。
0: 出不了结果。
1: 但是反而插混的不要求你电量有多少，
0: 要求你发动机
1: 反正要少。
0: 要求你发动机
1: 这样的话会很容易启动汽油机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插混的就要求你的汽油机的这个健康状态了。那尾气什么超不超标什么的，是不是这也得查呀？
1: 我觉得肯定要查，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嗯，要不就环保嘛，是不是啊？那这个问题来了啊，
2: 嗯，
0: 什么东安呐、啊？
2: 他怎么的？
0: 那些发动机，
2: 怎么的？
0: 他那尾气
2: 能不能过？是吧？
0: 能不能过？当然我现在有点担忧了啊。
2: 这种
0: 那批车辆现在好像还没有到八年上检上线呢啊。
2: 就是这种增程啊、增程它也得需要检。
0: 检对呀、啊、都得检吗？上线。
2: 参与驱动也需要检呗。不参与驱动吗？那不是增程啊。
1: 你转了你就得检，你排气啊。
0: 对
1: 啊，你有排放啊。
2: 转了就得检。
0: 对，你排放你得检呢啊。
1: 因为你的汽油机无论你就是你参不参驱动我不管。你有没有排气管？
2: 明白了，你转了就得检，你转不转？你转了就得排气，除了你把排气给堵上。
1: 年检检的不是你的车的状态，是你对这个环保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说只要你排放影响环保，它就要监控你的排放数据。所以说，你看，那按照你这么说，那增程它不参与驱动，它是不是也得有三元
0: 啊？对呀、啊，
1: 也得有前后氧传感器吧？
0: 对对呀、啊，
1: 对吧？
0: 对呀、
1: 啊，它要控制尾气啊。
0: 嗯，所以就是有
2: 对
0: 有你说这样的车有没有这个尾气超标，完最后过不去，
1: 这不好说。
0: 买的是新能源车，完最后尾气超标。
1: 我认为是那种天天充电、从来不用汽油机的人，从来不发动、从来不烧油的人，反而不容易过。
0: 嗯
1: 啊，因为它燃烧不好。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而且你那油都是陈年老油。
0: 嗯，我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俩也没有任何的准备，
2: 嗯、
0: 但是应该找一天，今天就算了啊，这时间，那个。咱找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检车的
2: 问一下，
0: 就这个问题，你这新能源车怎么办？检不过，
2: 嗯，
0: 是不是
2: 这个事
0: 儿也得猛踩？
2: 怎么样？
0: 老这个快算了吧，他给找个那个检测站还行，他能知道啥？他只负责给大家检那个找那个检测站啊。行吧，就是大家有了解吗？啊，如果要是对新能源车检车有了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让我们也学习学习啊。但是博文已经说到大半了啊，还有没有补充的啊？哎呀，月亮配蒜，这名起的挺帅啊。他说：“严大夫，
2: 哎，
0: 你家那师傅，
2: 嗯，
0: 为啥都那么胖？”
2: 这个
0: 可不是我问的、啊、
2: 这个问题主要其实他来的时候都挺瘦，嗯，
0: 就是你家的伙食好啊，
2: 是你看到那几个胖的，我跟你讲啊，他都是至少干10年以上的，
0: 就来的时候都特别瘦，
2: 对，养10年了，养至少10年了，
0: 这食物养10年都养这么胖，
2: 对，其实我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吃这一块啊，原因是什么呢？
0: 嗯，
2: 因为曾经呢，我也是一名修理工，
0: 嗯，
2: 对吧？我也是从学徒的这一步一步、啊。
0: 你当修理工时候，你家那个对老板吃的就给的就不好。
2: 我学徒那时挺差的，我跟你讲啊，这个吃的哎就别提了，总之很差啊。就是说你一天的好心情，可能到中午你吃饭的时候，你心情都没了，
0: 咱都吃不饱是吧？
2: 啊， 那反正就是这样吧，因为你就是你吃不饱，哪有不是哪有力气干活，是。

0: 哪有心情去干活，
1: 嗯，
0: 对吧？你说吃再吃能吃多少，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
1: 那你那天不算了吗？就一年吃几十万？
0: 不是，那吃那那。吃对，那你吃点那是去，哎，是是，但是吧，他是这样，你怎么不也是吃吗？你吃你要吃的好，你有车主他吃的好，他是不是有心情干活？
1: 嗯，
0: 有心情干活，有好的意识去服务客户。
1: 嗯，
0: 心情好是不是他有好状态服务客户？有好状态服务客户的情况下，客户他说，哎，你看人家这服务哈，你看人这个师傅这个态度，
1: 你看人吃的
0: 啊，咱不说吃，你看看是吧？哎，你这样是不是你客户服务好了，他下次他是不是他愿意来？
1: 嗯，
0: 你愿意来，你自然你的生意是不是就好了？
1: 是，
0: 对不对？你客户多来两趟，你还差这点吃的吗？
1: 那就肯定是不能差。
0: 啊，
1: 今天中午吃啥呀？
0: 就我不知道，
1: 我想去尝尝啊！
0: 是，
1: 这两天我都瘦了啊！
0: 就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嗯，
1: 就是想从事这个汽车维修行业的，你可以找严大夫啊，他家吃的好。嗯，
0: 哎，别说，我现在还真
1: 啊
0: 招人，还
1: 招人呢
0: 啊？
1: 招啥样的呀？你说说吧。
0: 啊，这招个师傅吗？
1: 找个大师傅。
0: 嗯
1: 啊。
0: 嗯，对，招师傅，
1: 对，那个能力非常强的啊，这种大师傅，这个高薪聘请啊，如果你觉得你行啊，你就来招那种瘦的啊大师傅啊，来了吃胖啊，
0: 嗯，
1: 对吧？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还有就维修保养的事儿啊，车辆的一些故障啊，这个车辆的一些这个养护维修啊，还有换油啊，都可以跟这个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还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299这个壳牌机油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嗯，
1: 价格呢，非常的合理，正常300多，现在呢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优惠啊，就是299。全合成的4升的壳牌机油，全合成的，一年10000公里更换的，送你3个滤子，然后有的那个带4滤的，再送4个滤子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有换油的需求，你就跟严大夫联系，换点好油，价格不贵的好油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换点价格不贵的好油啊，就是那100多块钱的那个油。哎，
0: 就别换了，
1: 你们自己琢磨吧啊！就是咱听众有的时候也会跟我说有100多块钱的什么，什么，哎呀，就
0: 是这那的是吧？
1: 对，别说了啊！是你一年公里数不大，一年公里数不大，你不还得换点好的，差那几十块钱，100块钱，几十块钱呢？一般都最多好像就差100块钱吧，178是吧？你们换那个，哎，啊。加严双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哎呀，说中午上严大夫家吃饭去，去来吃饭吃饭啊。那个给严大夫个镜头看看吧，他不抬头啊，他抬头不就给他个镜头吗？你看他不抬头啊，就低头。
0: 好嘞，我这处理点事情，
1: 还忙的啊。
0: 哎，
1: 那个排骨炖豆角啊，今天中午啊。
0: 今天中午不是，
1: 今天中午不是，
0: 但是我的标准就是，
1: 有肉有
0: 对对，
1: 必须得有肉菜，
0: 对必须有荤有素啊，
1: 嗯，
0: 就菜不用多，一餐两个菜，有肉有菜
1: 得吃
0: 啊，保证食材新鲜啊，就吃着咱别说有多好，一定要可口，
1: 嗯，人跟饭店合作，饭店给送的啊，正经八百饭店的。
0: 是的，
1: 对，不是那个快餐店的那种。
0: 对，吃不好我再换一家。
1: 嗯，问一下那个23年的荣放2.0的两驱白色的车多少钱入手合适？23年
2: 是老款荣放，要2.0，应该叫风尚 Plus， 就原厂带真皮座椅。
1: 丰田就都有的都不带原厂。也对也对也对，要不能叫
2: 说23年的话，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100005、100006，10万多一点，
1: 10万多一点啊。
2: 这个车去年能卖到12万多，一年掉2万，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全新一代荣放上来之后
1: 啊，
2: 你看看新荣放卖啥价，然后3年前老款2.0的，这老低配老盖板，虽然不是最盖啊，但是配置已经很低了，要是卖你12万，新车落地15、6还是混动的，你说你能？接受吗？接受不了。
1: 新车落地就15、6，现在，
2: 而且是混动啊。
1: 对，
2: 那所以说三年前老款卖你十二你能干吗？不可能，
1: 不可能。
2: 所以现在掉到十万多我觉得都不算便宜，
1: 嗯，
2: 对吧？
1: 不买。十五万多你们去看啊，你要是真喜欢这个荣放，你就多，你要十万预算的话，你就是不是贷款五万块钱我觉得都值啊。那个你去看一下四 S 店的那个荣放混动的，15万多块钱，非常好，新款的，空间也挺大，外观看起来绝对挺时尚啊，所以我挺推荐现在的这个新款的荣放的啊，最新款的这个荣放，15万多块钱买荣放，原来20啊，差多少钱呢？而且是混动的，省油啊，绝对的省油省心，故障率极低的一款车型啊。所以你要看的话，你先去看看新车吧啊，你别看二手的了，你就看看新车吧啊。这朋友问说，那个英菲尼迪的 Q50L 2015款2.0的。博文，这车值不值得入手？才9万多公里，
2: 一几年？
1: 2015年
2: 啊，2015年啊
1: 啊，
2: 值不值得入手就看价格，
1: 就是那个 Q50，
2: 我知道那轿车2.0T 的
1: 啊，
2: 如果你是主流的灰色或者白色，9万公里10秒啊，10秒，
1: 那能吗？能10秒吗？
2: 终端价31000、32000、33000。
1: 三万块钱，
2: 三万多，
1: 哎，这行啊！
2: 这个价格值得入手，原因很简单，就是刮刮碰碰坏了，修车件特别贵的钱，提前在车架上找出来。
1: 嗯，提前找的。
2: 因为2015年的奥迪 A4，主要是现在车况好了，肯定卖4万。
1: 那原值它可比 A4贵呀，贵多了。
2: 对，但是到了这个价位区间的时候，它和 A4 的差价就没那么大了。如果要是19的 Q50L 和 A4，得差3万，2万多。但到这价位区间就差大几千吧，所以说就3万或者3万出头，如果真的公里数是十秒，主流灰色白色原版精品车况，2.0T 哪个配置都不重要，是高配的后排都还带不带加热的都
1: 无所谓
2: 了，3万出头啊，原版精品公里数少可以买，为啥呢？奔驰的 M274 发动机，2.0T 的
1: 奔驰的发动机，
2: 对，这发动机，
1: 不是英菲尼迪，不是那个啥的高端了吗？
2: 日产
1: 啊，日产高端吗？
2: 对，它跟戴姆勒联合开发的
1: 啊，奔驰的
2: 奔驰的发动机，然后奔驰的七速模拟七速的这个变速箱，就是动力总成是奔驰的，这套东西就当年这套东西啊，可不是特别省心的，在 BBA 里，奔驰这套274再加七速这个变速箱，省心程度绝对不如宝马，
1: 故障率低是吧？
2: 那套对，
1: 你琢磨好了，反正这车开出去也没有面子啊，那老轱辘棒的车直接这是不是修起来？你找严大夫，你好好处着啊，这样的话能给你省点工时费啊，那件儿也挺贵啊。
2: 关键这个车是这样，英菲尼迪是退出中国市场，它跟雪佛兰前两天退是两股劲儿，雪佛兰是停止在国内销售
1: 啊，对，
2: 但是工厂还在运转，还在生产，
1: 人就
2: 从海外
1: 签了，
2: 对，
1: 4几年的签的，
2: 对啊，人家供着海外的这个订单，所以说它既然工厂存在，它的零配件供应就不是问题，
1: 对，
2: 英菲尼迪不是，
1: 人彻底
2: 在一包人回去了，
1: 对，那个雪佛兰还行，其实现在我觉得雪佛兰的二手车本来不保值，这一下是不是更不保值了？你说也可以去看看那个雪佛兰的二手车啊，
2: 真可以看。如果说因为这个，这怎么说呢？不可控的非技术因素吧，能导致雪佛兰的车价还往下掉的二手车，
1: 哎，
2: 大家可以买啊。我跟你说，大家买什么？你买迈锐宝。
1: 迈锐宝
2: 那个 B 级轿子，
1: 我知道迈锐宝啊，当年卖的非常好，保有量挺大那车啊。
2: 啊，对呀、啊，2.0T 9AT， 啊，1.5T 的也可以买。油耗可能不是非常省，它不是技术不好，它这个 AT 变速箱和这个发动机已经是尽最大努力把油耗控制下来，但是它自重太大了。然后开拓者那个大个的七座的可以买，性价比极高，要舒适有舒适，要配置有配置，动力还好。
1: 开拓者也可以
2: 啊，价格便宜，
1: 嗯，
2: 这俩可以买，其他的我不太推荐，因为其他的你在承受了相对高一点油耗的同时，没有得到越级的水平。就这俩车，一个在 B 级，一个在中大型 SUV 里，我认为合资品牌里竞品不多。
1: 科帕奇是不是就不行了？那玩意儿当年就是它有通病，就买回来就。
2: 科帕奇老的可以买，为啥呢？
1: 太便
2: 宜了。它跟 GL8 是一套东西，2.4和6AT。
1: 啊，它跟 GL8 是一样的，
2: 哎，发动机皮实耐用，从来也不坏，故障率很低，就是油耗高
1: 啊。对，油耗
2: 因为个太大，车太沉，然后这个技术太老，
1: 是
3: 它也还有一优点，哎，就便宜，
2: 便宜。
3: 二手车现在老便宜了。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015年的科帕奇，七座旗舰四驱最顶配，
1: 嗯，
2: 钣金的原版。

0: 兄弟，
1: 那必须的。你要是晚上送，整不好还得管顿饭。
0: 你看看
1: 这
0: 两万
1: 块
0: 钱，这个代价得多大啊？一共就两万块钱的事儿，是不是？
2: 那么大个车呀，你想想啊，
0: 后期服务两万块钱，
1: 作为一台11年车龄的车，还得是综合车况非常好。
2: 嗯，
1: 你这两万块钱是不是？
2: 七座的
1: 要不好呢
2: 啊，
0: 那
1: 差一点呢，
0: 差一点那就一万块钱，一万多呗。
2: 你就按现在哈，你说买个好电话得多少钱？
0: 你别说，刚才博文就咱听众
2: 啊，
0: 刚收了一台超级好的车型
2: 啊，
0: 让他家人给自己收留下了。
2: 什么车呀？
1: 一个10年的高尔夫六，1.6自动挡的。
0: 10年高尔夫六自动挡啊，
1: 3万多公里
2: 啊，
0: 三万多公里的
2: 啊，
0: 10年的。
2: 然后呢？
1: 那公里数非常少。
2: 是。
1: 嗯，然后自己用了
2: 啊。
1: 嗯，
2: 但我不喜欢，
0: 不是三万公里、啊，
2: 你一万公里我也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它是1.6自吸嘛，它不是，我喜欢动力，你要是说这啊2.0T 啥的吧 ，GTI 啥行，但是三万公里
0: 轮不到你，没轮到你。
2: 刚才说哪年来着？刚才说
0: 10年，
2: 10年三万公里，那咋车从买回来没开呀？那不新车吗？那不属于？
1: 确实是。我在车里发现了一张2014年的洗车券，
2: 啊，
1: 洗车行给的洗车券，
2: 呀，
1: 2014年给的。
2: 那你赶紧查查看看，别浪费了我这券啊，去洗一下啊。
1: 你看，知我者非言，奈何莫属，
2: 对不对？
1: 我也好奇，我搜一下，洗车行没有了，不存在了，
0: 早就没了。
2: 这个洗车行没了，这个债务问题没有接手的吗？是不是没有下一家洗车行接手呢？
1: 不知道那地方现在是干什么买卖的。
2: 2014年办张卡，到现在12年没用完。
1: 那个券是，它是当年我跟你说券啥样啊？是一张纸
2: 啊，
1: 一圈一圈是卡片，上来掰
2: 啊，
1: 你来一次掰掉一个叉，
2: 啊，
1: 是上面带这个
0: 是眼那个打眼那个，
1: 对，带虚线的，
2: 啊，
1: 你顺线嘎嘣一掰，
2: 哎呀，带虚线那我知道。那不是早些年那个澡堂子不都用这种票吗？澡票
1: 那是扯票，人家这是塑料的那种质感很好的一个卡，
2: 啊啊啊，
1: 掰小盒打开之后呢，
2: 啊，
1: 你能拿出来，然后去一次掰掉一个叉，
2: 揪一下，去那揪一下。
1: 我看了啊，
2: 嗯，
1: 哪年办的不知道，
2: 嗯，
1: 这一圈我数的是20张卡，他只掰了俩，
0: 呀，嗯，
1: 就说明他洗车次数很少，这车可能就是不咋用，
0: 就常年地库了，属于
1: 对，
0: 嗯，
2: 高六那行啊，这车呀，
0: 对呀，啊，3万多公里，
1: 今年马上就面临要这个保险检车了，
0: 嗯，
1: 人说就不想再续费，也确实没啥用，
0: 对，一直在留着，一直留着，
1: 对，
0: 嗯，
2: 所以刚才我一想哈，这个不是你那啥。因为这么多年了才跑3万公里啊，
0: 就是这样的，这个车型咱听众很多啊，
2: 这东西我觉得它应该是啥呢，
0: 嗯，
2: 加油，哎呀，不能是加油啊，捡个车或者是干啥出去开出去一趟，那是是不是，
0: 也就是捡个车出去转一圈，
2: 对，你啊，你算吧，是不是，
1: 我给他算了，平均一天
2: 啊
1: 如果他天天开
2: 啊，
1: 一天不超6公里，
2: 你看
1: 也是天天开
2: 啊，
1: 一天不落，
2: 是，
0: 这是常年车库的车啊，就是
2: 1600公里，嗯，车得出去溜溜，
0: 就买二手车就得买这种公里数小的，嗯，年限不重要，重要的是公里数，我觉得就是
2: 时表
0: 啊
2: 时表原漆，
1: 个人一手，多数是原漆，有个3-4块喷漆吧，嗯，
2: 啊，
1: 公里数我认为99%吧，因为人个人一手车，
2: 嗯，
0: 而且你在卡脖一查不就能查出吗？
1: 对，
0: 是不是？就是这种车型你们都碰不着吧，
2: 对，看，因为一能查记录，二能看磨损，对不对，
1: 对，底盘状态，
2: 哎，
1: 内饰的状态，你像车门拉手，
2: 哎，
1: 方向盘挡杆，
2: 哎，
1: 啊，包括你常用的那个解锁钥匙的按键，
0: 对， 对，
1: 整个钥匙都非常新，
2: 是，你开起来的时候底盘紧绷绷，哎，轮胎可以看一下，
1: 轮胎换过
2: 啊，
1: 嗯，
2: 年太长了，
1: 对，但是底盘像你说的很紧，
2: 嗯，
1: 然后
2: 方向盘磨损程度，脚踏板这个刹车油门看看磨没磨秃噜皮，
0: 嗯，
2: 对不对？
1: 也看了，
2: 嗯，
1: 底盘没整备过，从这个它这个状态来看啊，
2: 嗯，
1: 应该是没有拆解，没有整备，什么胶套啊，
2: 嗯，
0: 都没动，
1: 拉杆都没动过，
0: 那就基本上了，就没有问题。
2: 对，包括还有座椅，主驾驶座椅的这种褶皱程度
0: 啊，磨损的这种程度，
2: 对对对，
1: 我都怀疑这车可能没趟水坑了，
2: 是吧？
0: 嗯，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想买这种好的二手车，或者是想卖啊，就是比如说我这种车型，我想出手，咱听众挺多啊，特别是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一到这个10月份左右啊，9月末10月初了啊，就基本上往南方走了。
2: 是
0: 啊，然后呢，第二年这个5月份可能回来，就常年就是这种就是候鸟式的这种很多，咱们听众那车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啊，2-3千、3-4千公里挺多，就为什么没有出手呢？我就不舍得卖。

0: 卖，就觉得这个
1: 一卖的贬值贬太多，
0: 对，不舍得卖，
1: 嗯，回来溜达至少还有台车是吧？
0: 是很多
1: 有
0: 这种想法，
1: 嗯，
0: 但是也有很多咱们这个朋友呢都想出手，那么如果你要是想出手的话，你就跟我们联系，我们给大家进行这种终端的对接，这个价格给高一点啊，价格给高一点，然后你们都能买着好车。有一些这个二手车商确实这个不准上啊，但是呢你们也要去三方检测，最终咱们要花钱去三方检测一下，自己检完不就更踏实了嘛，是不是？所以说这种二手车给大家进行对接，我觉得还是非常靠谱的。大家如果要去想买车或者想卖车，二手车的这个评估，二手车买卖这方面的事儿啊，那么找大哈伯让他给大家啊这个进行这个桥梁的对接啊。AWFM925 AWFM925 直接加拨微信就行啊 AWFM925。 今天就说这个三万公里的小车型，10年的三万公里小车型，其实这个偶尔也能碰得到，
2: 对，以他为例吧，
0: 对对对，
2: 咱们有个听友老大哥啊，手里有一台10年的讴歌 MDX，
0: 讴歌
2: 绝对是好车，3.5
0: 啊，
2: 6AT SHAW 全时超级四驱，它那个3.5的发动机是可闭缸的，
0: 哦，就是可以，就是4个缸的工作，
2: 哎，对
0: 啊。
2: 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本田王了，
0: 嗯，本田高端嘛，欧哥。
2: 本田的这个无论是售价还是这个核心技术，都是最高端的车型了。
0: 嗯，
2: 这车当时他跟我说是89万多的价格，
0: 89万的价格
2: 啊，落地都近百了
0: 啊，
2: 一零年车到现在开了59000公里。
0: 哎呦，
2: 我看过一次，车身有点小划痕，原版原漆，人说。多钱不卖，他说他好气儿，我就想知道多少钱，我跟他说完之后，他说多钱不卖，我说前面加个一呢，哎呀，那再考虑考虑，
0: 还是钱不到位啊。
2: 对对，因为人家这车用了很，他说我当时买这个车，说我这预算啊，途锐 X5Q7，
0: 嗯，我都能买
2: 的，这个 ML350 都够了，
0: 都够了。
2: 他说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这个风格设计，而且开起来特别运动。他说当年就是指哪打哪，说这个车一开始头两年跑得多。后来因为家里有了别的车，就是为了省省它，街上就不碰它，不开它，没事出来溜一溜，到现在也是
0: 就越来越喜欢了。
1: 当时这个价位可以买的宝马 X5 和英菲尼迪 FX35
2: 都够了，
0: 都够了，
1: 是不是
0: 都够了，
2: 市面这个价格89万，基本上豪华品牌 SUV，
0: 都够了，
2: 城市型都够了，
0: 对，
1: 嗯，英菲尼迪这个 FX35 后期改名叫 Q70，再后期是不是就没了？
2: 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2: 改到 Q70之后呢，他把发动机从3.5换成3.7了。
0: 嗯啊，他那个3.5自然吸气老费油了，
1: 但是这可好了，
2: 啊，确实
1: 动力操控非常好。我曾经有过这么一车，
0: 我曾经管你借过。
1: 对，
0: 我从哈尔滨开到伊春，
1: 动力嘎嘎澎湃吗？
0: 不撒谎的情况下，F35 我记得来回我加了800块钱的油，一共才300多公里的路程。我去伊春也就跑360-370公里，也就这样，最多最多不超过360，应该是我单程400块钱油就没了。我回来我又加400，我一定记着，就这个就是高速公路啊，这是他那个。
2: 那严大要是把那个碳化电磁阀给你拔了，
0: 谁知道了？他是不是底下搁个油漏，是不是漏了？
1: 这个主要是追求动力，
0: 是750，是800，我就记得这个价格。
2: 这个车费油吧，不是发动机的事儿。
0: 你借你个车的油，你都不往里头。
2: 他那
0: 个底儿也行啊，
2: 大尺寸轮毂和那么宽，我记得265的胎宽吧，就这个四轮胎这么大轮毂，它就不是个省油的东西。
1: 是，
2: 因为他要的是外观
1: 21寸轮毂
2: 啊，对，他要外观的那个运动感。
1: 嗯，
2: 你想21轮。265的胎宽，那是不太可能省油。
0: 嗯，
1: 它这个四门两盖还是铝的呢，四门跟前盖是铝的，
2: 所以说它
1: 后盖是塑料，
2: 它已经在轻量化上已经尽力了。
1: 嗯，
2: 但是就这个轮毂，
1: 对对对，
2: 就这个轮胎是唯一车跟路面连接的地方吗？
1: 啊，对，胎也宽，
2: 它
1: 胎
2: 也宽，
1: 胎宽又宽又大。
2: 你想想，这级别一般就是18、19，
1: 嗯，
2: 就不小了，可能低配的都是17。他上给你21，
1: 对，当年属于最大尺寸的。
2: 你出门前，指导师让给你换一道小轮毂。
0: 小轮毂不是出门前，让他把油给我加上。我记得出门我就补上油了，
1: 是吧？
0: 要不然不能加那么多。
1: 那个
0: 之前就没有油了，可能是。
1: 是吧？
0: 对，
1: 哎，
0: 反正是挺费。
1: 这个主要是这车呢，用这车拉滴滴，1公里2.7块，
2: 嗯，
1: 说费油还行。
0: 绝对不费油，
1: 能挣钱吗？没事，我拉着玩。
0: 对，就玩啊。
1: 这个车，当时卖的原因是什么？我跟你讲啊，其实这车当时卖的原因就是这车，我媳妇从来不开。
0: 嗯
1: 嗯，她从来不开。我说买车你为啥不开呢？她出门她打车她也不开。 啊，我问他为啥不开，我说没事，那时候在家带孩子他啊，我说你没事开车出去溜达溜达，对不对？哎，出去溜达呢，
0: 人家相中叉五了吗？关键不是，
1: 不是相中啥了，他说你那车我不开，太费油，比我打车都费，完之后我停车还不好停，知道吗？所以说我还不如我打车了，
0: 是不是啊？
2: 就这些旧能源
0: 啊，
2: 这些旧能源巅峰车型，现在拿出来，可能很多的年轻人听着都
0: 对，
2: 完全没有概念，
1: 嗯，
2: 不知道是
0: 太老了，
1: 嗯，
0: 确实，
2: 就在他们心目中说车还有三点几、四点几排量，还有五点几、六点几。
1: 五点几、三点几，我们店里现在有一个 V 十的，
0: 那个五点零路虎发现四，一代传奇嘛。嗯
1: 嗯，有个 V 十的奥迪，哎呀，那个 V 十的是多大排量啊？
2: 5.2，
1: 对对，
0: 5.2
2: 吧？
1: 啊对 ，S 八，
2: 嗯，5.2，
1: 伸缩屏有点毛病，
2: 嗯、
1: 在店里维修啊。
2: 铝合金的那个后视镜壳，
1: 哎呀，那个车的工艺做工真好啊，整个表台。出厂都是真皮包的，就包括底下那个、
2: 嗯、
1: 正常咱很多车底部塑料壳嘛，它底下都是整个真皮包起来的，真好。然后里边内饰的碳纤元素、
2: 嗯、
1: 包括这个全车的这个座椅哈，全车这个座椅包括后排都在调节电动调节和加热通风，
0: 就工艺好，
1: 还有按摩，
2: 有按摩，对
1: 对，
0: 那玩意儿就工艺好。
1: 嗯
2: 嗯，其实这事严大伟好理解，你造车给你200多万，你得玻璃都给人包上皮子，就你
1: 啊，你要这么想的话，确实他那个玻璃，我跟你讲哈，带那个是什么什么那个遮阳帘，
2: 电动遮阳帘，
0: 对、
2: 嗯，
1: 这都是那次要的。贵点是啥呢？他那个玻璃侧面玻璃，他全车一圈玻璃全都是镀银玻璃。
2: 嗯
0: 嗯，就是夹层的，带那种夹层的玻璃，
2: 厂就是对
1: 对，就全车也很多车不都是前挡吗？
2: 嗯、
1: 或者是前挡后挡，它是全车将会包括侧面
0: 双层玻璃。嗯，对，
2: 就是钱给到位了，真的是有啥都想给
0: 你。那你200多万的车，那你还用想说？
1: 三十岁了，这车光油泵都4个，
0: 一点不费油。
1: 你说吧，对不对？怎么个油泵四个哈？油箱里有俩，
0: 嗯
1: 啊，一边一个，这俩啥是电泵？往前输出到发动机这一块，它不是 V8的吗？
2: 嗯，
1: 一边还有两个增压
2: 泵，嗯
1: 啊，
2: 就生怕这点油差一厘进你汽车都不行，必须进你汽车。
1: 四个泵，你怎么想哈、啊？就这个一个油箱用四个泵往出抽油，你看看你三十几，
0: 全给你抽出来啊，
1: 对不对？
0: 那油耗绝对得够用啊！
1: 你想想它的动力，你想想它的油耗。
0: 嗯，小蒋来了啊，欢迎小蒋啊。那个什么时候来直播间做着节目啊？就说说你那个汽车音响的升级，这个现在灯光升级，这个是不是还可以给大家做这个服务啊？啊，哎，对，我说一下子啊，就是，980，980啊，双光透镜 LED 灯啊，大家如果要想那个升级灯光啊，你可以直接跟小蒋联系啊，那个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还有就是买 MPV 车型。做隔音啊，找小蒋啊，全车隔音，这什么小钢炮什么玩意儿的啊？对，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升级灯光、全车隔音，还有这个音响的升级，你可以直接跟这个小蒋联系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啊，直接加小蒋微信就行啊。好嘞，北京时间的10:50，跟大家聊了好多的一些老车哈，不知不觉的就聊了很多的一些老的这种车型，费油的这种车型，有情怀在里面啊，那也有一些机械素质在里面。确实，你看这种纯油的这种高端的一些车型，它的这种机械素质啊，包括做工用料和它的这种整车的这种设计，是非常有那种艺术的那种感觉的啊！你比如说刚才说 S 八也好啊，英菲尼迪的 Q50、F35啊，都是这种感觉和感受。特别是年纪偏大一点的车型，那当年的老 A8是吧？包括这个什么的这个X5也好啊，还是 X5啊，不让说X5啊，X5啊，或者是这个大众的啊一些高端的车型啊。那辉腾纯手工打造的，是不是？当年也开过一段时间，真是品质都是在那放着的。但是现在呢，这个随着新能源的车啊陆续的进入市场，那么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消费者啊，那更看好经济实用啊，电量啊，那么更冲，是不是啊？这个动力更好，输出更快的这样的这个车型，冰箱、彩电、大沙发，是不是？嗯，各有各的好啊，各有各的好。其实就一个雪佛兰的这个品牌， 离开国内啊，不在国内生不在国内这个销售了啊。其实很多的也引发出来很多的一些这个元素，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陆续的会占领啊整个的这个汽车的这种市场。但是大家想过吗？如果要是新能源车占到40%或者是50%啊平的时候，那个博文，
2: 嗯，
0: 那个车船税。那个2.8那一度电啊，还会不会再有了啊？那油车的税一年得征多少啊？
2: 对呀，
0: 啊，那这都变成新能源了，那税是不是得涨啊？
2: 如果不涨的话，税电费是不是得体现？
0: 电费是不是也得体现出来呀？
2: 昨天我路过三环的一个停车场
0: 啊，
2: 我看有人在那里有一个小的充电站
0: 啊，
2: 在充电，我一问。
0: 一块多一度啊，
2: 嗯，其实不便宜，
0: 对啊，
2: 不便宜的。如果市区里就是密度比较高的这个充电站，都是1块出点头，
0: 嗯，
2: 甚至可能有一些风谷还是半截网，
0: 是不是？
2: 对，但是1块多，我一看，因为上面有个屏幕嘛，
1: 嗯，
2: 我一看这也不太省。
1: 是，你要这么说，你自己到充电站充的话，其实它不算省，
2: 不太省了。
1: 啊，
2: 我看一下他那车，我要没记错，它应该是50多度
1: 啊，
0: 嗯，
2: 算算吧，它充满的话，应该大概是在70多一点，但是呢，
1: 啊、
2: 他我估计能跑个100来公里啊，
0: 70多块钱，不能吧？70多块钱跑100多公里，
2: 嗯，也就那样，就是你要是冬天，也就跑100多。
1: 嗯，那我充过电，我那个就我算个啊，我那车呢用油的情况下哈、啊、合4毛钱
0: 啊，用油合4毛，
1: 对，用油合4毛钱
0: 啊，用电合2毛。嗯，
1: 用电的话，这个怎么算？这你不用算那么复杂。你这次把电充满，你花了多少钱？我当时应该那电还不属于
0: 到
1: 点都没有、
0: 嗯、
1: 啊，但是可能也不上啥了，嗯、跑能跑个10公里、
0: 嗯、
1: 那样了啊。你就算它没有了啊。我充电是花了30块钱，充满、
0: 嗯、跑多少公里？
1: 啊，我那到头官方续航不125，你就在懂捣鼓这事儿啊，我记得呢，对不对？嗯。但实际上它可能也就是在大概可能跑90多公里啊，就这个季节啊，90、100的样嘛啊，90、100好像够呛，那90多公里吧、
0: 嗯、
1: 啊，你就算100，
0: 嗯，
1: 对不对？30块钱跑100，是不是3毛钱？
0: 完了，你用油是4毛
1: 啊？我用油是四毛，我充电是3毛。
0: 3毛
1: 啊，但我充电的话呢，能跑这个90多公里的话，我需要充。的时间是要1个小时。
0: 嗯，
1: 我之前不说了吗？你刚插。快充，
0: 对，越充越慢。
1: 你插上的时候，你看着
0: 温度，
1: 我一看它显示多少，都得有接近于60千瓦吧，60千瓦左右的这个，
2: 嗯，
1: 这个那个在充你看这些磁磁充。
0: 所以就是这个。
1: 然后后期呢，等到后段的时候，
0: 嗯，
1: 越充越慢，越充越慢，越充越慢，最后降到3000瓦、5000瓦。
2: 而且你充的电，你烧多少是以你汽油机强制介入是为标准。你就是哪管你充了这么多电，
1: 嗯，
2: 但是你保电还得保点，那些电你没用啊。
1: 对，
2: 对吧？所以说汽油机一旦介入，就证明你的这个。电没了，
1: 是
2: 算一下电价，
1: 嗯，
2: 尤其那个杂牌那个早期那些新能源，
1: 嗯，
2: 它50多度电，冬天200公里真跑不上，
0: 嗯。
1: 然后我刚才算这个是啥呢？我说能跑90多公里是在室内，你跑高速的话跑不上，
0: 那一会儿就没了
1: 啊，因为它跑高速，
0: 嗯，
1: 你像油车是跑高速省油对吧？电车不是。嗯啊，
0: 对，
1: 电车
0: 越快越费的越多。
1: 电车你在室内它省，你跑快的情况，那电耗非常快。
0: 嗯啊，好吧，那个北京时间的10:56，哎，快说一下咱们那个换油的事儿，或者这车衣说一下，咱们结束了。
1: 好嘞，我就说说这个车衣玻璃膜吧。现在这个天呢特别的热，我昨天呢就是说我，就是我坐了一个打了个车之后呢，他这个车啊，就我在后排坐着嘛，
0: 嗯，
1: 他开着空调，我都觉得后背都烤的非常的热，
0: 嗯，
1: 啊，然后当时我跟他聊，我说你这车应该贴个膜，对不对？
2: 他直接看人家工位去了。
0: 直接就贴了，
1: 然后我说这车太热了，我说这个贴膜了。然后呢，我说完之后，他马上把这个风速调到最高啊，吹，
0: 嗯。
1: 我说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0: 我说我的意思让你上我家来贴个车贴膜啊。
1: 但我家谁家都没所谓，我觉得他应该贴个膜。然后
0: 别然后了，快点说吧。
1: 是啊，行好啊。那如果要是说那个想贴个好的隔热膜，就是隔热效果防紫外线。防紫外线的效果非常好的，这个膜呢也可以与我联系啊，多少钱都有啊，几百块的、1000多块的 都有啊，不同等级的、不同这个价位的都有，包括像车翼一样，有1980的，还有2980的啊。2980的是央企质保的，美国强生江森的这个车翼啊，都是世界级品牌啊。你要玻璃膜的话呢，就是刚才讲是1000多块钱的，也是贴到世界级品牌啊。如果要是想贴一个好的隔热膜和好的这个车翼，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包括像换油保养都可以维修啥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啊，直接加严双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好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今天说了一些老车的事儿啊，那节目最后呢，说一个啊，给大家播一个老歌听一听啊。好，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博文，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8，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成龙、莫文蔚、孙楠、韩红，《站起来》。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看到大勇哥来留言了，说掐指一算，一会儿小慧姐接我班，今天是周三，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小慧姐。一起关注一下资讯内容。哈尔滨市气象台11号17点发布了未来3天全市的天气预报。预报显示，12号开始，哈尔滨市又将会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西部区域降雨量是比较大的，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和农田自涝。根据预报，12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阿城、宾县等西部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全市多降雨，降雨分布不均，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13号起，气温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提示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预防着凉感冒。另外，凌晨到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低，车辆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了公告，为了配合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大型活动，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展将会在8月12号，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钟一直到晚上的21点30分临时关闭。

再来关注一下松北区的施工内容。那最近呢，松北区翔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临时通道这样一个封闭的状态。那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大家，有此处右转弯的车辆请提前从中原大道世博路进行绕行。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的方向 K579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11:17，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叶斌就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周三快乐，中午好呀。今天是周三了，一周已经过半了，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呢？觉得是快还是慢呢？这周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张杰，《仰望星空》。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来自成龙大哥和李宗盛、周华健带来的《真心英雄》。
1: 谁是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11:23，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要和大家聊一个日常当中和吃饭相关的新鲜事儿了。那像我们平时走在街头随处可见的兰州拉面馆，最近呢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天津已经有了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了用了几十年的兰州拉面的这样的一个招牌，反而换成了什么呢？青海拉面。很多人可能一直都不知道啊，像我们常吃的街边的兰州拉面，绝大多数其实都不是兰州人开的。今天就用几分钟的时间和大家讲一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起来关注一下吧，看看最近有没有吃兰州拉面呢。那其实这件事儿呢，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了。青海东部像化隆、金扎一带，这种山大沟深，土地贫瘠，种粮食收成非常的低，当年呢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县。那老百姓种地养活不了自己，只能够外出找出路。到了1988年，化隆人马贵福和他的朋友凑了5000块钱，在厦门火车站开了第一家清真拉面馆。那当时呢，化隆拉面没有人听过，而兰州牛肉面已经是全国知名的老字号了，他索性就挂了郑州兰州拉面的招牌，没想到生意特别好，也挖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当这个消息传回老家，一下子就带动了全村全县的人外出开面馆，亲帮亲，这个邻带帮，可以说一批又一批的化隆人走出了大山，在全国各地复制了这种模式。当地政府也跟着配套了免息贷款、技能培训，包括外出劳务证明等等这样的一些扶持政策，把零散的个人创业做成了有组织的产业。到现在全国300多座城市里面已经有超过30000家青海人开的拉面馆了，一年创收240多亿元，100000000从业者靠这碗面安身立命，也带动了化隆县在2020年正式摘帽脱贫。那为什么开了40几年突然要改名了呢？核心原因就是借来的招牌终究不是自己的。一方面，兰州这些年一直在推进牛肉面的品牌化，注册了官方的商标，还在推进产业立法，想把正宗兰州牛肉面和街边的平价拉面做区分。那以后一旦行业标准落地，那几十万青海从业者随时都可能会面临整改。另外一方面呢，现在资本入局的精品牛肉面品牌越来越多了，像我们熟悉的很多的像马记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会开在商场当中，一碗面20-30块钱，装修也特别的讲究。那街边10几块的青海拉面，一边被兰州方面说不正宗，一边呢被高端品牌挤压市场，夹在中间可以说越来越难做了，所以打造自己的品牌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所以现在在天津是第一个试点，72家门店统一换了招牌，还升级成为了拉面加特产展销加文旅展示的模式。顾客吃碗面的功夫，还能够顺手买一点青海的，像牦牛肉干啊、青稞饼干啊等等，店主也能够多一笔收入。那其实不止在天津，像江苏、山东、浙江很多的地方也都在陆续推进当中。但是对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面馆叫什么名字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干净卫生、好吃实惠才是大家最在意的事情。所以以后大家如果再去吃常吃的拉面馆，如果发现招牌换成了这个青海拉面，不用觉得奇怪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有甘肃的同学嘛，他们就会说这个兰州路街边的那种兰州拉面啊，都不是正宗的。他们说兰州没有拉面，只有正宗的兰州牛肉面。所以当时我才知道啊，原来兰州拉面并不是兰州本地的特色，反而兰州牛肉面。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站在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地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中午的11:37，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深入推进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

明显，那乘客在出行理赔没有办法保障，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证据，暂扣涉事车辆，后续将依规作出行政处罚。下一步，两部门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突击整治，从严规范客运市场秩序，守护市民出行平安。8月11号，哈尔滨市住建局对供热工程、物业整治、燃气安全、工程监管等重点民生工作开展实地调研。据了解，哈尔滨供热一城一网建设提速推进，首批四个重点热网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建成投用，工程将打通城市东西片区热源互通，实现多热源联网互通，构建安全低碳、智慧全域的一体化供热体系，全面提升我市冬季供热保障能力。与此同时，民生实事同步落地，道里区爱建润园小区老旧电梯更新稳步推进，剩余电梯预计8月底全部投用。目前全市已完成240万户居民燃气安全四件套免费安装。针对厢房部分小区停车难问题，我市将通过增设车位、盘活空地、新建停车场等方式疏通解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79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11:4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实用的饮食安全的提醒。那这几天气温还算比较高的，秀老虎还是很厉害的。那不少朋友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呀，或者说炎热的季节，非常喜欢吃一口冰爽的捞汁儿小海鲜，配一个冰饮啊，冰啤酒啊，解腻又开胃。但是最近很多人反映，吃完没多久就开始拉肚子了，严重的呢还会得上这个急性肠胃炎，折腾一宿都睡不好。很多人归根结底觉得是自己的肠胃比较弱，其实大多时候都是和制作呀保存的时候踩了坑。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小节的内容，把这里面的门道和大家讲一讲，夏天吃海鲜千万不要拿健康来换口腹之欲。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坑啊，就是海鲜没有煮透。很多人做捞汁小海鲜就怕这个煮老了影响 Q 弹的口感，虾一变红就赶紧捞出来，包括像蛤蜊啊，一开口就立刻关火，觉得这个炖生了就可以了。但其实虾在40度以上的时候呢，表皮就会开始变红，包括蛤蜊在50度60度左右的时候呢，这个闭壳肌就会变性开口，这个时候看着像是熟了，但其实内部温度根本没达标，藏在海鲜里面的细菌也根本杀不死。那在这些小海鲜当中，最常见的就是副溶性的副溶血性弧菌，这是一种嗜盐细菌，天然呢就存在于海水和海底的泥沙当中，鱼虾蟹贝啊基本上都是它的宿主。那有数据显示，将近一半的海虾包括蛏子都携带着这种细菌，它生命力挺顽强的，能够在海水里面存活40多天，在抹布啊砧板上也能够活一个月，但唯独不耐热，所以只要彻底煮沸就能够完全杀死。那如果没有煮透就吃，快的话4个小时，慢的话1天之内就会爆发出急性肠胃炎，剧烈腹痛，上吐下泻，严重的还会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休克。那正确的做法就是虾完全变红之后再多煮2-3分钟，蛤蜊开口之后呢还要再煮到3-5分钟，别为了那点嫩劲儿冒风险。还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隔夜冷藏的捞汁小海鲜其实风险会更高。很多人做一次可能会做很多，那放进冰箱里面第二天接着吃，觉得冰箱保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呀，但冰箱从来都不是食物的保险箱。有一种叫做李斯特菌的嗜冷菌，0-45度都能够存活繁殖，那我们冰箱可能经常是4-8度的冷藏温度，对于别的细菌可以说是抑制的，反而对它来说是刚好的一个繁殖的温床。那普通的剩菜我们会热透了再吃，那李斯特菌70度加热2分钟就能够被消灭掉，但是捞汁海鲜啊是冷食，几乎没有人会再加热一遍，细菌就直接被吃进了肚子里了。那尤其是像孕妇、老人、小朋友和免疫力差的人，感染之后的风险会更高，严重的呢还可能会引发像败血症、脑膜炎，再加上很多家庭冰箱生熟混放生肉的这个汁水一渗漏，或者细菌很容易就会形成一个交叉的污染，风险就会更高了。那最后呢也要说一说我们在外面购买的注意事项。很多人觉得自己做还是挺麻烦的，那喜欢在路边摊或者是小店里面买现成的。夏天高温，海鲜类的食品在常温下放2个小时就可能会变质，所以路边摊的捞汁小海鲜经常在外面放了半天，早就进入到了不安全的温度带。而且很多卖捞汁小海鲜的店铺根本没有冷食类食品的制售的经营资质，也没有专用的操作间和消毒设备，那细菌污染的风险就会更高了。夏天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口啊，那最后你要和大家总结3个底线，记住了就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风险。首先

食材要新鲜，务必要全都煮熟，尽量不隔夜。如果实在嘴馋想买现成的，那要去正规有资质的商家，买了之后呢也要尽快吃完。为了一口鲜折腾一宿，那这笔账好像怎么算都并不是特别的划算，对不对？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您正在收听的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1点5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我们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奶茶刘若英，为爱痴狂，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12号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巴彦等西部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分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雨量中雨，局地可达大雨，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区域，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建议大家出门要随身携带雨具。今天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凌晨到早晨时段风力较小，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低，车辆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靖，《爱情讯息》。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731罪证陈列馆发布了参观新公告。那根据公告显示，从2026年8月12号一直到8月31号，陈列馆每天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到18点钟，且周一正常开放，不再设置闭馆日。具体入馆安排如下，一起来关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将会在每天的17点钟停止入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本部旧址将会在每天的17点30分停止入馆。针对医保诈骗手段翻新、隐蔽性增强的现状，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启动了精准化医保反诈宣传行动，凝聚全民共治合力，全力守护群众的医保钱袋子。民警分场景开展靶向宣讲，深入辖区医药场所，结合典型欺诈骗保案例，明确违法边界，指导窗口人员强化结算审核，从源头堵塞基金流失漏洞。走进社区、养老机构等老年群体集中区域，逐条拆解冒充医保人员诈骗、诱导医保套现等高发套路。同时依托社区微信群线下点位同步推送实诈骗局，引导群众不转借医保卡，不泄露个人医保信息。下一步，警方持续紧盯医保领域违法新动向，常态化开展宣传与打击行动，助老民生保障安全防线。在哈尔滨道里区长岭湖景区的荷塘当中，不少游客拍到了一群特殊的访客。这群通体黑褐、嘴部略尖的水鸟，大概率呢是亚成年的白骨顶鸡，也有可能是其近亲黑水鸡。它们生性略显害羞，经常游曳在远离岸边的水域，穿梭于莲叶间觅食水生昆虫、鱼虾与水草嫩叶，偶尔还会钻进荷花丛中隐匿身形。这类水鸟对于栖息环境十分挑剔，长岭湖近年湿地生态修复成效显著，荷塘连片，水质清洁，食物充足，恰好契合了它们的栖息需求，也让这里成为了独特的赏荷加观鸟特色湿地风景线。

少光年。中午的12:1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同高速佳木斯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166+55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避让。另外，黑大公路五常到哈尔滨的方向 K650+5

零零公里处，肇事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大广高速大同站抢修完毕，入口货车恢复了正常通行的状态。另外，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132+3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松北区的施工。那最近呢，松北区翔安南大街与世贸大道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的车道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车道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请提前从中原大道以及世博路进行绕行。听听资讯，听听歌，齐秦的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2: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的这条资讯和大家平时刷手机啊、上网聊天息息相关。最近呢，正值汛期，各类防汛相关的消息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偏偏就有人利用了 AI 工具制造了假消息来博眼球。最近公安部网安局就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广东一名男子用 AI 生成了虚假的停课停业防汛通知，大量传播之后扰乱了公共秩序，最终被依法处罚。今天就和大家提个醒， AI 并不是造谣的挡箭牌，不信谣不传谣，别一不小心就踩了法律的红线。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案例吧。在广东清远，有一个36岁的男子杨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用 AI 工具生成了好多篇内容为紧急通知、明天全市停课停业停工的虚假汛情公告，做的和官方发布的格式一模一样，发到了微信平台之后呢，误导大量的网民进行转发讨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公共秩序，还直接影响了防汛救灾工作的开展，最终杨某被当地的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可能很多人也会有感觉，这两年 AI 工具普及之后呢，造假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以前造谣还需要自己 P 图剪视频，多少得有点技术，现在呢，只要输入几句话， AI 就能够生成逼真的公告截图啊、短视频啊，甚至灾情海报，细节做得特别足，普通人很难分辨真假，而且还能够批量生产，传播速度特别快。那再加上

灾害类的消息本身就会容易让人产生宁可信其有的心态，所以就非常容易扩散开来。所以在这里要和大家理清几个责任的边界，别觉得事不关己。首先呢，用 AI 编造谣言的人是第一责任人。AI 在法律上呢，就是一个工具，和你用笔写呀、用 PS 啊，没有任何的区别。只要你实施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主观上就会有博眼球、引流的目的，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用不用 AI 是没有关系的。其次呢，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说我只是随手转发一下，又不是我编的，能有什么责任呢？这还真不是小事儿，尤其是像险情、灾情类的谣言，是所有谣言里面法律风险最高的类别之一。转发传播不实灾情信息，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严重的呢，还可能会触犯刑法。所以大家看到类似停工停课呀、灾情严重的消息，千万先别着急转发，要核实一下是不是官方渠道发布的。那当然啦，治理 AI 谣言也不只是靠处罚个人，现在呢，相关的规定也正在逐步完善当中。提供 AI 生成服务的平台有义务做好内容审核，给 AI 生成的内容做一个显著的标识。网络传播平台也要有这种巡查和处置违法内容的责任。 AI 开发者也在优化算法，生成公民的这样的一些公共民生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优先对接官方权威的渠道，减少虚假内容的产生。那在最后呢，也要和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提个醒，汛期各类的消息会非常的繁杂，大家收到相关消息的时候呢，多要留一个心眼，优先看一看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拿不准的呢也不要转发，尤其是如果要是发现了有一个明显 AI 生成的虚假谣言，也可以向平台进行举报。所以让我们一起做不信谣、不传谣，不给防汛工作添乱，也不给自己惹麻烦。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注意啦，如果你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别再坐等缘分上门啦。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中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将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得准时来到现场哟。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提前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进行报名，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军教，针对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上门叮嘱监护人落实看护责任。公安部门还联动教育、水务等多部门，配齐水域周边救生设施，发动网格员志愿者参与群防群治，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8月11号，龙江森工集团苇禾林业局有限公司森林里森林果蔬基地内，180亩的葡萄藤蔓长势繁茂，紫金香、醉金香等早熟品种已经挂满枝头。基地依托106栋的现代化大棚，精选了12个特色的葡萄品种梯度种植，通过科学搭配早晚熟品种，将采摘园周期从夏季延伸到了初秋。8月中旬起，8个早熟品种已经率先开放采摘。9月中旬，夏黑、阳光玫瑰等4款高端晚熟品种连续上市，全程采用林区黑土生态种植，保障果实自然成熟，品质优良。目前基地开园准备已经全部就绪，依托毗邻哈尔滨的区位优势，这里将会成为市民短途微度假、亲子采摘的热门生态目的地，邀请游客们共赴这场林间甜蜜之约。连日来，延寿县启动了社区露天展映活动，用一场场露天电影点亮延寿夏夜。期间，县圣安影城及湿地公园广场、水运广场、县电影院广场3个露天放映点同步开播，成为了县域居民消夏的好去处。延寿县将在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的同时，持续营造文明向善的社区新风尚。

金风玉露，来自旅行新蜜蜂的歌。12:50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张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最后的这一个小节的节目时间，我们要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消费的提示了。那如果你是经常在外面吃烧烤、吃烤肉、下馆子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下次线上点单结账的时候呢，可以往下多划两眼看一看明细，说不定就有一笔你根本没有打算花的钱，可能被悄悄的算进账单里面了。最近呢，有一位博主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家烧烤店就餐，就遇到了这么的一件事儿，一起来关注一下。线上点单页面默认加收了10块钱的炭火费，而且这个选项呢是灰色的，根本取消不了。吃完之后，博主就和服务员提说，既然炭火收费的，那没有用完的炭火可不可以打包带走，带走是不是可以的？结果服务员表示炭火打包不了，还回了一句说别人家都是这么收的。那这件事情发到网上之后呢，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当地高新区的市场监管局当天就上门执法了，最终认定涉事商家的行为是属于强制消费了。大家是不是有过可能在外面吃烤肉啊、吃烧烤呀，都会收几块钱的、10块钱左右的炭火费？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10块钱吗？至于这么较真吗？其实这件事的核心从来都不是钱多钱少，而是消费者连拒绝的选择权都没有。比如说吃烤肉，炭火呢本来就是这个做饭的必需品，跟烤炉啊、桌椅啊、碗筷是一样的，全部都是餐馆开门做生意的基础配置。那成本呢也应该算在菜价里面，现在如果单独拎出来再收一遍钱，还设置成了取消不了的 B 选项，这就是不合理收费了，是属于强制交易。而且呢还真是有不止一家这个个别的现象，现在很多的餐饮店都有类似的操作，比如说喝茶去一些茶楼，茶位费按人头默认收，餐具呢是一套1块钱，有的呢连这个纸巾啊、基础的调料都算成了必选的成本。线下点单就还好了，你还能跟服务员说一句说我不用餐具不要纸巾，但是到了线上点单的系统，这些费用直接被默认勾选，藏在了结算页面的最下方，很多人付完钱才发现想退都觉得很麻烦。当然了，这里要说清楚，不是所有额外收费都不合理的，像包间费啊、特色蘸料啊这类可选的服务，只要明码标价，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要或者是不要，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炭火呀、普通餐具啊这类吃饭的刚需用品，本来就是经营成本的一部分，拆出来如果单独收费还不让取消的话，那本质上就是一个变相的涨价，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了。那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做出对于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更不能够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那像以前的霸王条款呢，是贴在墙上的告示，你还能够指着它理论两句，现在的默认收费会藏在点单系统的代码当中，看不见改不了，躲都躲不开。那商家之所以爱这么操作，账也算得非常的明白，就是菜价直接涨10块钱，顾客一眼就会觉得非常的贵，说不定下次就不来了。如果要是拆成炭火费呀、茶位费呀这样的一些名目，一项3-5块，很多人都觉得麻烦，懒得较真儿，积少成多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再加上线上设置的默认选项几乎

物没有成本，那真正较真维权的消费者又很少，所以违法成本很低，慢慢的就成为了不少店的潜规则。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像这样的一些炭火收费的情况呢？最后呢，要和我们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提个醒，以后如果在外面线上点单付款之前，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这样的一些结算明细，看看有没有默认添加的收费项。那如果遇到取消不了的强制收费，可以先和商家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那保留好订单截图和消费凭证，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毕竟我们出去吃饭图的呢是吃得顺心，味道合口，不是结账时候还要掰扯这些本该包含的费用，所以做生意长久靠的是口碑，而不是靠这些藏在账单里面的小心思。

好了，时间来到了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周三，祝你周三快乐，下次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13点03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阵雨，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20度。明天又凉快起来啦。来关注一条啊，松北区施工绕行的信息。最近呢，松北区的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路口北向西的方向，在右转弯专用通道呢，这块有施工，导致右转的专用通道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您，那么这个路段右转弯的车辆提前呢，可以从中原大道世博路来绕行。再说一下啊，松北区的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路口北向西的方向，在右转专用通道目前有施工，导致呢这个路段临时封闭。

B， 哈尔滨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您，由此路段右转弯的车辆提前呢是从中原大道和世博路来绕行。好了，听众朋友啊，提示各位，今天是星期三，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分为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呢我们是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以及一些有趣的有意思的值得您了解的一些新闻和消息。那么在后半部分，也就是14点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会来和您共同来回顾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呼叫大队长节目的录音啊。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抱歉，我们明明是说星期五给大家复货的这个苞米啊，我们在昨天晚上是突然之间就停止团购了啊，因为这两天挺热的，然后这个苞米成熟的快，所以呢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苞米啊，我们这个白玉米的品质和口感，我们决定呢提前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复货。所以呢之前团到的小伙伴今天现在陆陆续续已经把苞米取回家，甚至已经有的啊咱们麻溜的啊咱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个苞米都已经糊在锅里了啊，已经现在可能都已经吃上了，是不是啊？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可能今天或者是在犹豫的想要等到星期五再团的，那很抱歉就错过了这一次团购的这个机会了。因为呢我们就是要把好品质的好口感的好吃的玉米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等到星期五那时候再摘也可以，但是呢这苞米可能有一些就会变老了，口感就没有现在这么好了啊。所以是昨天晚上我们是很晚了跟我们之前打电话已经预定的听友朋友们一一来进行核对，也谢谢各位听友朋友们的谅解啊，大家都很支持，而且呢都是今天来取货的啊，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这个时间段的整点新闻。8月12号，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住建厅发布了新规草案，征求意见以后呢，黑龙江盖超低能耗节能房，老房子做节能改造，政府呢会发放专项的补，这个叫做什么呢？补贴啊，专项的补贴。其实呢就是给你钱啊，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啊。那么政策呢细则现在已经向社会来征集意见了，征集的方式呢是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电子版的相关的信息和您的意见发送到黑龙江啊住建厅，然后呢 KJC 前面是 HLJ， 就是黑龙江的拼音缩写，然后住建厅ZJKT 啊 ，ZJT 的拼音缩写，就首字母拼音首字母，然后呢后面是 KJC at 163.com 啊，征集时间的截止到8月24号啊。来关注下面这一条，最近的黑龙江省科技馆全新人工智能主题展正式启幕了。为了公众呢打造可以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 AI 科普新场景，助力提升全民的数字素养，这一次的展览呢设置初识 AI、 了解 AI 和拥抱 AI 三大主题板块，通过 AI 的人脸识别、 AI 的诗画创作、 AI 智能对战、肢体互动、光影等趣味互动的展项，将抽象的 AI 底层技术这个原理呢就转化为玩乐式的体验，让不同年龄段的参观者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智能科技的魅力。展览呢还特别设置了龙江本土科创的成果专区，通过呢智慧龙江、龙江 AI 百图，然后呢以及相应的展项，展示了 AI 在智慧农业、冰雪文旅等领域的落地和应用，搭配专属的数字人科小学小科啊，实时来答疑，引导呢公众从 AI 的旁观者转变为智能时代的主动参与者。

最近呢，黑龙江省京剧院写两部经典的京剧折子戏登陆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亮相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舞台，为首都观众献上两场高品质的国粹盛宴。立秋过后，南方多地呢仍然是持续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不少旅客呀刚在站台候车几分钟就感觉是衣衫湿透了。但是踏入到哈铁开行的动车组普速列车，就能够即刻享受到舒适的凉意。而这一份清凉出行体验的背后呢，是铁路运维人员全链条闭环管控，全力维护暑运旅客出行。据了解呢，哈尔滨动车段呢是为所有的动车组空调配备了24小时远程的健康监测手环，实施的是采集运行数据，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进行推送预警，随车机械师呢加密高温时段的巡频这个检查，动态调节空调功率，稳定车厢温度。普速列车方面呢，检查人员在超过50摄氏度的发动机房来进行定时的巡检，对地勤空调机组开展拆解式的深度维保，经过多轮的高温模式测试之后达标了，才投入到运营。针对当前呢暑运客流的高位运行，哈铁呢将通过全链条硬核管控，全力保障往返南北的旅客全程享受到清凉顺畅的乘车环境。为了夯实平安哈尔滨建设基层治理根基，哈尔滨市公安局以五个无社区来创建为抓手，统筹整治网格员、冰城红警志愿者等多元素的群防力量，推动呢警格网格以及深度融合，构建全民参与的现代化基层治理新格局。警格和网格双向联动，联合开展全覆盖入户信息核查，对出租房实施分级分类的动态管控，实现辖区治安要素摸清以及情况了解透明。同时呢，建立民警牵头的矛盾闭环处置机制，吸纳多方的力量参与调解，推动呢邻里纠纷等隐患就地化解在萌芽当中。除此之外呢，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全域安防宣讲，针对性的拆解养老防诈骗等相关的套路，以及呢搭配专职队伍动态巡防排查隐患，一体推进无患无访无案无诈无毒五无社区建设。就五个没有啊，其实应该这么来讲，五个没有社区建设，织密呢全域立体化的平安防护网。没有隐患，没有上访，没有案件发生，没有诈骗，没有这个就吸毒案件，应该这种啊，五无，大家了解一下啊，因为我们通过声音来进行传播，有的时候就是单独从字面上的意思，大家可能听不明白到底说的是啥，所以刚才呢给大家相对来说解读了一下啊。记者呢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重点街区、景区以及商圈的线下实体店布设放心消费和7日无理由退货以及中俄双语的承诺公示牌，联动本地高校组建中俄大学生志愿者维权队伍，拓宽线下的双语维权服务站以及覆盖范围，同步扩大线上 ODR 和和解覆盖面，畅通12315双语受理渠道，全方位的打通涉外消费的维权路径。在2026年的上半年，全市呢新增线下实体店7日无理由退货自主承诺单位436家，覆盖了服装以及家居建材还有电子产品等11个品类，消费者可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官方渠道来查询承诺商家的名单，轻松实现放心购，就近拆，无忧退。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立秋之后呢，哈尔滨天气啊是日渐凉爽，近郊乡村呢也是绿意盎然，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到乡下去租房置院，化身新农民，催生了活力满满的小院经济。近年来呢，哈尔滨深耕和大美龙江以及呢这个乡村建设，一方面呢是升级了村屯道路的硬化，
供水和供电等这些基础设施。另外一方面呢，是推广装配式的模块化新农房，以透明的造价、高效的施工，解决了老旧农房保温差、空间窄的痛点，让闲置的院落完成了硬件的换新。如今呢，在松北区大亮子村啊，以及呢近郊的村落里，有不少市民啊租下了农房来打造自己的私家菜园，享受田园慢生活。本地的村民呢，也是顺势啊将庭院呢都改造成民宿啊、农家院，融合农耕体验业务。那么城乡客流双向流动，既唤醒了沉睡的乡村闲置资源，也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创业和增收，绘就初宜居啊，宜居。一住一业啊，这样的一个和美乡村的新图景。昨天的晚上7点钟，夜幕徐徐笼罩在消防区的劳动公园，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社区广场露天展映活动在这里如火如荼的展开。当天晚上呢，播放的影片呢是取景影片叫《飞行家》，有不少周边的居民呢，是晚饭过后就赶赴到现场，大家呢在晚风当中共赴家门口的光影之约。这一场惠民的光影盛宴，让电影走出了专业的影院，走进了公园和街巷，把文化福利送到了群众的身边，为冰城夏夜构出了温暖而又鲜活的文化图景。好了，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对，大家也知道啊，我们的这个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节啊，马上就要开了，就是今天，而且相关的一些消息也陆续的出炉了。我们一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和大家详细来关注，可能您特别到底都有哪些明星大腕来了，是吧？一会儿我们来把这些嘉宾的名单和您来细细说一说。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时针指向13:23，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阵容发布，全球百余影人呢齐聚哈尔滨成龙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阵容发布，功夫光影尔滨绽放。这次呢，这个钢铁人荣誉评选评委会的主席和评委呢都会齐聚哈尔滨，其中呢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名字啊，唐季礼，然后呢托尼贾，然后还有刘涛、吴越啊，都是评委。在今天的晚会现场呢，担任主持人的是蓝宇、杜江，还有王祖蓝、林晓峰和安娜。那么在今晚活动现场的表演嘉宾呢，有很多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张杰呀、张艺兴啊，然后黄子弘、凡、海莱、阿木，还有刘惜君等等啊。那么在这也提示大家，就是呢，在今天晚上的7:45，大家可以锁定 CCTV6 套的电影频道以及全网平台，大家可以进行现场的观看。

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是因为有大型活动安排，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临时闭园一天，由此呢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与此同时，哈尔滨地铁集团也是发布相应的公告，为了配合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大型活动，今天的从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9点半，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站临时关闭，请广大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好，听众们，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说说我们的相亲文化节的相关的消息啊。七夕马上就要到了，从哈尔滨的这个小伙伴们啊，非常熟悉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每年一度的这个相亲文化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息。那么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啊，别再等这个缘分上门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呢，重磅打造了相亲文化周的宠物情缘专场活动，一个浪漫的脱单派对。目前呢，我们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在群力的银泰城1楼的中厅。那么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家里有养猫养狗要想宠物的，大家可以带着毛孩子一起来。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异宠啊，大家可以带出门来。宠物呢其实就是天然的互动话题，刚认识也不会觉得尴尬，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只要你喜欢就可以。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的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非常难得。那么现场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啊，准备了超多轻松又好玩的这个互动游戏，让大家免去尴尬。所以呢，欢迎各位上台参与，大胆的秀出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啊。那么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正规而又靠谱，机会难得。想要在这个七夕呢遇见合拍的另外一半啊，一定要记好到现场来。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在8月23号，大家记好了啊，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的银泰城1楼的中厅。那缘分不等人，大家记得提前到。如果呢您想携带着宠物前往啊，您可以提前拨打我们的导播热线来进行报名，8211-9002和8799-7337。启航说那个带小猫咪行吗？当然可以啊，非常欢迎啊。我们除了有毛孩子，现在还很流行养什么蜥蜴呀、手工啊、蛙呀，然后还有什么鹦鹉，是不是最近也很火啊？就是什么这个鼠那个幼的啊，大家都可以带着，只要他们能够在现场听话就行啊。记好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是8月23号。当然呢，如果您是有宠物啊一起到现场的，大家提前给我们打电话报备一下，8211-9002，8799-7337啊。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男子啊，年薪25万，因为呢父母帮忙照看孩子，瞒着妻子5年当中给父母转了50万元，女方说她的存款现在不足10万，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结婚之后啊，我老公瞒着我给他父母转账了50万，我能要回来吗？最近市民杨女士来到了浙江绍兴的妇女儿童家庭服务中心，向值班的律师来进行咨询。

杨女士说呀，她和她先生今年都40岁，5年前呢，都是因为是大龄青年了嘛，经过别人的介绍，两人就相亲成功。当时呢，就是考虑到年龄太大了啊，两个人呢都有稳定的工作和相应的收入，都很可观啊，于是呢，就是都想结婚嘛，这个意愿挺强的，就相处了半年，双方父母呢都积极促成了我们结婚。杨女士说，可能呢是婚前的感情啊不是很深，也可能呢是双方性格上差异有点大，当时呢两个人呢就是奔着想结婚，就是因为这个意愿太强了，所以可能结婚的有点草率啊，觉得说现在呢发现性格差异上大，然后结婚之后呢关系一直不太好，经常会为了一些小事而争吵。第二年呢他们就有了女儿，但是两个人相处的关系依然没有修复。杨女士透露说呢，她老公啊收入不错，说年薪到手呢怎么也有25万了，每个月呢会固定支付女�儿的生活开销大概2000元，还要还房贷4000元。而她的收入呢说一年到手下来有12万左右，主要负责家庭的日常开销、孩子的兴趣班、人情往来这些。她说可能是当时太着急结婚了，她说这段婚姻当中啊就好像没有爱啊，两个人呢经常冷战。离婚呢也就是时间的问题。杨女士说，前几天呢她询问老公家里的存款金额，没想到被告知不到10万块钱。她说这怎么可能呢，按照她的年收入，就算是要还房贷啥的，5年的时间至少也能够攒个60-70万呢。杨女士说，在她的追问下呢，她老公理直气壮的就说她父母帮忙照看孩子了，因此呢每年都给父母10万块钱孝敬父母的。但是呢杨女士认为说，她父母啊都有不少的退休金，身体也好，无病无灾的，就算是照看孩子也不应该给50万吧，这明显呢就是在恶意的转移夫妻的共同财产，她想通过离婚诉讼来追回这些钱财。律师认为呢，依据民法典，夫妻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有平等的处理权。也就是说，杨女士丈夫所谓的用来尽孝的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杨女士呢也享有处理权啊。尽孝呢是人之常情，也是传统美德，合理的金额法院是会支持的，但是如果呢数额过大，明显超出了老人的合理开支，甚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为了离婚提前来转移财产，这样的话呢另一方是有权将其追回的。律师是这样说的哈，说夫妻一方呢有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那么这一方可能会少分或者是分不到。律师说呀，建议杨女士先和丈夫呢以及她的公婆来进行协商，看看能不能啊将这个相关的一些财产要回。如果协商不成呢，女方是可以起诉男方的父母，同时呢将男方列为共同被告或者是第三人，通过启动赠与合同纠纷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诉讼，来确认赠与行为无效。如果呢法院认定50万确为是男方私自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男方的行为就涉嫌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在双方的离婚诉讼当中，男方还可能是因为有过错而少分到夫妻的共同财产。对于这件事情啊，网友可是吵开了啊。有网友回复说，帮忙照顾孩子，而且还有赡养老人的义务，那本来就应该给这钱呢，有啥可要的呀？嗯，也有网友说，尽孝呢是应该的，但是拿出收入的一部分啊，是可以的。可是呢，都已经拿出将近一半了啊，毕竟呢，还是要先保证小家的基础，那小孩子很费钱的，作为家长也要为其做长远打算。那么还有的网友说呢，财产可以通过法律要回，但是婚姻却不能。其实啊，杨女士现在更需要的是如何来经营自己的婚姻，让婚姻有所成长。

关注完了人家的事儿，咱们再关注关注自己家的事儿。实际上自己家的事是啥呀？无非就是咱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因为呢，国家医保局啊公布了住院人次排名第一的疾病，咱是不是得了解了解啊？也做到心中有数哈。发病前很多人都是以为只是累了啊。

累的。有一种病三年来始终是霸榜全国医保住院结算的榜首，住院人次的累计超过4500万人次，它就是脑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脑中风。8月7号，国家医保总局公布了数据，2023年到2025年期间，脑梗出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之首。排在第一位的脑梗，第二位的肺感染，第三位的是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第四位的是支气管肺炎，第五位的是二型糖尿病，第六位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第七位高血压，第八位急性支气管炎，第九位腹痛，第十位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那么既然这脑梗连续三年排第一位，那咱就得关注关注啊。脑梗呢，是我国居民致残和致死的头号病因。急性脑梗发生之前，身体呢往往会提前拉响警报，很多人却以为只是累了。识别这些预警，就等于为大脑抢回了黄金救治时间。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介绍说呢，2026年在其公众号发文，将这些预警信号分成了三类，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类呢，是最典型的报警信号，它也是最简单而有效快速识别的方式，适用于大多数的典型情况。比如说，看一张脸，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第二，查两只胳膊，双臂平举10秒钟，有一侧手臂无力，下垂，甚至是根本抬不起来。第三，聆听语言，突然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是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只要有以上的任何一项异常，别再犹豫，立即拨打120，千万不要抱着休息一下再看看的侥幸心理。这个时候每一分钟都在决定着你大脑的命运。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大脑抢回黄金的救助时间一共分为三类，刚才我们只说的是第一类啊。第二类就是容易被忽视的非典型的一些前兆。那么除了上述的刚才我们说的是非常典型的表现之外，还有一些信号可能更容易被误诊或者是忽略，所以呢您要注意提高警惕。所以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些啊，就不只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是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家人，大家多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那么有哪些情况呢是可能是被误诊或者是忽略的，你没太注意的一些隐啊，不是非典型的啊，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首先，突如其来的眩晕或者是剧烈的头痛，感觉呢天旋地转，站不稳，或者是从没有经历过那种剧烈的头痛，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呕吐，这可能是小脑或者是脑干缺血的表现。第二，视力突然异常，单眼或者是双眼的视力模糊，眼前发黑，看东西重影，或者感觉某一侧视野突然好像缺了一块。第三，局部的麻木感或者是异常感，一侧的面部、嘴唇、舌头或者是肢体出现了麻木感、针刺感，好像是半边身体不属于自己，不听话了。第四，平衡失调，走路困难，突然感觉步伐不稳，摇摇晃晃，协调能力明显下降，像喝醉酒一样。第五，意识模糊或者是精神突变，极度的嗜睡，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会突然的性格大变，记忆力呢是急剧下降，或者是判断力失常。这是第二类啊，我们再来说第三类，最后的预警，小中风。更要命的是呢，上述的这些症状啊，如果只是持续了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很多人就会以为自己好了，没事了。请大家一定记住，这极有可能是短暂性的脑缺血的发作，俗称小中风。它不是病好了，而是呢脑梗发生前最明显、最直接的最后通牒，随时可能会发展为完全性的，或者是会造成永久残疾，甚至是夺取生命的急性脑梗。所以呢，哪怕是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也应该立刻就医查明原因，及时干预，绝不能呢被暂时的恢复所迷惑。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主动喝水，别等渴了再喝。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第二，晨起一杯温开水，能够有效地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来稀释血液。第三，避免一次性的大量喝冰水，以免刺激血管和肠胃。另外，饮食要清淡，要三低一高，遵循呢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的原则，多吃新鲜的蔬果、山楂、芹菜、木耳、洋葱等等，适当的一些鱼类、豆制品，这些优质蛋白，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第三呢，就是适度的运动，不易劳累。天气暖和啊，温度适宜的时候，大家可以散散步，甚至慢跑、太极拳，这些缓和性的运动。那么避开呢气温最低的早晚时段，强度呢是微微出汗就好，不要疲劳。另外呢，天气降温呢，要保护好两头，就是头和脚。头部呢，因为散热快，出门要记着戴顶舒适的帽子，防止呢这头部受凉引起血管的收缩。脚部呢是寒从脚起，双脚暖和了，那么全身的血液也才能够循环的顺畅。睡前呢用温水泡脚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有就是要勤测血压，稳住你的高血压。如果高血压呢是脑血管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因此呢加强血压的监测，每天要定时测量。如果发现血压波动明显，要及时咨询医生调整用药，千万不要自己停药或者是改药。还有就是戒烟戒酒，降低发生风险，控制体重，给血管减负，管控好情绪，放松，别激动。脑梗虽然凶险，但是它可防可控，关键呢就是在于日常把预防做在前面，把身体的求救信号放在心上，真正的把脑血管当成头等大事，才能够安稳地度过每一个季节，把平安牢牢地握在自己和家人的手里。这一条是个有用的信息啊，大家一定要能够识别出刚才我们说到的三种症状啊，因为我们刚才说连续三年啊占据这个住院出院榜的榜首的位置，所以呢它是霸榜的一种疾病啊，累计的这个住院人次超过4500万人次在这三年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引以为戒。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小辉。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哈尔滨供热一城一网，首批四个项目年底建成。昨天哈尔滨市政协以及呢哈尔滨市住建相关部门带队人员深入到了物管小区以及局属单位和供热的工程现场，就物业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以及热网工程和工程招标监管、燃气安装管控等相应的工作落实成效，开展了实地调研。调研当中呢，记者了解到，目前哈尔滨市呢正在加速推进全市供热的一城一网的建设，首批四个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建成。调研组呢首先来到了道里区的爱建润园调研小区老旧电梯更新工作。润园小区呢共有23个单元，46部电梯，通过采取政府补贴和居民自筹相结合的方式，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更新28部电梯，剩余18部计划在8月底前投用。那么哈尔滨住建局负责人呢在现场仔

其询问了工程的进度之后叮嘱说，电梯呢更新是老百姓家门口的民生工程，一天也拖不得啊，要把正确的这个政绩观体现在办好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上，保质量啊，保这个工程要往前推进，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成效来回应群众的期盼，让百姓住得舒心，住得安心。随后呢，调研组又来到了哈尔滨市建设工程招标站。那么哈尔滨市燃气质量安全保障中心、哈尔滨市建设工程经济定额站来了解相关单位的工作开展情况。哈尔滨市住建局负责人呢，听取了相关部门的汇报之后指出呢，说投招标是工程建设的第一道关口，必须要严把关，守底线，做到公平公正。说这道关口呢，要是把握好后续工程的质量，那就没了根基。一定要把服务做实。对于燃气安全，哈尔滨住建部门的负责人呢叮嘱说，燃气关系到千家万户，容不得半点闪失，绝不能出现燃气的安全事故。近年来呢，哈尔滨市加速推进燃气四件套的安全工作，目前呢已经完成了240万户百姓的免费安装。在消防区进香街的格兰云天小区，调研组呢是直面居民反映强烈的停车难的问题。小区呢现有居民7700多户，停车位呢却只有800多个，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哈尔滨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是详细了解了情况之后，和随行人员现场进行研究对策，并且说群众停车难，难就难在一味难求。他说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疏堵结合找出路。负责人指出呢，说可以尝试啊在小区施划部分的收费停车泊位，同时呢在周边的空地再选择合适的点位建设收费的停车场，多举措并举，多条腿走路，才能够逐步缓解居民停车难，让小区秩序好起来，百姓心里顺起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了应对呢暑期参观的高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全面延长开放时间，并且取消了周一的例行闭馆，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界观众的参观需求。根据公告呢，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陈列馆每天开放时间调整为上午的9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且周一正常开馆，不再设置闭馆日。这一举措呢，打破了文博场馆周一闭馆的常规惯例，为外地参观群众提供了更大便利。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目前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32+3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吉黑高速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K199公里处目前车辆故障也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

接下来我们还得说说跟那个医院有关的事儿啊。有的时候啊，得了病可能需要做检查，这个检查呢，如果遇到了核磁共振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女子呢在做核磁共振检查，忘了摘999足金的金镯子，医生告诉说黄金的不要紧，没想到啊，这个做检查的时候，这个镯子那叫疯狂的抖动。那么做核磁共振，黄金和玉石首饰到底要不要摘？有人评论说这个女子啊是运气好，也有人提醒说纯金也会发热，还有人说呢纯金没事发烫就是不纯。那么做这个核磁共振到底能不能带什么大金镯子呢？先说

结论，不能啊。进入核磁共振检查室前，应该按照要求移除所有铁磁性的物品啊，即使是999足金的首饰也不建议佩戴。如果确实是没有办法摘除，应该提前告知医生来进行评估。那么带金属制品做核磁共振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只是知道哈，在做核磁共振之前，有医护人员会通知你把身上这些东西都摘下去，是不是？还会问你带不带假牙，是不是金属假牙，对不对？门口会贴着大大的通知单哈。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如果带进去到底会发生什么。那么任何的金属制品啊，进入到检查室都会潜在着风险，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铁磁性的金属，比如铁、钴、镍啊，以及呢合金制品。其次呢就是非铁磁性的，但是呢导电良好的金属，铜啊、铝啊、金啊、银啊这些。具体体现在三方面，首先热，就是射频脉冲啊作用于金属导体，会产生涡流和感应电流，导致呢金属会迅速发热。如果金属和皮肤直接接触，就可能会导致局部的灼伤。再说非啊，说这个铁磁性的金属呢会被磁场吸引，形成啊导弹效应，在瞬间被加速吸向磁体中心，造成设备的损坏，甚至是人员伤亡。花啊，说金属呢物体会干扰局部磁场的均匀性，导致图像会出现大片的暗区或者是变形。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黄金啊、玉石这些首饰啊，它到底要不要摘？说从这个物理属性来讲呢，纯金属呢是抗磁性物质，并不会呢被核磁的强磁场吸附或者是拖拽。日常呢我们佩戴的足金的饰品含金量呢普遍达到 99.9%， 甚至是 99.99%， 内部呢掺杂的微量杂质大多也不是铁啊、钴啊、镍啊这些强磁的金属，因此呢完全不用担心说是首饰被这个磁场给吸走。但是呢这个黄金导电性极佳，核磁共振工作的时候啊，这个射频脉冲会产生叫做交变磁场，然后这种变化的磁场呢就会对我们的金手镯这一类环形闭合的金属内部产生涡流，短时间内呢会快速的积攒热量，贴身佩戴非常容易造成皮肤的灼伤。那么因此呢金属还会扰乱设备磁场的均匀度，让扫描影像产生多余的一些伪影，干扰医生对于病灶的观察和判断。哪怕是高度很纯很高的这种足金的首饰也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因此常规情况下是建议摘除。而玉石这一类的这个件儿啊，那么虽然呢不存在着什么导磁啊、导电的问题啊，既不会被这个磁场牵动，也不会主动的升温灼伤人。不过呢玉石质地啊比较脆硬，检查的过程当中啊身体不自觉的会挪动，设备运行产生轻微的震动，都有可能啊让你的这个玉石的饰品呢发生磕碰、碎裂损伤。因此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依旧是建议您提前摘下，妥善存放。这条消息呢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昨天给大家做了推送，感兴趣的小伙伴大家可以点击查阅一下，因为后面呢还写了很多，比如说卡手没有办法取下的这种手镯怎么办，比如说我们佩戴了假牙、心脏支架、人工关节这些已经是内植的东西怎么办啊，包括呢金属之外禁止携带到核磁室的物品还有哪些，大家呢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啊。好了，时针指向了13:54，在这个整点呢我们要和您共同来聊的一些消息和新闻就是这些，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一路陪伴。稍后在14:00报时之后，我们来和您回放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录音，接下来送给您两首好听的歌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需锁定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又到周三了，每周三的固定节目板块呼叫大队长准时开播。各位好，我是周锦。
6: 各位好，我是曾楠。
5: 国省道农村道路啊，是民生通行的重要脉络，那农用车辆更是乡村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风险呢不容忽视啊。今天呢，我们就把交管平房大队的警官们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专门跟大家唠唠国省道农村道怎么跑才安全，还有大家经常犯的农用车违法上路的那些事儿啊。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问的或者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或者您可以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6: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于交管平房大队的副大队长马亮，哈五中队的副中队长景立崇二位警官。欢迎二位警官做客925交通广播直播间。警官好。
5: 嗯，
7: 大家好，我是平房大队马亮。
6: 金警官。
8: 大家好，我是平房大队景立崇。
5: 嗯，欢迎两位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嗯，那我们也欢迎一下马队，因为马队之前来过我们直播间哈，也是老朋友了。
6: 是的。
5: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希望借今天我们这次呼叫大队长的机会，让两位警官把相关的交通安全知识传递出去啊。今天呢，我们想问问马队哈，像咱们平房区这边平时可能有跑大车的国省道干线呢，又星星点点铺着好多的村里的小路，拉货的车、下地的农用车凑到一块儿跑。那现在咱们平房辖区内的国省道农村的道路交通整体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最容易出现隐患的一般都集中在哪些地方呢？马队。
7: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5: 嗯。
7: 平房区呢，有这个哈五公路，这个它国省道呢承载着货运还有通勤的双重功能。
5: 嗯。
7: 大车呀，轻型货车呢通勤频率比较高。另外呢，我们这块呢还有大型的物流园区，
5: 嗯，
7: 比如亚洲一号啊、京东啊、申通啊，这些都有。
5: 嗯，
7: 那么路口多，支线呢狭，这个岔道口也非常密集。
5: 嗯，
7: 车辆呢有一些呢存在着争抢行啊、超速啊、货车占道啊的一些这个风险。而农村地区呢，因为是点多线长，路面呢宽窄还不一，坡路弯道较多。村民呢日常啊务农赶集，夏季劳作呢，这个夏季呢出球比较旺盛。
5: 嗯，
7: 这些隐患问题呢主要是有四个层面主要集中。第一个是呢，农用车呀它的安全短板呢比较突出，拖拉机还有三轮农用车、低速货车，它的本身设计呢当时是定

0: 载货作业，
1: 嗯，
0: 而常常呢被这个咱们那个村民朋友啊，用来呢送这个村民这个下地呀、啊、赶集用、
1: 嗯、
0: 车厢呢载人，人货混装，车辆呢缺少安全带、
1: 嗯、
0: 防护的护栏，围栏，一旦发生紧急制动或转弯的时候呢，极易发生人员的坠落或侧翻情况。第二呢，咱们现在国省道的支路呢汇入主线，大车呢速度比较快，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农用车呢和非机动车呢有的存在什么呢，路口呢横穿道路，横穿公路、
1: 嗯、
0: 而大车这个制动呢距离长，避障不及时呢极易发生碰撞事故。第三呢，咱们部分呢也个别这个农村驾驶员呢，他这个安全意识还是比较淡薄，有侥幸心理，
1: 嗯
0: 啊、认为啥呢，说我路途不远，我开慢一点就没事了，忽视一些风险。第四呢，就是部分这个农用车啊比较老旧，反光标识缺失，夜间呢和晨昏的时候呢辨识度比较低，很容易被后边车追尾，这些呢隐患呢看似日常，但一旦失手呢极易造成家庭的悲剧。
1: 嗯
2: 嗯，那可以说啊，刚刚听了马队讲的这些啊，我们真的觉得哈、啊、听到这些隐患我们都跟着听了捏了一把汗啊。那咱们大队呢针对于国省道的一些管控还有农村道的治理，整体安排了哪些实打实的一些举措治理呢？请马队回答。
0: 哎，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啊，按照咱上级的部署，开展了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针对咱们现在高温，疲劳驾驶，雨天呢路面打滑，午后呢农用车呢违法出行，三类夏季高发风险精准发力。一个呢是错峰布控，啊，我们在早晨啊4点钟到7点啊开展对送公车。啊，和农用车，中午的11时至下午15时开展这个高温的，也是农民同志兄弟啊下地啊这一块时间，加大我们在国省道农村的主干街路的巡逻频次，重点拦截呢就是长时间驾驶的疲劳驾驶的货车，还有务农的这个车辆，现场督促驾驶员呢停车休息降温。
1: 嗯，
0: 二是呢针对这个汛期啊安全隐患，联合呢属地的乡镇对农村的低洼路段、国省道的临水陡坡路段开展强化赔偿，及时增设雨天警示标牌，遇强降雨呢我们安排警力实时驻守啊，对这个特别积水点位啊保证，该如果存在积水影响车辆通行的，我们进行封闭道路，
1: 嗯
0: 啊，引导车辆的绕行。三是呢夏季呢同时我们侧重就是宣传，依托呢乡村的集市纳凉的广场，开展这个夏季交通安全的宣讲，
1: 嗯，
0: 结合高温下啊车辆自燃、雨天侧翻典型案例呢，把夏季行车避险知识呢送到群众身边，
1: 嗯，
0: 针对这个高速车流溢出至国省道的情况呢，同步分流管控，筑牢咱们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的屏障。
1: 嗯，好的，感谢马队的这样一个介绍啊。那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到节目当中，你有任何在这个比如说国省道啊或者是农村道路通行出现的一些问题想问的或者不明白的，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02，或者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04518881098 04518881098。
3: 呼叫大队长！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呼叫大队长！
9: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
10: 呼叫大队长，火速响应！
9: 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 ，FM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1: 好嘞，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每周三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曾楠。
1: 要说国省道农村道路是民生通行的重要脉络，那农用车更是乡村生产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交管平房大队的副大队长马亮，还有哈五中队的副中队长景立崇，两位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农用车、国省道和农村道路通行安全问题来跟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有什么想问的或者不明白的，

0: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也可以呢直接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看到之后就会请两位警官为大家做解答啊。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农用车，其实好多乡亲啊都图省事儿，干完活直接就往那个拖拉机呀、或者是三轮农用车的后斗里一坐，两三公里就到地头了，哎，觉着比走路要省劲儿，绕远找车那还挺麻烦的，这方便哈。好多人心里就犯嘀咕，那我就走这么几步短途，凭啥法律就非得不让农用车载人呢？今天呢我们正好请这个我们的警官啊，来给大伙掰开了揉碎了来讲讲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就是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呢？警警官，
1: 群众问的最多就是我就是短途，为什么不这么做？我们顺利的一直这么做，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呢不都是简单的提出开除处罚，而是第一时间呢劝阻车厢人员下车，把典型的案例法条讲清楚，根据群众见过的农用车侧翻的伤人事故，对风险没有直观感受，我们会拿周边同类事故案例进行警示，跟群众讲清楚，一旦出事对个人对家庭带来沉重的代价，多数群众听完讲解后都能够理解交管的执法行为，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当然呢也会有少数抵触情绪的驾驶人，我们会坚持理性平和文明执法，摆事实讲法律，做到以理服人。
0: 确实是哈，就是不能是光靠处罚，也不能是光靠教育，其实这两者的关系之间还是很难拿捏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请这个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关于这个农用车载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相关的法律是怎么样的规定的呢？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农村群众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区，就觉得道路近呢，车速慢就不会出问题，
2: 这不是啥事儿啊，这种事儿啊，其实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是吧？其实呢这个在农村道路上这个用农用车载人啊，大家千万可得注意了，因为我们刚才也听这个，就是刚才跟警官沟通的时候，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货运机动车是禁止载客的，拖拉机准许在指定道路上从事货运，但是不得载人。农用车在研发制造的时候呢，这个服务目标也是农业运输的这样一个设计，车厢是没有设计乘客的座椅呀、安全带呀、防护装置的，它不具备载人通行的条件，是吧，警官？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要是农用车载人，大家图方便，它是存在很多的致命的风险的，是这样吗？
1: 是的，在那个日常执勤当中啊，尤其农忙时节，清晨傍晚赶集的日子是违法行为高发时间，三轮农用车车厢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车辆颠簸摇晃，部分驾驶人会跟我们解释，也就离家一两公里，图个省事。还有不少呢，人货混装，一边装载农具、农作物，一边车厢站着人。还有部分的农用车车身破旧，反光标识残缺，傍晚天色变暗之后，远远几乎看不到车厢的轮廓。隐患十分突出，部分群众对风险认知不足，总觉得过去常年这么跑，从来没事，殊不知。事故发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0: 是的啊，其实呢咱们平房区啊，这个国省道包括一些这个农用道路也比较多，那咱们国省道上跑的这个大货车特别多，普通的私家车、农用车也经常往国省道上跑，好多司机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可能稍不留神就特别容易出事儿哈。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马队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在跑国省道的时候有哪些容易忽略的要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的呢？
3: 好的，
0: 对，
3: 针对这个国省道啊，不同于这个封闭的高速公路，它的路口多，横穿的行人、非机动车、农用车也多。给大家三点提示吧。第一呢，行经国省道这个平行路口啊，务必呢要减速瞭望，大型货车呢存在视线盲区，不要和货车抢道并行，远离货车右转弯的盲区。第二呢，驾驶农用车低速车辆上国省道，尽量呢是靠右侧车道行驶，夜间呢务必驾驶配齐粘贴反光标识的车辆，提升呢 车辆这个辨识度，不要随意的横穿主干道路。第三，切勿疲劳驾驶。国省道啊，路途比较长，切记啊，就超速行驶。
0: 嗯，
3: 遇到乡镇、村镇的路口呢，减速，预判突发情况，敬畏规则，方能行稳。
0: 嗯，是马队说的非常有道理哈、
3: 嗯。
0: 那其实针对很多的这个农村的老年的驾驶员，很多老年人就是会开这个农用三轮车出行。那从我们平常在一线执法的角度，您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的安全忠告吗？我们想问一下景警官。
1: 农村的老年群体是出行的重点关注对象。
0: 嗯，
1: 很多老年人呢驾驶农用车，反应速度、应急能力都下降。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几点吧。第一，不要用农用车载人送家人及邻里。第二，出车前检查刹车、转向灯光，缺失的反光标识及时补齐。第三，国省道路通行切记快速横穿主干路，转弯提前打手势，减速慢行。第四，不要酒后驾驶农用车辆。不少乡亲干完农活喜欢小酌，
0: 嗯，
1: 然后再驾车，这样的风险极大。也希望家中晚辈吧多提醒长辈，交通安全记心中，平安才是最大的福气。
0: 嗯，感谢两位警官。我们唠完这些干货，我们再来看一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们的留言内容啊，来听听大伙儿都有啥想问的。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两位警官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呢是有拖拉机，平时呢就是拉一些农具，要是车厢里面只坐一两个人，我慢慢开，不跑远路，这样行不行？村里有不少人都这么看，我看着也没事儿。你看刚才我们两位警官就说了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请马队来给做一下解答吧。
3: 这位这个听众啊，留这个形象说的反映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3: 比较普遍。从法律层面说呢，你不论坐几个人啊，一到两个人，
0: 嗯，
3: 无论的距离远和近，你拖拉机车厢载人呢，属于是违法行为。
0: 嗯，
3: 并不能说因为你坐的少就能豁免风险。
0: 嗯，
3: 我们在农村地区啊，因为道路条件并不是特别好啊，有坑洼。你速度很低，但是一旦你遇到突发的这个情况，你急刹车，而车厢的人员呢没有防护，因为他不可能有安全带呀。
0: 对，
3: 完了他呢很容易就发生什么呢？突发情况，坠落受伤，
0: 嗯，
3: 啊摔倒，
0: 嗯，
3: 或者有的时候咱们看到有些事故现场呢，他人员扣到这个兜里，
0: 嗯，
3: 啊，那他产生了这个直接伤害呢，那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
0: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建议啊，广大农民朋友，你在这个现在劳作的同时啊，秋收的这个重要时节呢，
0: 嗯，
3: 咱们分开出行，车农用车就是拉农具，拉咱们那个物资的，
0: 嗯，
3: 丰收的这个成果的，而咱们人员呢尽量乘坐呢合规的啊，或者是电动车呀，啊，或者是别的其他车辆，
0: 嗯，
3: 啊，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
0: 哎，其实就像刚才马队说的，其实有很多的农村的那个路口，它还是就是过了这个路口之后马上就上国省道了，
3: 对，
0: 就是一个垂直90度的这样的弯，有的时候再有点遮挡，你开出来这边过的大车车速又很快，其实是很危险的，
3: 很危险。
0: 而且农用车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是安全带呀，或者是相关的措施啊。尤其是乘坐的大多还是以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为多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家里这个年轻人一定要多多提示一下家里的这个老人家啊。
2: 嗯，那是呢，就是其实啊，就是我家住在这个国省道边上的听友啊，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啊。他这么说，他说我家住在这个国省道的边上，村口的这个岔路口呢，大货车车速都很快，而且呢，村民啊这个过马路呢都很担心，想问一下这个交管部门，咱们在路口安全的防护之上呢，有没有些相关的举措呢？另外也想问啊，农用车上路是不是必须来进行粘贴反光标识呢？
0: 嗯，
2: 马队，
3: 嗯，
2: 啊，还是警官啊，
0: 嗯，
1: 你反映这个问题吧，那个非常普遍。那个首先呢，我们针对国省道村口平交路口，我们会才持续开展摸排工作，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减速提示警示标识，提醒过往大型车辆减速，同时我们会安排警力高峰时段加强路口的巡逻管控。关于反光标识，农用车辆夜间晨昏上路，反光标识是非常关键的安全设施，是硬性要求，能够让货车远远识别农用车辆的位置，避免发生追尾事故。我们在路面整治当中发现缺失的，会督促车辆当场补齐，也欢迎广大车主 自查补齐反光标识。
0: 嗯，这个反光标识在这个出行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说：“警官您好，我想问一下，农用三轮车能不能拉自家收获的粮食？在载重量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还有就是，如果一旦农用车发生了轻微的剐蹭事故，要怎么样进行处理呢？”
1: 你好，这位听友，农用车辆是可以运载自家粮食作物的，
0: 嗯，
1: 但是呢是严禁超载，超载会直接破坏车辆的制动性，极易失控，要严格按照车辆核定载质量载货，不能超载装超限装载。
0: 嗯，
1: 如果发生剐蹭呢，第一时间撤离到道路安全区域，不要停留在路面争执，做好现场的简单拍照取证，有人员受伤先救治伤员，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交警处置，不要自行驾车驶离。
0: 嗯
2: 嗯，好的，那感谢金警官哈。下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啊，这很多村屯呢，大家啊都在农忙的时节啊，这个下地干活，而且图省事儿啊，就会坐这种农用车。那在这儿我们想问一下马队哈，据了解啊，咱们交管部门呢，是不是啊也有一些宣传进村的这样的安排呢？
3: 啊，我答吧。
1: 理，
3: 我答吧。
0: 好，
3: 非常理解啊，咱们这个乡亲的这个出行的这个难处，我们整治查处呢只是一个底线手段，治本的措施还是在宣传引导。针对呢这次呢，我们采取了开展了美丽乡村行宣讲活动持续呢对这个各村走进村屯，结合那个农忙节点进行宣传，利用那个农村的大喇叭在农民朋友午休啊或是晚上吃完饭了这个重点节点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家的时候呢，没啥事儿，我们进行宣传，进行安全提示。同时呢依托农村的劝导站在路口呢开展日常劝导，也希望呢村委会啊多做这个群众的引导工作大家群策群力。出行呢便利呢固然重要，但是呢生命安全没有替代品，也建议咱们的乡亲呢可以结伴出行，使用合规的乘用车集体出行，规避农用车载人巨大的风险。
0: 嗯，感谢景警官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风平浪静说，我有个建议，就是现在走在这个路上或者开车在路上，经常会看到那种运货的面包车，原来这个运货面包车它都是玻璃的，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出行在路上有没有发现，很多的那个货运面包车后面都是没有玻璃了，就是一个封闭的箱子，是有安全隐患的。听友也是这样建议的，他说装个人可能都不知道，想问一下咱们交管部门，如果遇到这样的面包车，他有相关的那个改造的那个就是改装车的手续吗？还是怎么样？他不都应该是玻璃的那种货运车吗？现在有的就是铁皮，看不着里头了。
3: 您说的这个情况，就听友说的情况呢，应该说的是厢式那个货运面包车，
0: 就好多什么货拉拉之类的，现在好像都是那样。
3: 它现在呢，这个自从这个新能源呢，还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对货车的限行措施，那么他们采取一种就箱货的这种情况呢，就是避免了像大型的货车啊进入这个咱们中心城区啊，对交通影响，因为它体积小，它呢跟咱们平时原来载人的这个货车这个面包车不一样，它是前面就只能坐两个人，后面呢整体就是封闭的，用于装货，这种情况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如果你是载人的车，载人客车装货那是不行的，那是客户混载，影响这个安全驾驶的。
0: 他的意思就是后面是封闭的，真是里面坐了个人也看不着。
3: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它里头是密闭的，有的呢还有的可能是这个冷藏用的或者是啥呢，首先你在里头呢不安全，空气不流通，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交警对交警部门啊如果查货的话，
0: 临检的话，
3: 对，临检
0: 也会看到的，
3: 查处的话呢会严肃处理的。
0: 好的，感谢马队的介绍哈。
2: 刚
0: 才咱们几位听友问的问题呢，两位警官都给说的明明白白的了，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国省道和农村道路的一些安全讲解的问题哈。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4:50，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再次来提示您，松北区祥安区的这个松北区啊，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交叉口处，从北向西的方向右转弯专用车道目前有施工，导致右转弯的车道目前是临时封闭的。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您呢，由这里要右转的车辆，请您提前从中原大道和世博路来绕行啊。目前在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由北向西方向右转的车道暂时封闭啊，无法通行，所以右转的车辆提前从中原大道和世博路来绕行。好，听众朋友，稍后在15:00整点报时之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有事儿请找925，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下午1:00，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你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啊仍然是一个高温的天儿。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32度，天气转为多云，大家看到云层渐厚。因为呢，昨天我们在预报天气的时候也看到，今天呢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所以呢，在晚些时候呢可能会降雨，提示大家。目前呢，我们来看这温度呢是32度，持续高温，其实体感呢要更高一点，大概得32度往上。这个咱们就不往下展开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今天的最大湿度呢是60%。伴有四级的西南风，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啊是个好消息，因为明天气温有所回落。你今天是32度，明天呢气温最高呢是回落到了25度，晚上的最低气温是16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在星期五的这一天呢，气温是26度，天气转晴。星期六和星期天分别都是，我们看啊，温度是27度啊，是一样的。那星期六这一天是多云，周日呢，现在预报说是有雷阵雨的天气。不过我想这种雷阵雨天儿是短时间的，不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长时间的户外或者是出行。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说到这儿，而且我们为您预告一下，在下一周啊，气温偏低，但是呢是连绵的小雨到中雨的天气，到时候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梳理最新的天气变化。

好了，15:0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要提醒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要注意这条，那还苦于社交圈子比较小，或者说是苦于遇不到那个合拍的那个他，大家呢就不要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呢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所以大家看看这样一个主题其实就非常的感兴趣，全程火热招募中。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我们的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时间呢是定在了8月23号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家里养猫猫狗狗的，可以呢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呢就是天然的话题。所以呢，有些朋友感觉到说刚认识可能呢会有点尴尬，也不会觉得说尬聊了，所以说带上小宠物一起来。但没有宠物的朋友也没有问题，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来等你认识，机会是超级难得。我们呢时间啊再公布一下，是8月23号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就是在银泰城群力的银泰城的一楼中厅。还有呢需要叮嘱到的，就是在现场啊，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又好玩的一些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来参与，大胆的秀自己，就是展示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呢只有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所以想赶在今年的七夕遇见那个另一半或者说是合拍的他，一定呢要记住时间，就是8月23号的下午2点钟到现场来。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再带着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一起来和我们相约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厅，缘分不等人，记得要提前到。如果说呢您想携带宠物前往的话，大家要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报名一下，就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

好，一条路况提示是黑大公路 K363 加800公里处雨已经停下来了，这一路段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在立秋过后，哈尔滨天气呢是日渐清凉，近郊乡村绿意葱葱，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朋友下乡租房跟置院，化身为新村民，催生了活力满满的小院经济。近年来，哈尔滨深耕和美乡村建设，一方面是升级村屯道路硬化以及供水供电等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一方面是推广装配式的模块化的新农房，以透明造价高效施工，解决了老旧农房保温差和空间窄的一些痛点，让闲置的院落完成了硬件换新。如今像松北区的大亮子村等一些近郊村落里，不少市民朋友租下了农房，打造私家菜园，享受一些田园的慢生活。本地村民也顺势将庭院都改造成了民宿和农家院，融合农耕体验的业态。城乡客流是双向流动，既唤醒了沉睡的乡村闲置资源，也带动更多的村民朋友在家门口创业增收，绘就出了宜居宜业和美的乡村新图景。

在公园里看大片，电影双周露天银幕点亮槟城社区之夜。我们来看这条消息，在昨天晚上7点，夜幕徐徐笼罩哈尔滨市消防区劳动公园，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社区广场露天展映活动在这里是火热开展了。当天晚上放映了本土取景的影片《飞行家》，不少周边的居民朋友晚饭过后呢，便匆匆地赶赴到现场，大家在晚风之中来共赴家门口的光影之约。这场惠民光影盛宴让电影走出了专业的影院，而走进公园和街巷，把文化福利送到了群众身边，为槟城夏夜勾勒出了温暖又鲜活的文化图景。

好，15:2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看一下日历啊，大家感觉说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有一些朋友感觉到说，可除了给孩子学习之外，可能还没能够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其实你也可以不出门，比如说在哈尔滨，你也能够看到一些新的这个展览上线。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一个，应该说是每一个小朋友应该都去过省科技馆了。那近日呢，又有一些新的消息，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日啊，黑龙江省科技馆全新的人工智能主题展正式启幕，为公众打造了可以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 AI 科普的新场景，助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这次展览呢，是设置初识 AI、 了解 AI 和拥抱 AI 三大主题板块，通过 AI 的人脸识别、 AI 的一个诗画创作和 AI 智能对战、肢体互动光影等一些趣味的交互式的展现，将抽象的 AI 底层技术原理转化为了玩乐式的体验，能够让不同年龄段的参观者都能够直接的感受到智能科技的魅力。展览呢，还特别设置龙江本土科创成果专区，通过一些智慧龙江、龙江 AI 白景图等展项，展示 AI 在智慧农业、包括冰雪文旅等领域的一些落地应用，搭配着专属数字人学小科的实时答疑，引导更多的公众从 AI 的旁观者转变为智能时代的主动参与者。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带上小朋友或者是家人一起啊去现场看一看。这是黑龙江省科技馆是新展上线的一些情况，和大家来一起分享。

酷暑难耐，而车厢内是恒温的状态。我们来揭秘一下哈铁列车的制冷密码。在立秋过后，南方啊多地仍然是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有不少的旅客朋友刚刚在站台上候车几分钟就汗湿了衣衫，踏入哈铁开行的动车组和普速列车便能够即刻的享受到舒适和凉意。这份清凉出行体验的背后，是铁路运维人员全链条闭环管控，全力护航暑运旅客出行所付出的汗水。据了解说，哈尔滨动车段为所有的动车组空调配备24小时远程健康监测手环，实时采集运行数据，异常情况会第一时间推送预警，随车的机械师加密高温时段的巡检频次，动态调节空调功率来稳定车厢内的温度。普速列车方面，检修人员在超50度以上的发电机机房内是定时巡检，对于地勤空调机组开展拆解式的深度围保，经过多轮的高温模拟测试，最终达标之后才能够投入到运营。针对当前暑运客流的一个高位运行，哈铁将通过全链条的硬核管控，全力保障往返南北的一些旅客朋友全程都会享有到清凉又顺畅的乘车环境，所以我们为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好，15:4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出行提示。近期，松北区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路口，北向西的方向右转专用车道，这儿有施工，提示大家。这个位置呢，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松北区的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的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呢，右转专用的车道是临时封闭的。我们要提示您，哈尔滨市公安交警部门提示大家说，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大家建议您是提前从中原大道和世博路来绕行一下，提示您啊。有很多朋友大概是，比如说早晚上下班会经过这里，所以呢，您要了解到这儿有一个右转的专用道是临时封闭的，什么时候开通，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你好，听众朋友，16点02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个出行提示啊，先来说这条。近期呢，松北区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路口北向西方向的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道是临时封闭的状态。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大家说，由这一处右转弯的车辆，建议大家提前从中原大道和世博路来绕行，提示您。好了，再来说说天气。目前户外温度显示是31度，天气多云，最大湿度是61%，伴有4级的西南风。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白天气温有所回落，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6度。再来看看周末的天气，星期五呢是晴，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7度。那照这两天比较，我们感觉到体感应该是舒适的。那未来的双休日的情况怎么样？周六这天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是20度。那周日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是21度。下一星期呢，我们会迎来一周的清爽天气，但是呢，这会伴随着一些降水的天气出现，也可能为大家出行带来一定的不便了。到时候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近的天气变化。

这里提示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要注意了，还在苦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那个合拍的他，别再坐等缘分上门。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再来详细为大家介绍时间呢，是定在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钟，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家里面养猫养狗的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呢就是大家天然的话题。刚认识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说有点尴尬，其实如果带着宠物的话就不会感觉到尬聊。没有宠物的朋友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大家来认识，机会超级难得。现场呢交通广播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的轻松又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来参与，大胆的来展示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呢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的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了时间到达现场来，就是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钟。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在群力的银泰城一楼中厅，缘分是不等人的，记得大家要提前到。如果说您是要携带宠物前往，请您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提前做一个报名，82119002和87997337。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现在呢，正值是旅游的旺季，也到了消费的一个高峰区。我们来看这条消息是有关于消费。那记者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的消息，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在重点的街区和景区，包括商圈的线下实体店面，布设放心消费和七天无理由退货中俄双语承诺公示牌，联动本地高校组建中俄大学生志愿者维权队伍，拓宽线下双语维权服务站的覆盖范围，同步扩大线上 ODR 和解覆盖面，畅通12315双语受理渠道，全方位的打通涉外消费的维权路径。2026年的上半年，哈尔滨市全市新增线下实体店面、七天无理由退货自主承诺单位达到436家，这里覆盖有服装、家居建材和电子产品等一些11个品类，消费者们可以通过市场监管局的官方渠道来查询到承诺商家名单，轻松地实现放心购和无忧退。

0: 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16: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下面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房新颖，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西湖高速黑彩站入口、河哈高速绥化东站入口、建府高速前进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口禁止货车通行。因养护施工，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大高速柳树站去往七夕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哈大高速兴隆站至马陕站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 公里处爱辉收费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河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施工临时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哈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哈尔滨绕城高速 K7 公里处匝道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呢，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行路段。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感谢方新颖。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提示路况。王玉庆说，一矿街由王照街往新苗圃街的方向，这儿呢导致了全线车行艰难，原因是呢这有施工哈，有一些围挡，所以我们也希望下班的朋友，如果说大家可以提前选择一下周边的绕行路段会比较好。目前啊，一矿街由王照街往新苗圃街的方向现在是全线车行比较艰难，感谢王玉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

0: 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直播现场的路况专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欢迎各位呢随时来拨通。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发来了信息说，地宫街由哈站北广场往买卖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啊。地宫街由哈站北广场往买卖街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因为计重设备故障啊，哈同高速嘉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为计重设备故障，哈同高速嘉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我相信你是放弃我们的回忆。另外呢有一条消息要告诉大家啊，最近呢松北区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路口啊，北向西的方向右转专用车道呢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道呢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有此处右转的车辆，请大家呢提前从中原大道和世博路来绕行啊。我们来关注资讯。为了深入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槟城交管部门呢联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紧盯城区商圈的核心路口、旅游景区出入口以及客运站等人流密集点位，统筹开展了网约车合规性专项整治、双向整治运营车辆、交通违法以及私家车无证载客的行为，整顿辖区的客运啊这个营运的乱象，稳固道路通行秩序。最近呢，结合辖区的商圈客流出行的特点，槟城交管部门呢在上至大街和西五道街的交口设立了临时检查卡点，采取定点拦查的模式筛查过往的车辆，执勤警力重点排查车辆占道待客啊、随意停车上下客等路面交通违法行为。交通执法人员呢逐一的核验车辆营运备案手续、驾驶人从业资格等资料，重点甄别私下接单营运的私家车。那这次行动呢共计查获5台无证从事网约车营运的涉案车辆。经查呢，这次查获的5台私家车啊都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

0: 证，只针对啊，仅是依托这个网约车的平台私下载接单载客。那这类车辆啊，沿用了私家车的险种，并没有投保营运车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伤亡理赔难啊，难以落实，出行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执法人员呢，也是现场啊，留存了接单记录、载客轨迹等佐证材料，依照法规暂扣涉事车辆。后续呢，依规对驾驶人呢，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执法现场呢，兼顾了查处整治和安全教育。一方面呢，涉案驾驶人啊，向这个涉案驾驶人讲解非法营运对应的处罚标准，打消车主短途载客牟利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呢，面向沿街候车的市民，细致的讲解搭乘黑网约车的各类隐患，剖析黑车车况参差不齐、监管缺位、事后维权困难等问题，劝导市民外出乘车优先选用手续完备的巡游出租、持证网约车。槟城交管部门呢，将会持续的联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紧盯商圈、景点、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的开展突击整治，不断的啊，不间断的排查各类的非法营运车辆，从严整治客运市场的各类乱象，依托常态化路面管控，规范辖区的客运出行秩序，守护群众的出行平安。
1: 特别的你，特别的爱，是因为你才有意义。
0: 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王玉庆发来了信息说，铁路街由青通街往和兴三道街的方向，全线车多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青通街。铁路街由青通街往和兴三道街的方向，全线车多车行缓慢啊，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青通街。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要注意了，还在苦于这个社交圈子太小啊，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别再坐等缘分上门啊！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了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啊，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啊，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没有问题啊，完全没有问题。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将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呢上台参与，大胆的秀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呢只此一次啊，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那这个夏天啊，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呢你想携带宠物前往，请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来报名，咨询电话是 0451-8211-9002 和 8799-7337。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我们再来关注资讯啊，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市生态环境多项核心指标实现了显著改善。截止到6月30号，全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9.8微克每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同比率啊，这个比率呢同比提升了12.2个百分点。1到5月，全市23个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3类水体比例呢达到91.3%，同比提高了3.3个百分点。全市生态环境啊，这个市生态环境局呢也是持续的实施系列的污染治理工程，常态化的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持续将优质生态资源呢优势啊转化为助推城市振兴的绿色发展动能。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哈尔滨最核心的发展优势，全市的生态环境系统呢将会持续巩固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的防治成果，统筹生态项目建设，常态化的环境监管和绿色产业发展，以持续稳定向好的生态基底支撑全市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哈尔滨交通广播。没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小伙伴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那我们每天呢都给大家推送很多啊我们使用的一些信息啊，大家每天一定要看一下啊。我们再来关注，我们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了切实的维护中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这个局呢持续的推动经营主体压实主体责任，升级涉外消费维权服务，通过布设双语承诺公示牌，组建大学生志愿者维权队伍，拓宽线上线下双语维权渠道等多项举措，扩大7日

无理由退货的承诺覆盖面，持续优化跨境消费环境。2026年上半年，全市呢新增线下实体店7日无理由退货自主承诺单位436家，涵盖服装、日用商品、家居建材、电子产品等11个品类。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查询商家的名单。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另外呢，今天我们仍然会在互动的听众当中啊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将会获得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提供的哈冰秀的门票啊。明天晚上能去冰雪大世界看哈冰秀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告诉我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明天晚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能去看演出的朋友啊，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大家别错过机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2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那全市啊是多云有雷阵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雨量是中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上至五常有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15号白天上至五常延寿有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7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未来三天呢，全市气温有所下降，闷热天气暂时缓解，夜间和早晚呢大家不要贪凉，适时的增减衣物啊，预防感冒。午后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呢分布不均，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自由飞翔留言了，他说明天能去看哈冰秀，那行，第一个幸运听众就是你了。现在呢啊，五分钟之内把两位明天晚上去看演出啊，看哈冰秀演出的这个客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因为得带身份证入园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自由飞翔啊，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马上发过来啊。我们一会儿呢再选一位幸运听众啊，想要明天晚上能去看哈冰秀演出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今天呢已经是12号了啊，这个七夕眼瞅着就到了，大家想没想好给你的爱人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啊？可能很长时间没送给他礼物了啊，那这次呢你就送一个稍微贵重一点的啊。咱们今天呢商城给大家带来宠粉福利啊，众望来袭。今天呢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五件套啊，雅诗兰黛的明星五件套。我先告诉大家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呢是福利两个字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福利两个字。雅诗兰黛它呢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美妆大牌，它火了几十年啊，不少的明星啊、美妆博主啊都是它的忠实粉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啊，这个修护五件套里边可以说是集齐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这里边呢包含了经典版的原生液200毫升啊，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还有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的搞定了清洁、补水、修护和抗老。他们的明星成分啊，就是二裂酵母，这个可是美妆圈里面公认的修护王者，能深入皮肤的底层啊，然后呢帮助皮肤建立起这个保护墙，换季的时候啊敏感泛红，熬夜之后你皮肤暗沉，用它呢都能够慢慢调回来啊。五件套全都是顶流爆款，单拿出来每一件都是扛打的明星款啊，整套给大家安排，修护力呢直接拉满。这里边好多单品我们都给大家单独带到，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香了啊。雅诗兰黛官网原生液995，小棕瓶眼霜545，

面霜1160啊，小棕瓶精华1000多，洁面乳也得将近200块钱啊，那这些加到一起得将近4000块钱了，真的是啊，真是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商城七夕礼遇季，雅诗兰黛的修护5件套啊，全都是大正装，这5种啊，5个款式都是大正装，只要799，不到800的价格一次啊，带走5个大正装，你平时想都不敢想啊。咱们是海外直采啊，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仓，没有中间商啊，加层层这个加价，所以呢才能给到大家799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限量的福利啊。如果你想在七夕啊送给你的爱人一份稍微贵一点的礼物，他肯定会喜欢的。很长时间啊没这个送给他礼物的朋友，你呢就选这个啊，这个款款都是这个大正装啊，太划算了。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呢是福利两个字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福利两个字，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福利。这个产品的有效期呢显示的是到28年啊，是到28年，所以说呢它也不是这个严格意义上的临期啊，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临期，所以说大家想要的话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福利啊，直接来下单。今天呢我们仍然会在互动的听众朋友当中啊选2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将会获得2张啊这个冰雨大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哈冰秀的门票。刚已经选出了1位幸运听众自由飞翔了，已经看到他发来的信息了，一会儿呢我们再选1位幸运听众啊，但是必须得是明天晚上能去看演出的朋友啊。大家想要明天晚上去看演出，那你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互动啊。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呢，秋老虎的余威不减啊！哈尔滨呢，连续几天高温闷热，哎，今天呢，东北虎林园里面一群森林之王也纷纷使出了降温妙招，下水游泳、泡澡，憨态可掬的模样啊，引得游客呢笑声不断。今天午后气温攀升到了33度以上，在虎林园的散放区，几只成年老虎迈着慵懒的步伐啊，踱步到水池边，只见一只体型健硕的雄性东北虎啊，试探着把这前爪呢伸入到水中，似乎是在测试这个水温，然后呢扑通一声啊，整个身子滑到池中，只露出半个脑袋和一条时不时甩动的水淋淋的尾巴。不远处呢，另一只老虎干脆就直接趴在浅水区，像一块巨大的虎皮地毯，享受着难得的清凉。哎，本来以为秋天老虎会比较凶猛，没想到呢这么可爱，像只大懒猫。来自广州的游客李女士啊，兴奋地举起了手机拍摄视频。园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东北虎啊虽然原产于寒冷地带，拥有厚厚的皮毛，但是对高温呢其实非常的敏感。当气温超过28度的时候，老虎啊就会变得不爱活动，食欲呢也会下降。为了帮助这些大猫应对秋老虎，园区呢除了增加水池的蓄水深度之外，还会在饲料当中添加像西瓜呀、多维片等这些防暑降温的食品。那据了解呢，东北虎啊天生就会游泳，而且呢水性极佳，戏水不仅能够帮他们物理降温，还能够清洁皮毛、驱赶蚊虫。这种花式避暑的场景也成为近期虎林园最吸引游客的看点之一。

0: 智慧说话。
1: 金志哥是不是想去新疆了啊？我们给大家终于又带来了新疆的这个行程啊，近期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在暑期的时候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特惠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本来我们预料暑期可能就不能再给大家带来新疆了，因为暑期的时候各种费用都在涨啊，成本也会涨，所以说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涨上去，大家觉得性价比可能就不高了。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标准啊，就是我们的行程当中就必须是全程没有购物的纯玩团，所有的必要的小交通全给大家包含，而且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啊，可能这个价格就得12,300或者11,000左右了，那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成本稍微有点高啊，所以我们一直没有给大家带来这个新疆。那经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啊，这次终于又给大家抢到了15个精致的这个小团额的这个名额啊。我们这次呢仍然是主持人带队8月19号出发的新疆听友的特惠价啊，7999，你没听错啊，我们的行程全程没有购物的纯玩团，所有的必要的小交通全给大家包含，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精品的团队，只要7999每个人啊。8月19号出发，如果你还今年没出去的话啊，一定要抓住最后假期的这个尾巴。8月19号出发，然后8天7晚啊，回来呢正好就可以准备开学了啊，这个不耽误开学。精华的景点我们全都给大家包含，比如说 S21 沙漠公路啊，赛里木湖呢简直太美了，大家可以在视频当中看到啊，它呢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蓝的透亮啊，就像在这个漫画的当中啊。另外呢，我们会去卡马斯和木村啊 ，S21沙漠公路，刚刚也说了，它呢是沙漠当中笔直的公路啊，大上坡的那一种啊，非常的壮阔的那种感觉啊。还有乌伦古湖啊，五彩滩，就像落日打翻的彩色的画盘啊，丹霞映余晖，两岸风光各不同。世界魔鬼城啊，独山子大峡谷。我们坐南航的飞机啊，我们航班的时刻非常好，而且是大航空公司的飞机，早出发晚晚回啊，畅玩8天的时间。落地之后呢，我们坐的是那种宽体的大巴车，就是一排呢是3个座位的沙发座的那种，不是咱们平时坐那一排4个座的那种大巴车啊，我们给大家升级成了全程豪华头等舱那种大座的，超大的空间啊，还能120度的座椅调整。还能 USB 手机充电，而且呢我们是小团额啊，加上我们主持人一共15个名额，而且呢这一天我看这个名额好像过半都多了啊，过半都多了。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去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加你妹妹微信啊，15114518721。

22-1511451822，这是微信号，别打电话啊，这是微信号。我们的全程6晚啊，携程的3钻酒店加上1晚的这个贾登峪经济型住宿，一共是7晚啊，住得很不错。另外呢，像新疆的美食，这个时候去新疆有啥好处呢？瓜果梨桃全都下来了，你随便吃啊，新疆特色的拌面啊，还有这个大盘鸡特色餐啊，新疆的特色抓饭。羊肉串啊，顿顿都是新疆的美味。刚刚说了，新疆的瓜果梨桃全都这个下来了，你随处都能买到当地的啊新鲜的水果啊，特别的好吃。另外呢，我们贴心的给大家赠送像丝巾啊或者小花帽啊。行程当中呢，给大家提供一次无人机航拍视频，这个呢正常你如果参加别的团的话都是自费的啊，自费的我们赠送给大家了。还有这个每天一瓶矿泉水啊，赠送旅游意外险，安心出行。8天7晚啊，咱们直飞零套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专属的小包团，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的，这是我们专属定制的啊。我们不拼团，我们出发呢就是都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众，在那边行程的过程当中呢也都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来回就这15个人啊，全程呢不用大家操心什么交通啊、住宿啊、门票这些琐事，我们的团队帮大家都安排妥当，而且呢避开人流啊，错峰出行。这个时候最美的新疆啊，8月19号出发，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听友特惠价是7999元每个人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加李妹妹微信来详细的进行咨询，名额不多了啊，名额不多了，我感觉好像都已经过半了啊，名额应该是过半了。15114518722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

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收听节目的小伙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将会获得由哈尔滨冰雨大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哈冰秀的门票啊，将会获得两张啊。大家明天晚上能去看演出的朋友，想要去看演出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啊。再一次提示大家，一会儿呢我要选出今天晚上的最后的一位幸运听众了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资讯，最近呢哈尔滨市南岗区特色黄房子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打卡热潮，明艳的向日葵在微风当中肆意绽放，与复古的这个黄色的俄式建筑啊相映成趣，斜坡屋顶砖砌烟囱掩映在啊这个渐染的金黄的树影当中啊，阳光呢透过枝叶洒在屋檐上，历史的厚重感和自然的新生力啊在这儿交融，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十足的明信片。随着街区知名度的提升，宽敞整洁的街道上客流不断，金色的大象框旁，红色花卉点缀的格外喜庆，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摆出各式的姿势定格欢乐的瞬间，结伴而行的好友，休闲漫步的家庭，都沉浸在这份独特的异域风情和秋日的惬意当中。更添韵味的是啊，不少的画师背着画板在街角写生，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建筑轮廓，以斑斓色彩补

三伏天持续高温啊，避暑游呢成为了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呀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只要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的打造冰雪美景，让您呢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的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呀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呢等着大家来体验。我们也感谢冰雪大世界啊给我们提供的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我现在公布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是钟声啊，钟声现在呢把明天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马上发过来啊。一会儿我们导播会联系今天两位幸运听众啊，告诉大家一些注意事项啊，怎么来进行预约啊、进门啊什么的，几点钟到啊。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现在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看到钟声也把两位明天去看演出朋友的这个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发过来了，一会儿我们导播会联系您啊。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赫哈高速绥化东站的入口机动设备维修完毕，货车呢现在是恢复正常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应对暑期参观的高峰，侵华日军第731罪证陈列馆从

0: 8月12号到8月31号会这个全面的延长开放时间，并且呢取消每个星期一例行的闭馆，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各界观众的参观需求。八月十一号，侵华日军第731罪证陈列馆发布了开馆时间调整的公告说，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那这个馆呢，近期参观预约持续火爆。为了进一步的发挥历史见证地的教育功能，馆方呢决定启动暑期特别服务机制。根据公告，从2026年8月12号到8月31号，陈列馆呢每天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到18点，而且呢星期一正常开放，不再设置闭馆日。这一举措呢打破了文博场馆周一闭馆的常见的惯例啊，为外地参观的群众呢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具体的入馆安排，侵华日军第731罪证陈列馆新馆。馆方强调啊，所有的观众含老年人儿童呢都需要提前1到7天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实名的预约啊。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提示大家，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现在限速80公里每小时，赫哈高速绥化东站计重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
1: 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温暖回家路。
0: 七夕呢，马上就到了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啊。雅诗兰黛不用多给大家做介绍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5件套呢，包含了经典的原生液啊，经典版的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的搞定了大家的日常清洁呀、补水呀、修复抗老。他们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啊，那可是美妆圈里公认的修护王者，能够深入皮肤的底层，帮助皮肤构建起一个保护墙。七夕马上到了，如果你还没有想到啊，给你的爱人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或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送给他礼物了，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女生啊，很久没有给自己买礼物了，那你就选它，它实在是太划算了啊，5件套加在一起只要799啊。那在雅诗兰黛的官网上，原生液的995，小棕瓶眼霜545，智颜面霜1160，小棕瓶精华1000多啊，然后呢洁面乳也得将近200块钱，这些加一起得将近4000块钱了啊，4000多了都得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商城七夕礼遇，雅诗兰黛的修护5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啊，只要799，你有积分有优惠券的话可能还用不了799，不到800的价格，一次带走5个大正装啊，平时想都不要想。这些里边好多单品我们都给大家带到过，但是确实是啊，没有这次便宜。咱们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呢才能给到大家799这样的这个优惠价。正品保真啊，蚂蚁链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啊，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福利两个字啊，今天关键词是福利两个字，我最后说了一次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它有效期显示的是到28年啊，是到28年，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临期了，大家抓紧时间吧，这个实在太划算了啊，雅诗兰黛5件套799，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啊。我的一生

好，北京时间17:52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2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呢多云有雷阵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雨量呢是中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7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上至五常有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呢以多云为主，15号白天上至五常延寿有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未来3天啊，全市气温有所下降，闷热的天气暂时缓解。夜间和早晚呢，大家不要贪凉啊，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午后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对流天气啊，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外出啊，随身备好雨具。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出行的时候的这个交通安全啊。刚才有朋友想要咨询这个新疆游啊，咨询新疆游的朋友呢，大家抓紧时间加李妹妹的微信啊，是微信，大家不要打电话啊，是微信，因为名额不多，我们加上主持人一共15人啊，所以说我看昨天好像基本上都过半了啊，那你想要去的话，你就得抢名额了，因为这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啊，7999一个人，太便宜了啊，我们还没有购物啊，没有什么那个自费啊啥的，那个必要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了，大家加那个李妹妹微信问一下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15114518722。好了，北京时间17:54了，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
6: K 歌，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啊，大家好，大家好。很巧啊，我家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6岁，我现在不上班，我就养不起她；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她，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啊、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确实还挺有道理的。我上次带我女儿出去玩荡秋千，那有一对父女也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孩穿个裙子啊，坐在秋千上面特别文静，然后她说爸爸帮我推一下，非常错误的决定。你们见过有人把小孩当标枪扔的吗？她爸真的一个跳步走你，然后也不管她女儿吓得有多害怕，在那里好玩吗，好不好玩。我感觉爸爸是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哼，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哇，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了个大回环。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了。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还有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啊，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里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了，就会让我心理压力很大，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她，我心想我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就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果，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她噎到，我随时准备给她海姆立刻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我。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她美卓奥，她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5天看到99%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他美，不靠谱爸爸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其实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啊，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他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但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游戏，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于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输了，你去亲亲你爸，快去啊，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在那里玩手机、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我俩硬碰硬。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我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明明父慈子孝、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他亲完以后我女儿就满意了，说好我们继续玩。我爸说我先下楼买个菜，你们自己玩吧，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其实这件事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我小时候是有亲我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亲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冒险。 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希望就可以平衡好上班跟养我女儿，给她足够多的陪伴。就对于我女儿来说，亲爸爸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大冒险。好，谢谢大家，我是戴恩。
1: 好，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没想到差点跟 Harry 成为同学，我才知道北大招留学生这么不严。这句剪掉。
2: 剪不了了，为什么呀？
1: 然后我不是聊医学，我今天跟大家聊聊我的高考。我的高考经历非常坎坷，先说第一次，第一次考了620，是我们学校最高分，够上985，但当时有点膨胀，填志愿的时候懈怠了，批次填错了，我本来应该填那个本科一批，但填到了我没有资格填的专项计划，简单来说，我就是相当于填了一个无效的志愿表，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经不属于本科一批了，我属于笨的一批。同学们都被录取了，来问我情况，我还装呢，我说我不急的，我们985录取程序肯定是更复杂，但一直没被录取，我说这也太复杂了，就把志愿表发给班主任求助，他看了说你是怎么考的620，没办法只能回去复读了。复读前我跟班主任说，老师能不能帮我保密，要脸。班主任说放心，我也要脸。我跟爸妈也没敢说实话，我说那个我志愿填的有点激进，最后录了个211，但我觉得我更适合985，我要复读。我爸妈说没事，我们支持你，但是录取通知书呢？我说哦，都不去了，我打电话让他们别印了。我复读本来没想给自己太大压力，目标很简单，就是参加高考并正确填写志愿。校长知道我要复读，亲自给我打电话问我原因，我不想让他知道他的状元是傻子，就编了个理由，我说校长，咱学校这么多年最多考620，你甘心吗？我想冲一下650，为校争光。说完我就后悔了，他真听进去了。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跟全校师生说，要特别表扬一下复读班的于同学，他打破了我们对复读的刻板印象。谁说考得好就不能复读？他今年的目标是650，我们期待一下。这下骑虎难下了，学习根本不敢懈怠。但是经常复读的朋友们应该知道，高考不一定会越考越好。第二次我只考了600，那年这分数上不了985，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爸妈交代。总不能说，想了一年，我觉得我还是适合211。这个结果非常难接受，很不甘心，甚至有点赌徒心态。我说反正都已经这样了，要不再来一把，最后一把，620回本就行。爸妈问我分数，我说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觉得我更适合清北，我要复读，就又去复读了。作为一名高五的学生，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真题不够刷了。5年高考3年模拟我都刷烂了，甚至有点人题合一了。我现在高五，不就是5年高考3年模拟吗？ 别说真题了，真考我都刷了两次。到什么程度，后来考试有些题目明明不会做，但就是知道答案。心态也发生一些变化，总会批判地看待高中的事情。老师说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三轮复习，我说一轮又一轮有用，我都第九轮了，甚至会怀疑老师到底有没有资格教我，他们高考经验又没我丰富。很快就到了第三次百日誓师，感觉我跟周围励志的环境格格不入。同学代表说高考就是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过程，我说那我挺牛啊，在独木桥上折返跑。他还说错过高考我们将遗憾一生，我说还是太年轻了，人生容错率大着呢，你甚至可以错过第二次高考。然后大家高呼宣誓，拼搏百天，我要考上理想的大学。这次我没有跟着喊，我只觉得幼稚。人为什么要许下无法实现的誓言？我当年也喊了拼搏百天，没想到一拼搏就是700天。700天足够让我成为高考专家。第三次高考我都是批判着考，看到题目我说今年的出题人不行啊，这种题目只能迷惑那些高考考得少的人。那年的作文题目是毕业前最后一课，我写毕业前最后一课不一定是最后一课。分数出来了，这次真能上北大。我爸妈知道后第一时间跟我说，儿子，北大咱要不就去适应适应。刚上大学那会身边都是一次考上的天才，让我有点复读羞耻，会想隐瞒自己的复读史，但是班干能看到我高中5年的履历，我跟他们说那个我只复读了1年，多的1年我 gap 去了。但这些年慢慢遇到了更多更大的难。
3: 好消息来了，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朋友圈太小吗？遇不到合拍的他吗？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抓紧时间，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单身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至4点，群力银泰城一座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七夕专属派对，绝对别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朋友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关系，现场还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呀。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0451-8211-9002-8799-7337，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如果你想带宠物前往，请拨打电话进行提前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
4: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生老师啊，嗯，没法比。
5: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4: 人家是大学生，嗨，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5: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4: 陕西师范大学，哎，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5: 我学什么专业呢？
4: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哎，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5: 我学的什么？
4: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5: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4: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吗？
5: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我
4: 没有上过大学呀。
5: 您问呢？
4: 那您学的是
5: 中文和历史。
4: 中文和历史，哎，人家这了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嗯，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对对对，
4: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嗯，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5: 为什么呢？
4: 我没上高中。哎，到现在醒悟了。

0: 得好好学习
1: 努力，
0: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跟人家没法搭档。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1: 看书了，
0: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哟。名侦探柯南，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1: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0: 是吗？
1: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0: 正经书也看。成语大词典。
1: 您看什么书？
0: 成语大词典。
1: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0: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1: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0: 都学过这东西。好多东西都学过。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刻舟求剑，哎
1: 呦，这你都知道呢。
0: 千军万马，万马奔腾，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1: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0: 这是一种精神，
1: 愚公的精神，
0: 他鼓舞着我。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1: 谁不知道这故事
0: 啊？有个愚公啊，不是打鱼的，有个愚公，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哎，
1: 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0: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1: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0: 反正就是挖山呐。后来有一智叟劝他，别挖了，挖不完呢。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1: 是是是，
0: 王五与太行。愚公说没事，我挖不完儿子挖，
1: 对，
0: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1: 是是是，
0: 孙子挖从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1: 上天
0: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1: 大山搬走了，
0: 好像一搬走豁然开朗，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哎呀，
1: 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0: 形容一下呀，
1: 没有这么形容的。
0: 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1: 什么意思？
0: 山是搬走了啊，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结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1: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啊，我有点乱，我
0: 怎么了？
1: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啊。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0: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1: 我理什么清楚？我理
0: 怎么了？
1: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
0: 是，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告诉您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1: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0: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好书，
1: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0: 我也看，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1: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啊，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的跟酱子似的了，您还看山海经？
0: 咋啦？
1: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0: 你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就看这个嘛，
1: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0: 当然能看懂了，
1: 真看过。
0: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1: 你让我听，来来来，
0: 精卫填海，有没有？
1: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0: 我不知道哪儿的，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为什么填海？
1: 为
0: 什么？大汉奸呢？拉过来就填海，你知道吗？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我就爱看这个民族气节的东西。
1: 什么民族气？这里有民族气节吗？
0: 怎么了？
1: 哦，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0: 那要不然呢？就是填海吗？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哈，这血字呼啦这故事，您看看，
0: 怎么
1: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0: 从哪儿来的？
1: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炎帝的女儿，
1: 小名叫女娃，
0: 补天了后来。
1: 不是一个人。这女娃啊，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了不得！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小名叫女娃。
0: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1: 对了，
0: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1: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0: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1: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呢？
0: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1: 知道了吗？
0: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
1: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

0: 词都很奇特，这都。
1: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0: 还知道什么呀？
1: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0: 这故事我知道。
1: 您知道吗？
0: 哎，汪精卫是个汉奸吗？啊，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了，啊，没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1: 您看人家个学术脉络。
0: 我什么学术脉络？我
1: 这不是你整理出来的吗？
0: 整理什么？那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1: 那怎么
0: 寡妇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1: 夸父追日，哎，追赶太阳，哎，边追还边喊，
0: 对，
1: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0: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黄子孙嘛。哎嗨，要不换个黄领话。
0: 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1: 我真正看过的，哎，
0: 圣斗士里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你问谁呢？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三太子？哎，爱看这个啊！
0: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1: 怎么了？
0: 名字记错了？
1: 怎么记错了？
0: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
0: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拖呀！哎，
0: 真有你！老大金扎，老二木扎，老三叫哪扎？
1: 哪儿嘛 ？Where？
0: 呀，喝去！哎，下回去看看好吧？
1: 不去。哎。
0: 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0: 庙里那陈二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啊，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哎呀，
0: 你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0: 这都不知道吗？啊，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0: 哪个梵呢？
1: 不是哪
0: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哎，真应该念
0: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啊。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哎，小孩嘛，嗯，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
0: 特别脏。
1: 得了吧，嗯，洗一洗去吧。哦，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哎呦，哭叉就跳海里了。嗯，开始游泳啊，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哎呦，人家龙宫里有三太子。哎，
0: 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嗯，龙须之上挂满了字泥。哎呀，当时就急了。我天，赶猴吗你？这是赶猴吗你？我在这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啊。
0: 这三太子是哪人呢？这是
1: 唐山人啊。
0: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1: 离海近呢。干猴吗你？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吗？夜叉夜上去弄死他。哎呦，
0: 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1: 好家夜叉当时就领命了，拿个大叉子。哎呀哎呀呀，
0: 什么叫大叉子呀？
1: 兵刃呢？
0: 五谷烈焰托天叉。
1: 大叉子。哎呀，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0: 小伙伴
1: 皮皮虾精，海带精，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哎呀，就是
0: 精卫
1: 干猴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分多情。哎呀，我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0: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1: 好，这就打起来了。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是，
1: 说时迟那时快，嗯，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将起来，这打叉子啊。
0: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练什么艺术体操？
0: 这长手绢就
1: 他有两样兵刃，长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哎呀呵，这就打将起来，嗯，好家打的是波涛翻涌，嗯，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0: 对对对，
1: 好家一个大浪过来，嗯，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呀，风浪太大了。哎
0: 这儿没有他，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也没有他，
1: 没有精卫吗？
0: 没有，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1: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嗯，越涨越高。
0: 对对对，
1: 过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那念经呢，哎，一看这个，都打死窝子拉锅了。
0: 别说了。

八月盛夏尾，正好赶上新疆一年啊，季节最美，景色最佳，气候最宜人的时候，咱们避开人流，感受草原的绿意盎然，感受呢戈壁当中的这个幅员辽阔，更加可以感受各种瓜果梨桃正属于鲜的时候，又好吃又甜的这时候。风景与味蕾双重享受，而且奔赴20来度的西域清凉，咱们给自己和家里的这种老年的人呢，孩子呀，都带来一次既治愈又震撼的专属新疆之旅。8月19号出发，哈尔滨直飞新疆，8天游。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精致15人小团额，都是925咱们的听友，不拼团，咱们中间呢不是散团，都是咱们925的自己人，而且呢全部的景点避寒的小交通咱们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这一点大家记好啊。精华的景点都有哪些呢？ S21 的沙漠公路啊，还有乌伦古湖啊，以及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这个五彩滩呢、和木啊、喀纳斯啊，还有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等等等等，这些经典的景观一个都不能少。关键是这趟呢是舒服之旅，孩子老人都能够感受到舒服。咱们呢是南航直飞，航班时间特别好，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8天。落地之后呢，全程升级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120度的这个座椅可调节，再加 USB 随时可以充电的接口，告别长途的疲劳。而且咱们全程入住的是3钻的酒店，入住6晚，再加1晚呢是在贾登峪的啊这个经济型这个住宿酒店啊，全给您安排的好了。还有呢，新疆的特色拌面呢、大盘鸡呀、还有手抓饭呢、羊肉串啊，您尝尝新疆的大腰子什么滋味啊。哎呀，说的我这点都流口水了。还有呢，贴心赠送，像是新疆的这个小花帽啊，特色的纱巾都赠送给您，无人机航拍一次。还有呢，就是这个免费提供矿泉水，而且呢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啊人身的这个保险也为您准备好了，大家跟着我们出行更加放心了。925交通广播带队出行啊，每次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次8月19号出发，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一共就15个名额，现在名额不多了，87997337-8211-9002，每位听友只需要7999元，87997337-8211-9002。

0: 你也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每天怎么安排行程啊，都可以告诉您啊。加我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九二五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九二五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咱们一起聊聊吧。
1: 您是个相声演员，
2: 对对对，
1: 文艺工作者，
2: 没错，
1: 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2: 哎，得算
1: 啊啊！要从这角度说呀，
2: 啊，
1: 咱们俩还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嗯，
2: 那您也是文艺工作者，
1: 不，我是个医务工作者，
2: 哦，您是个大夫，
1: 哎，对了，
2: 哦，您在哪个医院工作呀？
1: 我不在哪个医院，
2: 啊，
1: 我准备啊，自己开一家医院，
2: 哦。个体诊所
1: 正在筹建时期。
2: 哦，您这个医院是内科还是外科呀？
1: 我呀，
2: 啊，
1: 也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2: 那是什么科？
1: 特科。
2: 特科？
1: 特别科。
2: 哎呀，特别科还没听说过。
1: 哎，
2: 您这特别科都治什么病啊？
1: 治两种病。
2: 哪两种病？
1: 一种是霉症，一种是布症。
2: 霉症，
1: 嗯，
2: 梅毒花柳。 哦，知道知道，那马路边上电线杆子上贴那小广告，梅毒花柳一次除根，是这个吧？别信啊，全是骗人的。
1: 不是那
2: 不管事，
1: 你说那是梅花的梅
2: 啊，性病吗？
1: 我不是那梅。
2: 哪个梅啊？
1: 没有的梅。
2: 没有的梅。
1: 哎，每一种病啊都带个梅字儿。
2: 哦，
1: 就是没这个没那个的。
2: 没哪个呀？
1: 哎呦，那可太多了。
2: 那您说说吧。
1: 我专治没根基。
2: 哦，
1: 没品行，没良心，没后程，没人味，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真章，没信用，没身份，没尺寸，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奈何，没好脸，没血心，没好心眼，没茬找茬，没事找事，没缝下区，没理脚理，一切的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囊没气，没心没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我是进阶治之。
2: 这都是病啊。
1: 哎，
2: 那么得了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1: 要得了这霉症啊，
2: 啊，
1: 那得吃伸腿瞪眼丸。
2: 好嘛，那么您刚才说还有布症
1: 啊？布症
2: 啊，
1: 每一种病啊都带一个布字儿。
2: 哦，
1: 就是不这么着，不那么着的，
2: 不那么着呀。
1: 啊，也不少啊。
2: 您再说说，
1: 专治不公道
2: 啊。
1: 不体谅，
2: 是
1: 不憨厚，不认账，
2: 嗯，
1: 不服劝，不学好，不实交，不妥靠，不齐心，不努力，不明理，不客气，不容份，不让过，不使劲，不认错，不出血，不顾面，不识茬，不上钱，不吃亏，不饶人，不单词，不岔泥，不知自爱，不守规矩，不懂好歹，不顾名誉，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三不四，不依不饶，不通情理，不是东西等症。我是进阶治之。
2: 这都什么缺德病啊？我说您这医院治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1: 要得了这种病
2: 啊，
1: 那得吃绝命丹。
2: 活不了，这都绝了命了。
1: 不是，绝对要保住你的性命，绝命丹。
2: 哦，这医院什么时候开张吧？
1: 即将对外门诊，
2: 这就要开张了。
1: 哎，
2: 开张那天告我一声。
1: 干嘛？
2: 我去给你送块匾去。
1: 好啊，
2: 上写四个大字，
1: 甭问，只是妙手回春，
2: 赶紧关门。
1: 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2: 怎么说话？这医院能不关门吗？啊，别让人听听，什么霉症啊、布症啊，这都不是病啊，这是人身上的坏毛病。有了这种毛病的人，瞒还怕瞒不住了，还往外说去，谁见过这样的？大夫，我这人呢，没出息，您给瞧瞧。哎，我还有点不是东西，这像话吗？这个，
1: 哦，
2: 有这样的吗？
1: 也别说。有你这一问，
2: 有没有？
1: 有你这一问
2: 啊！
1: 你说嘛，他这人呢，有这种毛病，自己不往外说，我拿他没办法。
2: 就是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2: 怎么办呢？
1: 我能揭皮断瓤。
2: 哦， 你这买西瓜来了是吧？
1: 我是观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
2: 嗯，
1: 这人有病没病，打我眼前一过，我就一目了然。
2: 哦，能看出来？
1: 当然了。
2: 哦，那行
1: 啊，
2: 既然您能看出来，太好了
1: 啊。
2: 这么着，今儿来的人也不少
1: 啊，
2: 你得看看哪位有这种病。
1: 往哪儿看呢？
2: 台底下，
1: 就往这儿看
2: 啊。
1: 这不废话吗？
2: 怎么了？
1: 这就甭看了。
2: 怎么不看了？
1: 这不很清楚吗？
2: 哪儿就清楚了？
1: 在座的各位，这
2: 啊，
1: 都摆着呢。
2: 啊，是啊，
1: 个个都是满面红光，身体健康，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2: 哦，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1: 没有，
2: 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上来也得揍你，你信吗？
1: 你还别呛火，
2: 这不是呛火，你就不敢说。
1: 你要激火的话，今儿我真得看看。
2: 那你就看看呢。
1: 咱把话说头里啊。
2: 什么话？
1: 比方说我看出来了
2: 啊，
1: 这儿有得这病的怎么办？
2: 被他指出来给他治病。
1: 他要不治呢？
2: 他敢，我下去把他提了上来。不治不行，这是为社会清除败类。
1: 那好，那我就看看。
2: 你看。
1: 我看啊。
2: 啊，
1: 我打这边看啊。
2: 看
1: 看一圈啊。
2: 哎，
1: 行，
2: 把大门都关严了，
1: 都坐住了啊，
2: 谁别走。
1: 哎，您没病您沉住了气，
2: 有病的他跑不了。
1: 嘿，也别说，这还真有一个。
2: 谁？
1: 你。
2: 哎，我就知道他得说我
1: 有病啊。
2: 我有病？
1: 有病了。
2: 这叫胡说八道。
1: 怎么？
2: 我有病？你打听打听我这饭量怎么样。
1: 饭量
2: 那可不，早点俩大馒头，半锅豆腐脑，外带四颗油条，我是吃得饱睡得着。
1: 我有病？
2: 你可真敢说你。
1: 你说你吃得多，
2: 那可不啊。
1: 呀，这正是你的病啊。
2: 这正是病？
1: 你这是没症啊。
2: 啊，
1: 你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你都没日子吃了。
2: 我呀，
1: 吃得越多病越重。
2: 是吗？
1: 这叫回光返照，你懂不懂
2: 啊？
1: 你站好了，你让各位看看，我不是吓唬你啊。
2: 啊，
1: 你已经走形了。
2: 哇，
1: 你看你这什么模样了
2: 啊，
1: 抬头纹也开了，眼睛角也耷拉了，鼻子刺也翘了，耳朵边也干了，完了完了，病入膏肓啊。
2: 啊，
1: 你够呛，离他远点啊。
2: 不，
1: 这路上他找上人就不轻，他
2: 冲。哦，不不不不，这大夫这病这么厉害啊。
1: 够呛。
2: 我说您行行好，给我治治行吗？
1: 也别啊，我这人心软
2: 啊。您给治治。
1: 行，多少我那儿开业，我给你信
2: 啊，
1: 我先给你看。
2: 啊，别别别，别等开业，开业怕耽误了。您现在就给治怎么样？
1: 现在治
2: 啊。啊，
1: 在哪儿治？
2: 就在这儿啊。
1: 在这儿治
2: 啊。
1: 当着各位。
2: 那怕什么的？
1: 我当然是不怕了
2: 啊。
1: 不过你得的这个病啊，
2: 嗯，
1: 都是那个见不得人的病。
2: 是吗？
1: 我要诊断出来往外说不说？
2: 说呀。
1: 说
2: 啊。
1: 好，大伙儿一听，哎呦，感觉这小子就这么坏呀、啊、你一听你脸上挂不住了，你准来个不认账。知道的是你不承认呢，不知道的以为我这大夫没能耐呢。当然了，我这名义是小啊，你这病可就耽误了。
2: 不不，大夫您放心啊，我可不是那不认账的人。咱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1: 你要有这态度那
2: 行不行？
1: 那我给你看看。
2: 您受累，
1: 我先给你号号脉。
2: 对了，看病都得先号脉。
1: 你去搬把椅子去。
2: 哦，对了，对对对，
1: 搬把椅子。
2: 来了
1: 啊，来来了，
2: 那您坐吧，
1: 你坐你坐。
2: 哎，不不不，您坐您坐，
1: 还是你坐。
2: 不，您是大夫，
1: 你是病号。
2: 哎，我这就病了。
1: 哎，
2: 啊，好好好，
1: 这甭客气。
2: 哎，行行，
1: 先给你号号脉。
2: 哎，
1: 这个有病啊，知道吗？不能瞒医。
2: 那是，
1: 跟大夫呢得说实话。
2: 哎，
1: 我按着你这个病情给你下药，不然的话呢他下不准呢。你讳疾忌医这不行，知道吗？往往有些人啊，他

0: 脑袋。
1: 是啊，
0: 对，
1: 好好好。
0: 最近饮食怎么样？
1: 吃的不少，
0: 得少吃。
1: 哦，行行行，
0: 哎、少吃啊、嗯。弹嗽一声。
1: 啊啊，什么弹
0: 就是咳嗽一声。
1: 哦，行。
0: 完了，要死了。啊？没底气了。
1: 谁说的？
0: 你使点劲儿行不行？
1: 哦，劲儿小了
0: 啊。
1: 您告诉我使点劲儿不就完了吗？
0: 你告诉我，兜着丹田，咔一咳嗽不？
1: 那没问题，没问题，大点劲，大点劲。
0: 弹嗽一声，
1: 哎呀，
0: 哎，你这病可是不轻啊！
1: 啊，是啊，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0: 够呛啊！
1: 哎呦，大夫，我这什么病啊？
0: 还没耗出来呢。
1: 你瞧这一惊一乍的，
0: 不是，已经耗出来了。
1: 哦，耗出来了。
0: 说的不一定对啊。
1: 哦，
0: 根据我这个诊断呢。
1: 嗯嗯。
0: 你这个病啊，
1: 是
0: 啊，大概其是由气上所得，对吗？
1: 哟
0: 啊，
1: 嘿，大夫罢了，
0: 行吗？
1: 冲这一句话，啊、我算服了，
0: 服了。
1: 哎，我这病啊，就是由气上所得，
0: 怎么样？
1: 好生闷气呀、
0: 啊，是啊，
1: 一看见不公的事儿，那气就不打一处来。
0: 你说的那个，那叫急公好义，打抱不平，
1: 对对对，
0: 那种气
1: 啊，
0: 那不是病。
1: 这不由气上所得吗？
0: 你不是那路气。
1: 哪路气啊？
0: 你这气啊，属于这个气人有笑人无这种气。
1: 气人有还笑人无。
0: 哎，对了，人家比你日子过得好
1: 啊，
0: 人家比你有钱
1: 啊，
0: 呵，你生气看着，哎呀，嫉妒啊，想法败坏人家，人家要不如你了，呵，你又瞧不起人家，欺负人，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气人有笑人无。这路病自个儿说有没有？
1: 哎，
0: 啊，完了完了，怨我怨我啊！不治了，不治了！
1: 哎，
0: 这路
1: 怎么？哎哎，别不别不治啊！你接着给看呢、啊，
0: 干什么？看什么
1: 啊？看病？
0: 你不说实话。
2: 大家好，我是孟川。熟悉我的朋友们可能也知道，我那本小说去年也出版了。本来第一版的书名叫《十五年前妃子死了》，但是我的编辑说“死”这个字不吉利，不让我用，所以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余华老师那本书都那样了还叫活着。书发售的当天就冲到了那个每日销量榜的第一，第二名就是活着。我赶紧忙着咔咔截图，那种感觉就是中国男足1-0暂时领先巴西。留给我截图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以前的班主任也跟着激动，发了个朋友圈说幸好我还留着大作家的墨宝。我点开一看是我的检讨，我赶紧联系老师，我说老师多少钱我买，我说您赶紧删一下朋友圈吧。老师说你放心吧，仅对你可见。而且我的书首印是有15000册，签名版就签了10000本，这就造成了非签名本特别稀缺。有的粉丝抢到了就非常开心，就在那炫耀，这本可是没有签过名的，干干净净的哟。他们都说我签名上瘾，把我的书分成了非签名版和非得签名版。而且我觉得签名嘛是一个拉近和读者关系的过程，所以演出也带着签名。但是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个男生给他女朋友要兔签，让我写兔他女朋友永远在一起孟川。还有位女士是给她老公要签名，但是呢那位女士又想小小的自夸一下，就让我写兔他老公你老婆很漂亮孟川。我的书里边还是有很多独特的亮点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故事里的男主角姓孔，他的爸爸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当上了丞相，当时民间都喊他爸爸小孔丞相。当时写出来学的

0: 又有语文又有物理，这也太精妙了。书出版之后，读者对此评价说，小孔成像大可不必。书里有好多类似小孔成像这样的梗，就有人说脱口秀演员现在都开始30块30块的坑钱了。最让我内疚的一个差评，他说，我之所以给你差评，是因为书里边的太监跟我重名。而且最让我看不懂的一条差评，他说擦屁股不干净。这个确实怪我没有注明使用方法，但是你们知道吧，好评是很难走到人心里的。有时候看十几条好评，觉得不过说了一些客观事实，看一条差评难受的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只能上小某书刷刷同行的演出差评。然后一看像那个何广智啊，像童漠南啊，一个个贼炸，难受的更睡不着了。夜里起来上厕所想的都是，不会真擦不干净吧。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写完这本书已经是胜利了，我太拖延了。那段时间我的编辑老催我稿子，我就跟我编辑说，我说在外边呢，回家就发你。但是我不想骗他，所以我就一直不回家。我都怕编辑急了在暴力催稿，然后在我小区里边张贴那种催稿的传单，上面印着我的头像，邻居看见了跟他孩子说，以后你写不完作业也被贴在这儿。为了让写作更有动力嘛，我甚至去查了怎么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网上说这个奖是需要有人推荐的，我爸说，你现在人脉也比较广，你托人给莫言送点礼呗。
1: 这就是我爸的解题思路。
0: 我就想找一个懂国外国情的问问，我又问了 GPT。 我问他怎么给评委送礼，他告诉我行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这就是因为 GPT-4 啊刚步入社会，他不懂这些人情世故，等他在这个社会上混两年，我给他充个20块钱的会员，他肯定会跟我说，孟哥你这是干啥呢。我会跟他说，我说拿着给 GPT-5 的。诺贝尔奖对我的吸引力也太大了，你们想万一得奖了，那我们山东文学四杰就是孔子孟子莫言我四个人里边有两个姓孟的，以后有子曰有穿越有子在穿上约。而且人嘛，达则兼济天下，以后你们写东西想引用我的话了，可以先引用，然后给我发微博私信，我后边补。而且老家的老宅子也不卖了，就改成孟川故居。记者去采访我的邻居说，请问您对孟川怎么看？邻居说，要是没有孟川，我们早就拆迁了。故居的门票就定到30块钱，进去之后送本书，我死了还能再冲冲销量榜。肯定还有游客就说，我想只参观不要书，能便宜点吗？我就想借个厕所，那上厕所更需要书了。而且在那个故居里边再配个导游讲解，客厅的电视上面放着 PPT 里边都是我书的差评。导游说，看，这就是那个时代对孟川的误解。这个就是孟川的卧室，当时他就在这里憋出来了最著名的小孔成像。早这么多，谢谢大家，孟川。
2: 下次别站了。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

0: 电塔、高压线、电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好，欢迎大家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谭峰看车市啊。关注一条路况，因计重秤故障，哈同高速嘉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一到晚上就下暴雨，一到晚上我上节目就下暴雨，这又让那些嘉宾们找到机会了，又没来了。今晚还得我一人跟大家聊车说车，没关系啊。我今天想跟大家说说今天的起源，我今天试驾 A05 的起源。 A05 昨天呢上市了，最低67000多吧，最高9万多。其中我试驾的是，其实最高配那个，它是加配了，它是旗舰车型，是8万多那个啊。所以说我今天跟大家说说领跑，因为领跑现在势头太猛了，在七月份卖了10万辆，已经叫什么鸿蒙之行啊，什么鸿蒙之行啊，什么反正是好多新能源呢，蔚来呀、理想啊，鸿蒙智行，鸿蒙智行那个，还有我看看啊，它这些车型都干掉了，它现在在新势力的车已经基本上属老大了，卖了10万辆，已经和可以比亚迪啊、吉利啊、奇瑞啊、长城啊可以去打拼了。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刚才下了一场暴雨之后，无论你遇到什么突发事件、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导播，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公号发送过来，我在第一时间播出的。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视频号、公众号8211-9002，8211-9002。或者有买车的话，想跟我互动的话啊，也可以到抖音上搜索 TF8211-9002。TF 谭峰的大写，第一个字母 TF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我一人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啊，聊聊新能源。我最近拍的视频全是新能源，我也已经决定了，以后再不拍燃油车的视频了，没有任何意义了。上个月呢，全国卖了140万辆车，而燃油车呢，仅仅卖了40万辆左右。而燃油车卖了40万辆车呢，还有包括大部分的是油电混的。其实呢，叫了新能源已经占到了将近70%，已经卖了将近100万辆。虽然都是在同比的下滑，但是新能源的占有量已经是绝对值了。 好，我们有什么问题？

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799-7337和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聊车。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

0: 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欢迎大家，我们继续聊车说车啊，82119002和87997337。大家如果想跟我聊车的话，想私下买车啊，你可以在私下加我一下 TF82119002， 到某音上啊，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 我们可以私聊，因为有些话呀或者有些问题啊，在节目中呢聊起来确实不方便，或者是时间太长，太冗长了。那我们在底下啊，通过这种私信方式啊更方便一些啊，而且我们也可以帮助你们。就在昨天晚上呢，领跑正式上市了啊，领跑的小型车 A05 啊，这款车型我看看，从最低配的405啊，405入门级的是63900，到最高配的510激光雷达版85900啊，它有个909的啊，这个好像基本上它这配套是专属版，这个咱就别说了。它一共五款车型，从63900，还有个67900，也是405的，510的呢是75900，还是510的带激光雷达。我今天试驾了一下激光雷达，那个还是挺不错的啊。领跑最近确实发展速度非常快啊，它在新势力造车里已经突破10万辆了。因为能突破10万辆就代表着啊，这个数字就跟我们10万加的上，它已经仅仅不是一个新势力造车了，它更适合一个什么车型呢？它更适合我觉得像传统燃油车，虽然它的造车的还是在委托其他的，你看我们试驾的感觉，你看它的智能座舱啊，我使起来还挺方便，还挺顺滑的，还挺方便，确实很好找。而它智能座舱呢，你看它带激光雷达的，可以车位到车位啊，城市领航辅助啊，高速领航辅助都带啊，这个我没试，因为我只是近距离的。但是我觉得纯电车型啊，对一个家庭来说确实很不错。他们说这款车型有可能啊，因为电池度数小，有可能冬天受不了。但是再打折，打到500多了，打到200多了也够你使的。你有充电的地方也够你使的。车呢还是挺不错的，价格不贵。但是你要说像燃油车一样，底盘的扎紧，它底盘调教比较软一些，可能更适合女士开吧。开车的准确指向性呢没有那么好，就是你不能按照以前我可能开大众了、开马自达了、开本田了这种感觉啊，开那个那就别说宝马了啊。但是它对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代步，尤其女孩子开，一个上下班的一个女士开来说，更适合女士开，完全够用啊，我觉得可以的。82119002和87997337，领跑最见长的就是性价比较高一些。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大家接着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我看有个听众打入电话了，我们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无论是在这雨天里遇到什么突发事件紧急情况，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信息啊。虽然说我们呢也给予不了你啥，但是呢我们都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都会提供一些公益的一些援助啊，给大家听到最好的一些最早的声音呢。82119002和87997337。最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2: 我和月亮聊着理想，

0: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智能我零跑到底怎么区分？零跑现在分为 A、B、C、D， 根据轴距来分。小型车呢，大约是都是 A05、A01。稍微大点的 B05 吧，我也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它的最大型号呢，一款是 D19， 一个是 D99。零跑最近的销量确实急剧猛增啊！它使用的那些，无论是激光雷达呀，还是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辅助驾驶啊，它跟鸿蒙智行比啊，它确实，它确实比较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价格呢只有原来的一半，甚至连一半都没有，所以很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它的销量一直在急剧猛增。零跑现在你看看卖的特别好，我们原来以为这个零跑啊，这是新势力造车，跟鸿蒙智行啊，跟这个天神之眼呐、跟这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比，跟那个奇瑞的，跟比亚迪的，跟吉利的比啊都不行，但没想到它现在确实很厉害，而且它造车的销量确实也很高，反正也有很多小瑕疵，但是它从性价比来说还是不错的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接着聊。
2: 谢谢你听过我的歌，谢谢你听过我的歌，谢谢你听过我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我们来关注两条路况啊。我听到外面雨一直在下，因降雨路面湿滑，哈通高速哈尔滨东至滨州路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198公里处因车辆造势，超车道和应急车道已经设立的警示标志啊，大家一定注意啊。现在这雨天，尤其在晚上视线特别不好。哈尔滨至佳木斯 K198公里处有车辆造势。好，我们有什么路况的信息，或者是有什么突发事件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听众说下大了，外面确实下大了啊，刚才我把耳麦摘的时候才听到外面的雨声特别大，或者是呢你直接打我们的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狄仁杰传奇第22集。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狄仁杰一行人终于抵达了西域某国的边境地区。在当地官方的协助下，他们很快找到了那名可疑人员的藏身之处。狄仁杰带领衙役们迅速包围了藏身处，将可疑人员一举抓获。经过审讯，此人正是杀害胡商的凶手。原来他得知死者携带了一批珍贵的货物，便心生贪念，设下圈套，企图谋夺货物。在杀害死者后，他发现死者身上并未携带货物，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死者耍了。于是他匆忙逃离幽州，打算回到西域，再想办法寻找货物的下落。狄仁杰从凶手口中得知，死者的货物被藏在了幽州城外的一处山洞中，他立刻派人赶回幽州，找到了这批货物。至此，这起胡商命案终于真相大白，狄仁杰成功破获此案的消息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传开，人们纷纷对他的智慧和勇气赞叹不已。这起案件的侦破不仅维护了大唐律法的尊严，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安全，为大唐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四、修筑军城，边防体系的创新构建。契丹南侵虽已暂时被击退，但幽州地区的边防隐患 依旧如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威胁着大唐北疆的安宁。狄仁杰深知，仅靠一时的军事胜利和现有的防御设施，难以长久稳固边疆。在处理完胡商命案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加强幽州边防体系的建设中，而修筑一座全新的军城，则成为他构建稳固边防体系的关键举措。狄仁杰首先带领着一众熟悉军事工程与地理勘察的幕僚，开始对幽州周边的地形地貌展开深入细致的考察。他们沿着幽州的山川、河流、关隘要道一路奔波，详细记录下每一处地形的特点与优势。幽州故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从遗址中，狄仁杰了解到前人在城市选址与防御布局上的精妙之处，同时也发现了随着时代变迁和战争形态改变，原有城防体系存在的诸多不足。根据实地考察与对考古发现的研究，狄仁杰发现幽州城东北方向的一处高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周边水源充足，土地平坦，十分适合修筑军城。此处高地不仅能够俯瞰周边大片区域，便于及时察觉敌军动向，还能通过水路与幽州城及其他重要据点相连，在物资运输和兵力调配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确定了军城的选址后，狄仁杰开始着手制定修筑军城的详细规划。他深知修筑军城工程浩大，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关乎众多百姓的生活与安危，因此丝毫不敢有半点马虎。他召集了当地经验丰富的工匠、建筑师以及熟悉军事防御的将领，共同商讨军城的设计方案。在城墙的设计上，狄仁杰借鉴了前代城墙修筑的经验，并结合当下的军事需求进行了创新。城墙被设计的高大厚实，底部宽度远超普通城墙，以增强城墙的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城墙顶部宽阔平坦，可并行两辆马车，便于士兵巡逻和调动。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便设置一座瞭望塔，瞭望塔的高度经过精心计算，既能保证视野开阔，又能与其他瞭望塔相互呼应，形成严密的瞭望网络。在瞭望塔内配备了先进的瞭望设备和信号传递工具，一旦发现敌军来袭，能够迅速将消息传递给城内的守军。城门是城墙防御的关键部位，狄仁杰对此尤为重视。军城的城门采用了厚重的实木门板，外包铁皮，坚固耐用。城门上方设置了瓮城，瓮城的设计巧妙，敌军若攻入瓮城，便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守军可从瓮城的城墙上向下攻击，给予敌军致命打击。此外，城门处还设置了吊桥和护城河，护城河宽阔且水深，吊桥可随时起落，进一步增强了城门的防御能力。城内的布局也经过了精心规划，军城中心设立了指挥中枢，负责统一调度城内的兵力和物资。指挥中枢建筑坚固，周围环绕着多层防御工事，确保在战时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军营分布在城内的各个区域，按照不同的兵种和职能进行划分，便于管理和训练。同时，城内还设置了仓库、马厩、铁匠铺等设施，以满足军队的日常需求。为了保障城内居民的生活，狄仁杰还规划了居民区、集市等区域，将军事功能与生活功能有机结合，使军城成为一个既能抵御外敌入侵，又能自给自足的军事要塞。在确定了军城的规划方案后，狄仁杰开始着手筹备修筑军城所需的人力和物资。修筑军城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巨大，仅依靠现有的士兵和民夫远远不够。狄仁杰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采用招募与征调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劳动力问题。他在幽州城内张贴告示，招募愿意参与修筑军城的百姓，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报酬和粮食补贴。同时，他还从周边地区征调了部分民夫， 充实到修筑队伍中。为了提高修筑效率，狄仁杰将劳动力进行了合理的分工，根据每个人的技能和体力安排不同的工作任务，工匠们负责城墙、城门等关键部位的修筑，普通民夫则承担搬运土石、挖掘地基等体力劳动。修筑军城所需的物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其中石材、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的需求量最为庞大。狄仁杰一方面组织人手在幽州周边的山区开采石材、砍伐木材，另一方面鼓励当地的窑厂扩大生产规模，烧制更多的砖瓦。为了确保物资的供应顺畅，狄仁杰还建立了完善的物资运输体系。他征集了大量的马车和船只，将开采和烧制好的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军城修筑现场。在物资运输过程中，狄仁杰安排了专人负责押运和管理，确保物资的安全和及时送达。随着人力和物资的陆续到位，修筑军城的工程正式拉开帷幕。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工匠们手持工具忙碌地劳作着，民夫们肩挑背扛搬运着沉重的建筑材料。狄仁杰每日都会亲临施工现场，监督工程进度，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与工匠、民夫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及时给予他们关心和鼓励。在狄仁杰的带领下，整个修筑队伍士气高昂，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然而修筑军城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施工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和挑战。由于军城选址地势较高，水源供应成为了一个难题。若不能解决水源问题，不仅会影响施工进度，还会对日后军城的正常运转造成严重影响。狄仁杰得知此事后，亲自带领水利专家对周边的水源进行勘察。经过一番艰苦的寻找和研究，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条隐藏在山谷中的地下暗河。狄仁杰立即组织人手开凿渠道，将地下暗河的水引入军城。为了确保水源的稳定供应，他们还在城内修建了多个蓄水池，用于储存雨水和河水。此外，在修筑城墙时还遇到了土质松软的问题，部分地段的地基在夯实后仍出现了下沉的现象，这给城墙的稳定性带来了极大的隐患。狄仁杰召集了工匠和建筑师们共同商讨解决方案。经过反复试验和研究，他们最终决定采用在地基中打入木桩，然后铺设石板的方法来加固地基。这种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土质松软的问题，确保了城墙的稳固。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后，军城的修筑工程逐渐接近尾声。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一座崭新的军城屹立在幽州的东北方向。这座军城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防御设施完备，成为了大唐北疆的一道坚固防线。军城修筑完成后，狄仁杰又对城内的防御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演练。他组织士兵们进行了多次模拟战斗，检验军城在实战中的防御能力。通过演练，狄仁杰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了调整和改进。为了使军城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狄仁杰还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他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将领和士兵驻守军城，加强对军城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同时他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巡逻制度，确保军城周边的安全。在军城与幽州城及其他重要据点之间，狄仁杰建立了烽火台和驿站，以便及时传递军情和物资。狄仁杰修筑军城的举措不仅加强了幽州地区的边防力量，也为大唐北疆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创新设计和精心规划使得这座军城成为了当时边防体系建设的典范。此后幽州地区在这座军城的庇护下多次成功抵御了外敌的入侵，保障了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九章，栾台侍郎、庐陵王还都、富立太子的关键推手。武周胜利元年，公元698年，洛阳城的宫闱深处，局势波谲云诡。 武则天称帝已有数年，武周政权看似稳固，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却如一团阴霾笼罩在朝堂之上，久久无法驱散。此时的狄仁杰已身居鸾台侍郎之位，位高权重，且深受武则天信任，在这复杂的政治棋局中，他悄然成为了一枚至关重要的棋子。朝堂之中，关于继承人的争论暗流涌动，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野心勃勃，觊觎着太子之位，他们在朝中广结党羽，不断制造舆论，意图让武则天将武氏子弟立为太子，以延续武周的国祚。而李唐的旧臣们虽表面上不敢公然反对武则天的统治，可在内心深处依然希望李唐的血脉能够重登皇位，他们在等待时机，盼望着能有一股力量打破这微妙而紧张的平衡。狄仁杰深知，若武氏子弟继承皇位，李唐宗室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天下也将陷入更深的动荡。他决心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复立李唐太子而努力。此时，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降临在了狄仁杰的面前，这便是《狄良公传》中所记载的双鹿举荐事件。一日，武则天兴致勃勃地邀请狄仁杰入宫，一同玩双鹿游戏。双鹿这一源自西域的棋类游戏，在唐朝颇为盛行，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皆对其喜爱有加。武则天与狄仁杰相对而坐，棋盘之上黑白棋子交错，一场无声的较量就此展开。游戏开始，武则天落子如飞，攻势凌厉，尽显其果敢决绝的性格。狄仁杰则面色沉静，不慌不忙，每一步棋都深思熟虑，他看似专注于棋局，实则心中另有盘算。随着棋局的推进，狄仁杰渐渐占据了上风，武则天的棋子开始陷入困境。就在武则天眉头微皱，思索着如何挽回局势之时，狄仁杰突然轻轻叹了口气，说道：陛下，这双鹿之戏以争子为胜，可如今陛下的棋子却屡屡受挫，恰似这朝堂之上的局势啊。武则天闻言心中一动，抬起头来，目光紧紧地盯着狄仁杰，问道：爱卿此言何意？狄仁杰见状，知道时机已到，他正了正身子，神情严肃地说道：陛下，自您称帝以来，武周天下初定，四海升平，然而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却始终悬而未决。如今朝堂之上，武氏子弟与李唐旧臣各怀心思，这就如同这双鹿棋局，各方势力相互博弈，稍有不慎便可能满盘皆输。武则天沉默不语，目光又落回了棋盘之上。狄仁杰继续说道：陛下，臣以为立太子乃国

0: 之根本，关乎天下苍生的福祉。若立武氏子弟为太子，日后陛下百年之后，太庙之中可曾有供奉姑母之礼？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侄子祭祀姑母的先例。如此一来，陛下的身后之名恐怕难以保全。武则天听到此处，微微动容，手中的棋子也停在了半空。狄仁杰察言观色，趁热打铁地说道：反之，若陛下复立庐陵王为太子，李唐宗室必将感恩戴德，天下百姓也会拥护陛下的圣明之举。如此，陛下既能保住身后之名，又能使天下归心，五州政权也可长治久安。武则天陷入了沉思，良久，她缓缓说道：爱卿所言不无道理，只是庐陵王远在房州，多年来远离朝堂，朕担心他难以担当大任。狄仁杰见武则天已有松动之意，心中暗自欣喜，他连忙说道：陛下，庐陵王天性仁孝，且历经磨难，深知民间疾苦，若能重登皇位，必能以天下苍生为念，开创一番盛世。况且陛下圣明，可在其身边安排得力之人辅佐，定能保江山社稷无虞。武则天轻轻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这一场双陆局最终以狄仁杰的胜利而告终。然而，狄仁杰深知，这胜利并非仅仅在于棋局之上，更在于他成功地在武则天心中种下了复立庐陵王为太子的种子。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狄仁杰传奇第23集。死后的日子里，狄仁杰并没有放松，他知道要想让武则天真正下定决心复立庐陵王，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于是他联合朝中的李唐旧臣，不断地向武则天进谏，陈述复立庐陵王的种种好处。同时他也利用自己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打压武士子弟的嚣张气焰，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在狄仁杰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武则天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终于在胜利元年三月，武则天秘密派人前往房州，将庐陵王李显接回了洛阳。当李显抵达洛阳城的那一刻，整个洛阳城都沸腾了，李唐旧臣们纷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仿佛看到了李唐复兴的希望。李显回到洛阳后，并没有立即被立为太子，武则天依然在犹豫，他心中对于武士子弟仍有一丝不舍。然而狄仁杰并没有放弃，他再次进宫面见武则天，说道：陛下，如今庐陵王已归，天下百姓皆盼望着他能成为太子，继承大统，若陛下迟迟不做决定，恐怕会引起朝堂动荡，天下不安。武则天看着狄仁杰，眼中满是复杂的神色，他知道狄仁杰所言句句属实，复立庐陵王为太子已成为大势所趋。最终在胜利元年九月，武则天正式下诏复立李显为太子。当诏书颁布的那一刻，整个朝堂为之震动，李唐旧臣们纷纷跪地谢恩，喜极而泣。狄仁杰望着这一幕，心中感慨万千，他知道自己多年来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复立太子一事狄仁杰功不可没。他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成为了复立太子的关键推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中，狄仁杰巧妙地利用双陆局舰这一契机，在武则天心中打开了一道

缺口，而后又联合朝中大臣步步为营，最终促成了庐陵王还都复立太子的局面。这一事件不仅挽救了李唐宗室，也为日后李唐的复兴奠定了基础，破除谶纬，安定人心的政治智慧。五周时期，洛阳城的大街小巷弥漫着一种神秘而诡异的气息，在市井之间，人们常常窃窃私语，谈论着一则流传甚广的预言：日月当空。这则预言称，将有一位拥有非凡天命之人崛起，其光芒如同日月，高悬于天空，主宰天下。在那个迷信天命的时代，这样的预言一经传出，便如星火燎原般迅速在民间扩散，引发了无数人的猜测与遐想。起初，这一预言的出现似乎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逐渐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民间，百姓们本就对政治局势的变换感到迷茫和不安，这一预言的出现让他们仿佛看到了某种未知的命运指引，内心的好奇与期待被无限放大。街头巷尾，人们聚集在一起，纷纷猜测着这日月当空所指之人究竟是谁。有人说，这是上天预示着五周政权将迎来一场巨大的变革，会有新的王者诞生。也有人暗自揣度，这或许是李唐宗室复兴的征兆。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对于五周政权而言，日月当空预言的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武则天虽已称帝，建立了五周王朝，但他深知民心的重要性，这一预言的广泛流传无疑在民众心中种下了不安的种子，可能会对政权的稳定产生潜在威胁。而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等武氏子弟却试图利用这一预言为自己谋利，他们暗中散布谣言，声称这日月当空所指之人正是武氏子弟，是上天注定要让武氏家族延续国祚。他们在朝堂之上也不断向武则天进言，强调武氏子弟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企图借助预言的力量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为争夺太子之位增添筹码。与此同时，李唐的旧臣们也在密切关注着这一预言，他们虽身处五周政权之下，但内心深处始终心系李唐，这一预言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他们中有人认为，这或许是上天在暗示李唐宗室将重掌天下，于是开始暗中联络，等待时机，希望能够借助这股神秘的力量推动李唐复兴。狄仁杰这位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鸾台侍郎敏锐地察觉到了日月当空预言带来的危机，他深知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这一预言很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动荡，危及国家的稳定。在狄仁杰看来，谶纬之言虽荒诞不经，但在那个时代却能对民众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要想破除这一预言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运用巧妙的政治智慧。狄仁杰首先想到的是从根源上打破民众对这一预言的迷信，他深知民众之所以对预言深信不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和对天命的敬畏。于是他开始组织一些饱学之士，对谶纬之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剖析。这些学者们引经据典，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出发，向民众解释谶纬之言的虚妄性。他们通过公开讲学、撰写文章等方式，将这些知识传播到民间，让民众逐渐认识到，所谓的预言不过是一些没有根据的谣言，不应过分迷信。在朝堂之上，狄仁杰也积极行动起来，他利用自己与武则天的密切关系，多次向武则天进谏，阐述谶纬预言对国家稳定的危害。他向武则天指出，如今朝堂之上各方势力围绕着太子之位明争暗斗，这一预言的出现无疑会加剧这种争斗，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若任由其发展，不仅会影响朝廷的正常运转，还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武则天听后也深感忧虑，他意识到狄仁杰所言极是，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为了进一步消除预言

员的影响，狄仁杰决定从舆论方面入手。他联合朝中的一些大臣，在朝堂上公开驳斥武士子弟，利用预言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行为。他们指出，武士子弟为了争夺太子之位，不惜利用这种毫无根据的预言来混淆视听，其心可诛。同时，狄仁杰还巧妙地引导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预言本身转移到国家的治理和民生的改善上。他向武则天建议，应加大对民生的关注，推行一些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以此来赢得民心，稳定社会。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使社会逐渐趋于稳定。然而，破除谶纬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尽管狄仁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预言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民间，仍有一些人对日月当空的说法深信不疑，谣言依旧时有传播。面对这种情况，狄仁杰并没有气馁，他深知，要想彻底消除预言的影响，必须找到一个能够让民众信服的解释。经过深思熟虑，狄仁杰决定利用武则天的权威来破除谶纬。他向武则天建议，发布一道诏书，对日月当空预言进行官方解读。在诏书中，武则天以天子的身份宣称，这一预言并非指向某一个人，而是象征着五周政权的繁荣昌盛。他解释说，日代表着自己，象征着光明和权威，月则代表着天下百姓，寓意着百姓在五周政权的统治下，生活如同月光般安宁祥和。武则天的这一解释，既巧妙地利用了预言中的元素，又赋予了其新的含义，将预言与五周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诏书颁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民众们看到武则天以天子的身份对预言进行了解读，心中的疑虑逐渐消除，他们开始相信，这一预言并非是对政权的威胁，而是对五周王朝的一种祝福。在朝堂之上，武士子弟利用预言谋取私利的行为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的阴谋被彻底揭穿，在朝中的威望也大大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月当空预言的影响逐渐消散，民众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中，社会秩序也逐渐恢复稳定。狄仁杰凭借着自己卓越的政治智慧，成功地破除了谶纬预言带来的危机，为五周政权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场与谶纬的较量中，狄仁杰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和决断力。他深知，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仅凭强硬的手段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必须运用智慧从多个角度入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通过组织学者破除迷信，在朝堂上驳斥谣言，引导舆论，以及借助武则天的权威等一系列措施，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危机。狄仁杰的这一举措不仅安定了人心，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也为他在历史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他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成为了后世政治家学习的典范。佛古疑云，法门寺地宫的秘闻。五周时期，法门寺在佛教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古老的寺庙相传始建于东汉末年，历经数百年岁月的洗礼，承载着无数的佛缘与传说。寺中供奉着佛骨舍利，被视为佛教至高无上的圣物，吸引着无数信徒不远万里前来朝拜。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里，法门寺中却悄然传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传闻。据说，寺中的地宫出现了奇异的现象，时常有神秘的光芒闪烁，隐隐还伴有若有若无的梵音。这些传闻迅速在民间传开，引发了民众的极大好奇与恐慌。有人猜测，这是佛祖显灵，预示着将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也有人担心，这或许是不祥之兆，会给天下带来灾祸。一时间，关于法门寺地宫的各种猜测和传说甚嚣尘上。

0: 通秘文背后的真相。当狄仁杰一行人抵达法门寺时，寺庙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肃穆的气氛。寺中的僧人们见到狄仁杰到来，纷纷合十行礼，神色间却透露出一丝不安。狄仁杰与寺中的住持慧明长老进行了一番交谈，从慧明长老的口中，他了解到了一些更为详细的情况。原来地宫的异常现象是在近期一次例行的清理维护中被发现的。当时负责清理地宫的僧人在进入地宫深处时，突然看到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过，紧接着便听到了神秘的梵音。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把僧人们吓得不轻，他们匆忙退出地宫，并将此事报告给了慧明长老。狄仁杰听后决定亲自进入地宫一探究竟。在慧明长老和几位僧人的陪同下，狄仁杰手持火把缓缓走进了法门寺地宫。地宫之中阴暗潮湿，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墙壁上绘满了精美的佛教壁画，在火把的映照下显得神秘而庄重。随着深入地宫，狄仁杰的目光被一件件出土文物所吸引。他仔细对照着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清单，逐一查看这些文物。清单上记载着众多珍贵的宝物，有精美的金银器、华丽的丝绸之物、珍贵的佛教法器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那枚佛骨舍利。当狄仁杰看到盛放佛骨舍利的宝函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庄严肃穆之感。宝函制作精美绝伦，上面镶嵌着各种宝石，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然而狄仁杰并没有被眼前的表象所迷惑，他敏锐地察觉到地宫之中似乎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查看文物的过程中，狄仁杰发现了一些异常之处。地宫中的一些文物摆放似乎有些凌乱，不像是正常的清理维护后应有的状态。而且在一处角落里，他还发现了一些新鲜的泥土痕迹，这与地宫常年封闭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狄仁杰心中暗自思忖，这些迹象是否与地宫的异常现象有着某种关联呢？就在这时，随行的一位僧人突然指着墙壁上的一幅壁画惊叫道：大人，您看这幅壁画似乎有些不对劲儿。狄仁杰顺着僧人的手指望去，只见那幅壁画上的佛像表情似乎与其他壁画上的佛像有所不同，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异样的光芒。狄仁杰走近仔细观察，发现这幅壁画的颜料似乎有被重新涂抹过的痕迹。他心中一动，难道有人故意在这幅壁画上做了手脚？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狄仁杰决定对壁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他命人找来一些工具，小心翼翼地刮去了壁画表面那层重新涂抹的颜料。随着颜料的剥落，一幅隐藏在下面的画面逐渐显现出来。这幅画面上描绘的是一群人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他们身着奇装异服，手中拿着各种法器，神情庄重而神秘。在画面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图案，里面似乎隐藏着某种重要的信息。狄仁杰看着这幅神秘的画面陷入了沉思，他意识到这或许与地宫的异常现象以及那些传闻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画面中的信息太过隐晦，一时之间他也难以参透其中的奥秘。此时慧明长老走上前来，看着壁画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告诉狄仁杰，这幅壁画所描绘的仪式似乎与佛教中一种古老的密宗仪式有关。这种仪式据说能够沟通天地，获得神秘的力量，但具体的内容和作用由于年代久远已经鲜有人知。狄仁杰听闻，心中愈发觉得此事不简单，他决定从这幅壁画入手深入调查。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解我们生活的哈尔滨，哈尔滨的热情，哈尔滨的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呢，您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另外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那在这儿也提示各位小伙伴们这样一条信息，如果说您上下班经常途经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话，要注意了啊。近期呢，松北区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车道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请提前从中原大道世博路进行绕行。开油车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距离8月14号24点调价窗口还有3天的时间。本轮成品油计价周期呢，从8月3号开启，截至到8月11号已经走完了7个工作日，还剩3个统计日。周期开局阶段呢，油价下调的预期逐步放大，下调幅度一路走高。不过呢，近期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下调的幅度开始回落。目前呢，预估汽柴油下调每吨345元和335元。折算92号汽油下跌每升2.8毛，95号和0号柴油每升下跌2.9毛。如果国际油价继续维持高位，预估降幅还会进一步的收窄。计价周期仍然有几个统计日啊，变数尚存，一切我们要以发改委的官方公告为准。另外呢，昨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因为大型活动安排，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今天8月12号临时闭园一天。如果有相关的咨询事宜，游客可以拨打景区24小时的咨询服务热线400-639-1999400-639-1999。记者呢从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配合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大型活动，今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半，哈尔滨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站临时关闭，请广大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9:12，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再来提示大家，近期呢，松北区咸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呢右转专用车道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醒，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请提前从中原大道世博路来绕行。今天呢是8月12号，明天8月13号就是中伏的最后一天了哈。这两天又开始热了，闷的人直冒汗。很多人说啊，我这个命都是空调又给的啊。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20，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巨写百年厂迎起第一桥，新中国第一部纪录片是在咱们哈尔滨诞生的。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故事片桥的地位始终备受尊崇。这部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剧本创作、电影拍摄的工作都是在哈尔滨来完成的。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王斌执导，王佳怡、吕班、江浩、陈强等出演，于1949年5月首映。讲述的是东北某铁路工厂的工人们克服一系列的困难，完成抢修松花江铁路桥的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的故事。1947年冬，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剧的于敏来到当时哈尔滨最大的工厂——哈尔滨铁路机车车辆厂。他在这座热气腾腾的工厂体验生活了3个月，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亲眼见证了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发挥出的劳动积极性。在体验生活结束后，依据厂长宋金生提供的素材，他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支援前线的真实经历上，完成了桥的剧本创作。多年之后，于敏回忆，一进厂门我就给震住了，火车头都开到厂房里了，吊车像龙一样在空中飞。这个把于敏镇住的工厂的前身是中东铁路临时机械总工厂，始建于1898年6月份，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更值得铭记的是1950年2月27号下午，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访苏归途来到哈尔滨，专程走进当时全市最大的这间工厂。在冶炼分厂气锤前，毛主席叮嘱，这是我们自己的工厂，虽然设备陈旧，也要利用保护好，今后发展工业就靠这些基础了。在老哈尔滨人的记忆里，这个厂的工人们居住地被叫做36棚。剧本成型后的1948年10月，导演王斌带着摄制组来到哈尔滨，拍摄地就选在了滨州铁路桥和车辆厂。百年老厂加上百年铁桥，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近代史。这部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又让哈尔滨成为了新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无法被遗忘的原点。从于敏在36棚的3个月淬炼，到王斌在老江桥边的实景拍摄，新中国电影的第一帧就这样定格在了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此后的数十年，滨州铁路桥更成为了影视取景的常客。冰上姐妹千万不要忘记，徐秋影案件，夜幕下的哈尔滨，道高一丈，无证之罪，白日焰火等数十部电影电视剧在此拍摄。这座桥不仅走进了亿万观众的记忆，更是以百年身姿见证着银幕内外的时代变迁，奠定了哈尔滨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可替代的坐标。在当年拍摄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拍摄条件非常的简陋，拍摄任务又十分的艰苦。拍外景的时候，演职人员们在机车车辆厂的厂房里搭地铺，王斌等主创人员挤在一节破车厢里，白天当办公室，夜晚当宿舍。由于缺少照明灯，场面大的戏就只能靠照局部，但仍然光线不足，只能用显光棒当照明凑合着用。剧组唯一的摄影机是拍无声电影用的，没有取景框，再加上马达坏了，摄影师一边通过镜头看画面，一边用手摇马达。冬天天气寒冷，王斌带病坚持工作，美术师刘学瑶在没有特技的年代创造性地采用缩尺法，在摄影棚内完成了大部队过江、工人抢修断桥等重头戏。镜头还第一次对准了中央大街的面包石和欧式建筑，让百年老街在国产银幕上完成了首秀。 1949年5月1号，桥正式上映，它创下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国产纪录片、国产故事片，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电影等多项第一。有专家认为，该片为国产片开创新的风格和创作道路，这种力求开创了工农兵电影的风格，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电影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好，这就是我们的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桥》，是在哈尔滨诞生的。那在稍后的时间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黑土地诞生的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那接下来咱们来分享一下黑龙江黑土地诞生的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1947年5月1号，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合江省兴山市，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鹤岗，推出东北民主第一、二合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诞生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此后至1949年7月，东影先后派出了32支摄影队，奔赴前线以及后方拍摄，剪辑成17集的《民主东北》，完整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并且留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部分珍贵实况镜头。1947年初，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袁牧之提出了欺骗生产的方针，新闻纪录片位列首位，《民主东北》正是落实这一方针提出的重要成果。摄影队足迹遍及前线、农村和工厂，影片真实记录了东满前线、收复四平、公主屯战斗等重要战役。第十七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更是系统地呈现了东北解放的全过程。这个纪录片呢，是1950年在第五。

0: 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纪录片名誉奖。影片不仅记录战争，更记录人心。第四集《做军鞋》当中，镜坡县马连河村的妇女们踊跃之前；第三集《民主翻身》，第六集《翻身曲》记录了解放区土改成果；第七集《接收后的鞍山钢厂》里，工人们积极修复设备，投身生产。这些画面是白山黑水间军民同心的直接见证。珍贵镜头的背后是摄影队冒着枪林弹雨和战士们一同深入前线。在辽沈战役的枪林弹雨当中，张少科、杨殷轩、王静安三位青年摄影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影像成为解放军浴血奋战最真实的光辉见证。据东影的史料不完全的统计，仅1948年东北解放区就有382个地点放映《民主东北》1至7集，一共是1093场，观众237万多人次。影片还发行到港澳地区和国外，让世界第一次通过胶片看见中国革命的前线实景。从战火硝烟当中走出来的《民主东北》，至今仍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远的一首歌《我心归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消息啊。那一个是呢，来自731罪证陈列馆的一个最新的发布。为了应对暑期参观高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从8月12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全面延长开放时间，并且呢，取消了周一例行闭馆，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各界观众的参观需求。另外，从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30号，哈16版画博物馆实行全周无休开放，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钟正常接待。以往呢，该馆执行周一闭馆的制度，暑期哈16版画博物馆周一到周日全部正常开放，市民游客持身份证就可以登记入场，不需要提前进行预约。8月31号起呢，哈16版画博物馆也将恢复常态化的运营，恢复周一闭馆啊。那一直到8月30号之前，哈16版画博物馆周一到周日都是正常开放的。

另外呢，要提示大家注意，如果说您经常途经翔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这个路口的话，要注意了。近期呢，松北区翔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车道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可以提前从中原大道世博路进行。

另外呢，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因为大型活动安排，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今天临时闭园一天。如需咨询相关事宜，游客可以拨打景区24小时的咨询服务热线 400-639-1999 400-639-1999。同时呢，记者从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配合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大型活动，今天上午8点一直到晚上9点半，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站临时关闭，请广大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接着我们再去赏赏花。首先呢，来看一下绵延几百米，哈尔滨有一条街上的绣球花带如雪绽放。近日呢，在长江路和南直路交汇处的绿化带里面，一条绵延百米的绣球花带正迎来了盛花期。洁白的绣球花团，花团紧簇，形成了一条带状的花海，成为了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眼下也正值绣球花开放的最佳观赏期。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花带花朵饱满，洁白无瑕，微风拂过，花枝轻摇，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如果说您现在正行驶在长江路和南直路交汇处附近的话，不妨在中央的绿化带里看看这绵延百米的绣球花带。由于咱们哈尔滨市街头大面积的种植绣球花的情况并不多见，那这处花带一经开放，就引了不少的过往行人和摄影爱好者驻足拍照。据园林专家介绍啊，绣球花会随着气温的变化而改变颜色。目前由于气温比较高，花朵呈现纯净的白色。随着秋季气温逐渐降低，那这条白色的花带也将慢慢的晕染上粉色，继而变成红色，甚至是深红色。届时这条白丝带将华丽的转身为红飘带，为冰城秋色增添别样的韵味。这处百米绣球花带惊艳亮相，不仅提升了城市的颜值，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享受美好的休闲空间。说完了绣球花，咱们就看看荷花啊。近日呢，哈尔滨长岭湖景区的荷花次第盛放，碧波之上荷叶连片，粉白荷花点缀其间，优美的湖景风光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这里已然成为了本地周末短途游还有野餐聚会、休闲露营的热门目的地。长岭湖景区呢，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西郊，距哈尔滨主城区约15公里，是哈尔滨近郊一处天然的淡水湖，也是城市西部重要的生态湿地。景区水域开阔，兼具湖泊、荷塘、草坪、林地等多元自然场景，配套环湖木栈道、休息凉亭、滨湖休闲长廊等基础的设施，适合一日短途休闲出行。盛夏的长岭湖荷塘景致格外动人，连片的荷叶铺展在湖面，朵朵荷花亭亭玉立，微风拂过，荷香淡淡。除了赏荷，景区开阔的草坪、林间凉亭也成为了市民休闲度假的舒适空间。不少家庭好友结伴而来，带上野餐的装备，在草木环绕的凉亭下闲谈小聚，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松弛时光。据了解，长岭湖景区依托天然独厚的自然资源，将荷塘景观、滨湖休闲和户外休息融为一体，不用长途奔波，哈尔滨市民就可以开启短途度假，观荷赏景、野餐小聚，沉浸式的感受城市近郊的夏日野趣。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汪峰的《挥挥手》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好了，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9: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0: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9: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925广播剧场。
11: 月平误伤了神刀女剑客杨红，真相大白之后，月平是追悔莫及呀。小伙子一看呐，我呀给人家抵命吧，像我这种孬包活个什么劲儿？把那带毒的囊子拔出来就要给自己放上。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就在他身边，发现不好，法镜手疾眼快，砰，把月平的手腕子给牢牢地抓住。老三，你干什么？大哥，您别拦着我，非死不可，你给我住手吧。侯道爷也上来了，两个人掰开月平的手，把囊子夺过去了。哎呦，把这俩人气的咣咣怼了月平几拳呢。我说老三，你疯了，这究竟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想活了？大哥二哥，月平哭着讲述了经过。当讲到杨红的身世，滔滔不断说完了，两位高人也傻眼了。法镜把脑袋一捂了，说什么什么？这女的就是咱们磕头的老四。
12: 是，
11: 她戴的是面具，这才是本人的真相。阿弥陀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老三呐，你准知他得死吗？咱们赶紧抢救不就得了吗？晚了，没用了，这把匕首是一种剧毒炮制的，扎了这么半天，恐怕毒气已经归心了。 你先别这么说，说的太肯定了，威兄我看看。大和尚哈下腰，侯道爷陪着，这阵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也讲究那个怎么救人，把衣服扒开，宝甲掀开，哎呀，一看这大口子翻翻着冒黑血，一股腥臊味扑鼻，但是号了号脉，趴在心口这听听好半天，大和尚站起来了，老三呐，还没死定，我看还有救。说着话，大和尚从怀里一伸手，拽出个小铜葫芦，从里面倒出来几粒丹药。月亭就问：“大哥，这什么药？”“
12: 嗨，
11: 起死回生丹呐，先照亮照亮。”就吃完了，好不了，也没有害处，撬开牙关给放到嘴里了。侯殿臣赶紧找了水给他灌下去。侯殿臣说，我这还有药呢，有八宝解毒散，再给他灌两包，伤口给包扎上灌下去。三个人静静地在这守着，您还真别说，按钟表计算要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听见杨红的肚腹之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呦，通气儿了，药力行开了，我看有救。紧跟着大和尚法境实用推拿之法，叫推功过血，运用气功，把个法镜累得是通身是汗呐。那气功气发于丹田，那不是说着玩呢。为什么施用气功的人手一动，那个病人他跟着也动呢？这是气功把他给催的。要么又过了半个时辰，大和尚这才站起来，长出了一口气，老三呐，我看咱们老四，就叫老四吧，还不至于死，起码我们俩给他吃的这个药，经过这阵折腾，在短时间内不至于毙命，要说彻底能把他救好，我们没把握，我给你出个主意，咱们赶紧离开九嶷山顺元峰，赶奔七星岩去找傅太白老梆子，非他不可呀，只要有口气儿，他就能治活了。月平一听不住地点头，是是是是是是，到了现在也顾不得救周三位了，那事儿左一宗右一件太多了，什么最紧急先处理什么事儿，人命关天呢，哪能不抢救杨红呢？就这样，月亭把东西规整规整，把杨红背到自己的身上，恐怕走长途啊，这玩意儿他麻烦，又用个丝带把杨红拢到身上，这样腾出两只手来可以干点什么。大和尚在前，侯道爷在后，他们刚要离开此地，突然就听见四面八方呼哨声响，哨声刺耳，紧跟着伏兵四起，周围全是人了，有上百名大汉青纱罩面，身穿青袍，光露着两只眼睛，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这什么叫门，什么规矩，他们哥仨就不知道了， 每人手中提着利刃，有的端着强弓硬弩，把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围了个风雨不透。再看正北面，闪出一伙人来。岳亭一看，大吃了一惊，心头一颤，完了，完了。也别说救杨红，连我们弟兄三人也插翅难飞。来的都是谁呢？有阴阳教的玄武堂的堂主独手蛇王冯元化，神龙堂的堂主追风赶浪古月和尚，有飞虎堂的堂主飞天神鹰司马望，有吉星堂的堂主混海神蛟诸葛元。再往这边看，追魂大剑司空廖，西天鬼王包廷，飞天蜈蚣盖七娘，八步登空满飞，独手女娲梅五娘，还有一些人根本不认识，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在正中央最显眼的地方闪出一男一女。咱单说这个男的，修长的身材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扇子面的身材，这个头真够标准的，腰条长得也漂亮。这小伙不超过25、26岁呀、啊，面似银盆，宽脑门，尖下颏，五官端正，三山得配，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这人长得啊，甭提多漂亮了，跟个大姑娘差不多少。但是你仔细一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有百步的威风，周身上下穿白挂素，一派英雄气概，腰里杀着一巴掌宽五色丝鸾大带，佩戴一口宝剑。就见这口剑长3尺5寸，金盾口，金石剑，白沙鱼皮剑鞘啊，上面都镶着宝石，2尺8长的灯笼穗儿摇摇摆摆，一看就是一口宝刃。这小伙的怀里抱着一杆八卦指挥旗，在他的下垂手是个女的。哎呦，这女的这个漂亮劲儿甭提了。上文书咱说了，飞刀女剑杨红够一个绝色的美女呀、啊，她比杨红也不差多少，个头比杨红高，长得美貌如同天仙相似，穿青挂皂，清水脸儿，弯弯的眼眉，一对大眼，但是面沉似水，显着非常的庄重，让人见了望而生畏。这女人浑身上下带着煞气，背背双剑，稳如泰山。那些人都跟哈巴狗差不多少，为前为后，大气儿都不敢哼。来者是谁呀？阴阳教的两个总管。这个男的非是旁人，正是最著名的旗剑飞仙高峰，女的叫幻影嫦娥周代。阴阳教有一个教主，教主下头有男女两个总管，总管下头有

三名巡阅使，巡阅使下头有七个堂主，再分42舵呀，那人也特多呀。你想这么大的个帮派，没有头头领着能行？那头头要没两下子，能镇得住吗？这男女二人年纪轻轻，居然当上阴阳教的总管，执掌生杀大权，可见有超人的地方。闲言少叙，单说月亭大和尚法镜侯道爷一看被包围了，哥仨唰三角形站好，脊背对着脊背呀。侯道爷就说：“大哥，三弟，够呛啊！你们二位说怎么办？”法镜一拨了脑袋：“弥陀佛，怕什么？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咱们出生入死多少回了？”爱怎么地怎么地，贫僧我豁出去了。大哥，您倒是没关系，我担心老三呢。老三大仇未报，身上还背着个将要死的人，可怎么能突围得出去呢？月亭说：“二位哥哥，不要替我担心，今天就是拼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们该怎么打怎么打，能闯出去你们就跑，千万别叫我把你们累赘住。这哥仨还谦让呢，正在这时，阴阳教的人把队形列好了，摆了个八门金锁阵，把他们兜到里头了。大总管旗舰飞仙高峰站在高坡之处，一手握剑都，一手抱着指挥旗，闪目往前面观看。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是月平吗？然，你请过来，我有几句话跟你说。来了，月平还背着杨红呢，手握着铁伞，紧咬钢牙，噔噔噔噔噔，大步流星来到总管切近，拉好架势，封住门户，随时可以攻也可以守。我就是月亭，你是什么东西？哎，说话文明点，怎么出口就伤人呢？我姓高，我叫高峰，我是阴阳教的总管，也就是说执掌生杀大权，这儿的一切我说了算，我叫你生你就生，我叫你死你就死，你相信吗？也可能吧。高峰，你指名点姓叫我月亭，有话你就说吧。月亭啊，我看咱俩这个岁数差不了个三两岁，你年轻我也不大，英雄爱好汉，放下旁的咱不提，就说咱俩这个岁数，咱俩这个功夫，谁受伤谁出危险都是武林的一大损失啊。以我之见，你们都走不了了。往哪儿走？借给你们翅膀，你们都飞不出顺元峰去了。你们的生死一切都在我手心攥着，这绝不是大言欺人，也不是吓唬你们。我呢，给你出个主意，赶紧自备其夫，规规矩矩叫我们人呢把你们捆上，押到教主面前。我有怜悯你的心，念你年轻无知，在教主面前再三恳请，高抬贵手可以饶你不死，我以人格担保。但是
你必须得承认错，服个软。就这么横，这么蛮，那不行。另外你也规劝规劝那一僧一道，不要动不动就骂人，动不动就拼了，都不济于事。月亭啊，你是明白人，我给你画的这条道你愿意走不？愿意走，现在马上跟我去见教主，一天云彩就都散了，要忠言逆耳敢说一个不字，后果可想而知。没等月亭搭话呢，大和尚法镜嗷一嗓子就窜过来，放屁，放你娘的狗臭屁，好小兔崽子，你年纪轻轻不走正路，加入他妈什么阴阳教，竟干损阴丧德的事情，怎么的，让我们老三给服个软？为什么我们要服软？明明你们缺德还得让我们自责，这是什么道理？老僧宁死也不干这种违心的事情。老三，你闪开，把他交给我了。这仗非打不可，水火不同炉嘛。其实大和尚不这么说，月亭也得这么说。月亭一转身回归本队，就见大和尚把长大的衣服闪掉，腰里的大带连紧几扣，一伸手，啷啷啷啷啷，在腰上的鹿皮套拽出一对八楞梅花亮银双绝。嚯！月平一看，我大哥还有秘密武器呢。我们哥俩相识多日，从来没见过他使这种家伙呀，大概今天是豁出去了。这对双绝锃明瓦亮，左右手一分，高峰，你他妈滚过来，我打的不是你们教主，就是你们总管，其他碌碌之辈不值得老僧动手。高峰的脸呱嗒就沉起来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他把掌中八卦指挥旗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唰唰，往左右看了看，哪位过去打发了这个秃驴？杨环魏晋在旁边嗷一声，过来个和尚。这大和尚这个头啊，跟法镜差不多少，要上秤称一称，俩人分量也头高头低，手中擎着丈八日月方便连环铲。这大铲头好像头号大铁锹，三面是刃，后边是个大月牙，那乃存钢制造啊。这条大铲重要百斤挂铃啊。大和尚是谁？正是神龙堂的堂主追风赶浪古月和尚。您还记得前文书吗？月亭赶奔周家坨，走到半道遇上一个白衣女子，面罩轻纱，那不是一场血战吗？后来来了一僧一道，老道被月亭给抓住了，问完口供，这才知道顺元峰阴阳教是怎么回事。但是那老道呢，本来月平没想要他的命，不知从哪儿飞了一把刀，把那老道给整死了。结果这和尚跑了，这和尚就这古月。这古月等回到阴阳教之后，见着教主诉说了经过，教主大怒，认为他是个败类，认为他出卖了阴阳教，不容分说，非要把他乱刃分尸。幸亏各家堂主舵主

恳请教主留情，这才讲功补过，把他给饶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这古月和尚觉着脸上无光啊，在人群里都矮着一截，跟人家旁人不能比。我是带罪的身子，我得找个什么机会立点功劳，找找脸面呢。哎，今天机会来了。古月心说，我要打月亭我打不过，妈那小子太邪乎，这大和尚未必就能赢得了我。我倘若把他给赢了，在教主面前我也能挺直腰板啊。因此他才头一个报名参战。高峰总管点了点头，冲他一挥手，那意思你去吧。成。古月和尚跳到法镜的近前，把大铲一晃，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没等打呢，自己先练了一套大铲，然后平端在手，封住门户。哈哈哈哈！你就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方丈法镜吗？是我怎么样？你是哪头葱？我乃神龙堂的堂主追风赶浪古月禅师，我是阴阳教的。妈，一看你就不是好货，你真给咱们出家人丢人呢。你就忘了咱们为什么剃光了脑袋要出家？我们就是有一个信念，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为什么我也杀生害命呢？我杀的是什么人？都是恶人。我佛说的明白，杀恶人即是善念，杀恶人就是做功德的事情，杀的越多功德也就越高啊。你这个出家人真是佛门的败类，今天老僧要给三宝除害。拿名来呀，哗啦啦啦啦啦，一晃双绝是大战古月。这俩大胖子全都豁出去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呢，各施绝艺。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五十个照面过去之后，月亭急的那个心呢就左的一块儿了。月亭先往左右撒嘛撒嘛，看看有没有救兵，一看泄气了，没门啊，就我们哥仨，要有一个受伤的就少掉一个力量啊，这可怎么办呢？心说大哥你可别打败仗啊。哎，正在想着的时候，就听见哎呀他亮亮亮亮，眼前是红光崩现。上回书正说到大和尚劈雷神妖法镜，会斗神龙堂的堂主追风赶浪古月和尚，这俩出家人呢玩了命了。因为讲道理讲不通，水火难相容，这矛盾激发到白热化，非得武力解决。不通过流血，这矛盾解决不了了。可大和尚法镜真有功夫，可能在某种地方他比不上月亭，但从经验来说比月亭要高得多，那岁数在那摆着呢，光在江湖上闯荡差不多就60年了，会斗过多少高人，
看过多少事情，经验丰富，因此使了一招叫偷梁换柱，左手诀正扎到古月和尚屁股蛋子上，和这屁股翻飞呀，那肉都缠连缠连的，要不是肉厚，这一下就把它废了，腿都把它卸下来。哎呀，古月和尚一咧嘴，倒脱大铲是败归本队，鲜血把下半身都染红了，疼的古月脸上的肥肉奔奔直蹦。总管，小僧无能，大败而回。呸！饭桶，下去休息。哎，是。哎呦我的娘哎，弥陀佛呀，还念佛呢还。有人包扎伤口给他上药。就在这时，玄武堂的堂主独守蛇王冯元化晃身去上来了。和尚慢走，拿命来。左掌如刀，右指如枪啊，是直奔大和尚法镜。月亭在后头看得清楚，一瞅这家伙七形长得像猴，小个不高，大秃脑门子，翘下巴，挖口脸儿，一对金眼珠，那点头发都在后脑勺上，数数有七八十根，还挽个小嘴儿，这小嘴儿比那干枣还小三圈，用根红线绳拴着，还不如扒光了成个光蛋壳好呢。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但是他是手一伸呢，手心是黑的。要不怎么叫独手蛇王呢？他这手啊，为了练功，都用毒喂出来了。打到人身上，那就完了。月平看得清楚，哎呦，替大哥法镜担心，在后边就喊：“大哥，小心的双掌有毒。”哎，这一提醒啊，对法镜的帮助还真不小。法镜一看，看清楚了，狗娘养的，这就说明你心术不正，看我怎么收拾你。双方抱同明镜，双掌对双诀，打到一块儿了。这个儿小的人啊，不好对付。就见冯元化忽高就低，忽左就右，身形转动比猿猴还快，呲溜呲溜呲溜呲溜呲溜。哎呦，这一下把法镜可累坏了，因为他个儿大，跟他伸手得哈着腰，本来自己肚子就大，这玩意儿就吃力了。四十多个照面，法镜累的是嘘嘘带喘，满头是汗。侯道爷侯殿臣在后的观战呢，一看我大哥要不行，要吃亏，叭叭叭。今天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讲人格讲不了了，我助我大哥一臂之力吧。因此这道爷偷偷的一撩道袍，把暗器拿出来了。他有什么暗器？有三支弩箭，这是护身的东西，你看从来不露，月亭也不知道。今天他把弩箭托在手中，这弩箭呢在珠管里头搁着，珠管里带崩簧，前头有个眼儿。冷不丁的，侯道爷对准了冯元化那后腰，嘎巴起起起，三支拳打出去。冯元化还真没注意这手，全神贯注会斗法镜，忽然就觉得这后腰上，哎，叫谁给顶了一下子，用手一摸，哎呦，坏了，我中了暗器了。

也不敢打了，徐晃一招跳出圈外，等回到本队，趴那儿就昏过去了。阴阳教的人一阵大乱呢，赶紧过来进行抢救，衣服撕开一瞅，哎呀，插一插打到穴位上，这样钉到穴位上，一命呜呼。用钳子崩，把弩箭拔出去。好在人这弩箭是干净的，没有毒。上上止疼药、止血药，包扎了，然后又给他吃了一粒药，冯元化这才捡条命。起来之后是呲牙咧嘴，那意思没完，等会儿再算这笔账。法镜乐了，回过头来问我，你们俩谁干的活？月平一指侯道爷，嘿嘿，老二，对喽，这就对了，随机应变，你可帮了哥哥的大忙了。我说哪个还过来不怕死的筛家奉陪到底。高峰觉着有点挂不住，你看来了这么多的人，连败两阵，他是总管，向教主怎么交代？高峰赶紧把八卦指挥旗交于身旁的副总管周代。师妹，你给我看着，我要亲自会斗这个凶僧。摁剑都挑崩黄，他就想拽宝剑，身边过了一个人，我说总管大人，何必呢？杀鸡焉用牛刀，你们手下的人饭桶，那么外来的客人不一定都是饭桶，老身过去比划比划。您听这嗓子还是个大哑脖子。高峰回头一看，过来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多少有点弓腰驼背，手里头没拿着家伙，但是身后背着两个粗桶子，这桶子都是珠子的，那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谁也不清楚。往脸上一看，面皮苍老，就跟那个橘子皮差不多，不过呢还没有橘子皮好看，嘎里嘎达去青赞亮，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菱角嘴，一嘴的黄板牙，眼珠还有点发蓝。人不人怪不怪，让人瞅着十分恶心，另外瞅着他就发瘆。高峰一看是谁呀、啊？大金国派来的金五珠手下的红人儿，盖九霄的养女盖七娘，人送绰号飞天蜈蚣。杨红从金国到大宋，盖九霄不放心，派盖七娘保镖，明曰保镖，暗中监视，就是这老妖婆。这家伙才不好惹，自从到了阴阳教之后，阴阳教不敢惹他。大金国派来的盖九霄是武林的圣人，武林圣祖的养女，从哪方面来说敢小瞧啊？奉若神明，吃香的喝辣的净说上句儿，在阴阳教教主的面前他也无拘无束，说损谁就损谁，净说翘腔，净说带刺儿的话。因此大总管高峰对他也烦透，恨不能一下叫他离开。今天一看他主动请战，高峰心里头挺高兴，按说死了才好呢，我叫你狂，你这样人活着不如死了，表面上得尊重他呀。

0: 高峰一笑，老前辈，用得着吗？您在这一站，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再者一说，您是客人，我手下这么多人，用得着您劳神吗？
1: 人多有嘛用，都是他娘的饭桶。我看着着急，我总管呐，你就甭说客气话了，还是老神我过去吧。就这三块料，我一转圈就把他们划来了。好，老前辈请。飞天蜈蚣一点都不着急，看那样走路都吃力呀，还得找平道转下高坡，来到法镜和尚近前。法镜一瞅，嚯，哪儿出来老骚狐狸精啊，都老掉毛了都。法镜把大嘴一撇，什么人？
2: 法镜啊，法镜，你活到时候连老身全不认识，我叫盖七娘啊。
0: 法镜倒吸了一口冷气，你就是飞天蜈蚣？
2: 正是。我说孩儿，你还想跟老身伸伸手吗？
0: 法镜气得一拨了脑袋，谁是孩儿？我七八十岁了，你这不是骂我祖宗一样？
2: 好你个老七婆，我不管你是谁，过来的就是仇敌，拿命来。
0: 说着话，左手诀使了个小鬼推门，直奔这老太太偏平盖；右手诀使了个单边挂月，直奔他的太阳穴。手疾眼快，哪知道这老妖婆冷笑一声，唰飞身而起，起到半悬空了。法镜双招落空，仰面抬头一看，就像这家伙长着翅膀会飞似的，在空中一换腰，把两只大手抡开了，劈头盖饼往下就砸。法镜闪身躲开了，老妖婆一腾身，噌，又腾身而起，在空中跟法镜打。要不怎么叫飞天蜈蚣？起这个绰号啊，得符合这个人，不然话不能起这个外号。轻功术可太高了，法镜一瞅，这个太难打了。他在空中时而落地，时而腾身而起，本来连胜了两阵，和尚体力消耗的不小了，再碰上劲敌难免吃力。心中想，我老二你得过来换换我呀，老三那儿背着个杨红讲不了了，你在后头怎么不言语，耍什么肉头阵呢？他心里正在这发急的时候，没想到这个老妖婆一拍那猪筒子，咔吧，猪筒子里边出来点东西，在空中拍的掉下来了。一法镜就觉着脸上也刺痒，脖子也刺痒，呀，浑身上下都刺痒，用手抓一下看看什么玩意儿。大蜈蚣、小蜈蚣、半的蜈蚣，到底自己满身都是。您说这玩意儿膈应人吗？这老妖婆不干好事，两个猪筒子装的都是蜈蚣，而且这蜈蚣都是用毒喂过的，咬破一点皮儿，毒气就往里渗了。大和尚咬这脸上，哎呦，发烧一样，脖子后背都不得劲儿。虽然拍死了不少蜈蚣，但是也中了毒了。哎呦一声，就地翻滚。这时飞天蜈蚣盖七娘双脚落地，嘿嘿嘿，棒。

0: 大活人在这站着，我要过去，齐胜不顾家。对方那么多人，倘若乘虚而入，我三弟怎么办？道爷是安的这个心。一看大哥被人家抓住，道爷就顾不了一切了，往上一冲，直奔飞天蜈蚣。盖七娘一笑，嘿嘿嘿嘿，来一个我收拾一个，唰唰唰几个照面，一抠这猪筒子底儿，唰，一团蜈蚣又射出来，这边一大片，你想躲也躲不开。道爷一看不好，赶紧以道袍掩面，脸是挡上了，手没挡上，叫蜈蚣在手背上啃了一下，刹那间是毒气发作，哎呦他凉凉凉的。侯道爷翻身栽倒，绑又被人家生擒活拿。老妖婆一转身问总管，怎么样啊，你看看老身这手漂亮不？不用我伸手，就用这些小虫子就帮了我的忙了。高峰心说，这算他妈什么能耐，你就赢一万阵也没人赞成，当还得顺着他说，得捧着他啊。老前辈一夜高强，出乎意料之外，高，太高了。不过老前辈，这叫蜈蚣咬了，是中了毒了。
1: 中毒了，一会儿就归位，浑身发青，活活烂死，你们就看热闹吧。
0: 老前辈有治没有？
1: 当然能治，我身上有解药。
0: 是否您赏出解药来给他俩治好？
1: 哎，我总管，你是哪头的？我好不容易抓住他们俩，打算给阴阳教的人出出气，你怎么还要治啊？
0: 高峰一笑，老前辈容禀，您呐错疑了。我的意思是说，咱们留人质，那不比死人强吗？活的在咱们手里的，问问口供啊，走马换将啊，或者等等等吧，它有用啊。您看好不好？
1: 嗯，谁让我现在归你管呢？凭你的。
0: 老妖婆不乐意，但总管说话了也不能驳他的面子，掏出两包解药，和尚一包，老道一包，吃完了之后这命就算保住了。那蜈蚣也就是咬个小口，主要是毒气拿的昏迷不醒，那么毒气没了，两个人都恢复了正常了。大和尚和老道倒背着双手，气得奔奔直蹦，破口大骂，老妖婆你算什么能耐，我们就死了也闭不上眼睛。老妖婆吩咐一声，把他们嘴堵上，嘴堵上喊不出来了。然后老妖婆冷笑着赶奔月亭。
1: 我说小伙子，你怎么办呢？是跟他们俩学呀，是学乖点儿。你把身上背那人交给我，你也乖乖的听话，我就不下毒手，不然我叫你死得更惨。他们俩我可以给解药，你我不能给，我要眼睁睁瞅着午时三刻你怎样化成能血。我这家说话可够狠的，月平眼珠子都红了，晃掌中神散，飞身形跳过来了。老妖婆，我跟你拼了！呼
0: 玩我的歌。

你想后头背个大活人，还得打，这玩意儿是简单的事儿，但是事到现在，迫不得已了。岳霆也想好了，找这个空我就得跑。我把杨红啊放在一个保险的地方，回来再救我两位哥哥。我又不会分身法，只好如此。他想的有多天真。但是面对强敌，孤掌难鸣，你能跑得了吗？晃铁伞刚要伸手，您说有多巧吧？正在这时候，在阴阳教队伍的后边树林之中，云牌响了。那云牌啊，就像小糖萝似的，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有人就喊：“算卦，算卦，算灵卦，不准不要钱。”哎呦，这人多，这是个市场吧？我说有算卦的没有？他俩两两两两，他俩两。阴阳教的人回头一看，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什么地方？跑这儿算哪门卦呢？他妈这是个谁呀？就见这个主由远而近，小个不高，破的没法破，开花帽，开花袍。腰里那带子都是多少节麻绳接的一块的，灯笼裤子，光着脚，穿着麻鞋，前边露着脚趾头，后头露着后脚跟，满脸满身的紫泥，背着个破钱搭子，手里边拄着一根明杖，右手拎着一块云牌，就得敲那玩意儿。胡须都干了，粘了。再瞅瘦瘦的脸上，又是褶子，又是黑皮，两只挺大的眼睛，光有白眼珠，没有黑眼仁儿，眨巴眨巴的，怪吓人的，是个盲人。可这时候，站到队伍后头的呢，就是玄武堂的堂主，独手蛇王。冯元化，前文书咱说了，冯元化打不过法镜，受伤而回。所以呢，总管呢叫他在队伍的后头，找个地方你先歇着，没你的事儿，你就老实待着得了呗。这冯元化也是经验不足，刚才打个败仗，憋了一肚子气。一看盲人跑这算卦了，他这火大了，噌，他站起来了，一瘸一点到了盲人面前，站住！我说你瞎，你儿子还聋吗？你没听听这是战场吗？你找死不成，滚，滚！老瞎子站住了，大白眼睛翻了翻。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客气？听着撮人别说短话，张嘴瞎，闭嘴瞎的，这有多伤人呢？那么你说我算卦找地方，我上哪儿找去？可不哪有人，我上哪儿去吧？老家伙，你还嘴硬，你真正是找死！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阿拉九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九十二的多一点。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道路室内阿拉九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大路上的阿拉丘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和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降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音乐早餐。
1: 早上好。
2: 早安，
3: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al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啦。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初一，进入到农历的7月份，盛夏的余温还没有褪去，空气当中也已经悄悄有了秋的气息，所以今天开始我们的这个最低气温又回归到了10多度，也就是20度以下了，可能大家又瞬间感受得到了凉爽。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听过无数的歌，比如说在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会向往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爱恋，觉得爱情就应该是定光石火的，那走过一些岁月之后才慢慢懂得，情爱本身啊是人间寻常，有满心的执念，有小心翼翼的告白，也有相守一生的安稳，也会有不得不接受的遗憾和释然。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多经典的作品。第一首歌来自李宗盛，鬼迷心窍，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看看今天星期四这样的一个忧郁的早晨，大家都是几点起床呢？

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宗盛，叫做《鬼迷心窍》。这首歌创作在1992年，词曲全部呢都是由李宗盛完成的。坊间一直流传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李宗盛一次旅途当中的偶遇。那在一趟远行的列车上啊，他见到了一位女子，一瞬间内心就生出了万千的感慨。回到住处之后呢，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作品。很多人都说，年少的时候不懂李宗盛，听懂了已经是曲中人了。所以这首歌讲的不是理智的权衡，而是一份不受控制心甘情愿的执念。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感情很多时候本来就是讲不清楚道理的。我们会遇到某个人，明明知道未必有圆满的结局，却依旧心甘情愿的想要投入全部的真心。所以有的时候，不管是感情也好，还是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好，我们可能不用过多的去考虑结果如何，只要认真的去做了就好了。早上6: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星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也来了，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星星说了，说窗外下雨了，太适合在家睡觉了，但是还是要起床上班，不是吗？启航也来问候老师，早上好。说从今天开始呢，没有白天零上30度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还确实。然后晚上的最低气温都是20度左右，这个气温还是非常舒服的。秋月也来啦，说天文早上好，周四快乐。数着数着，一周就要结束了。是啊，今天周四了，一周已经过去一大半了。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妍妍，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欢迎各位。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张宇给你们。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张宇，给你们。熟悉张宇的朋友都知道啊，张宇和妻子十一郎是乐坛当中非常难得的黄金搭档。张宇负责来作曲，十一郎呢执笔写词，几十年的时间合作产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这首《给你们》就来自于十一郎的手笔。这首歌很少是写给热恋时候的轰轰烈烈的，它更像是一份送给步入婚姻的人们的祝福。很多人会把它当作婚礼的必放曲目，可是你仔细去体会的话，会发现它讲的不只是浪漫，更多的是婚姻的真相。爱情呢，可以是一瞬间的怦然心动，但是想要长久走下去，离不开包容、体谅，还有日复一日的磨合。
1: 叫我怎么
0: 所以呢，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感受到身边那样的一份爱意，在感情当中愿意互相迁就、彼此扶持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早上的6:18，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雨天快乐，早上好呀。这个清晨下雨了，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启航说了，说这个夏天就这么过去了。对啊，其实好像在哈尔滨的夏天一直都很短暂，可能满打满算有2个月的时间，非常的快，对不对？冷漠小狗说早啊，周四快乐，早上好呀。这个早上欢迎各位，8月13号星期四，我是天文，他是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赵传的嗓音沙哑又充满了力量，他的歌总是特别擅长描摹普通人内心深处特别难以言说的情绪，这首歌也戳中了很多不善表达的人。现实当中，相当一部分的人爱的行动远多于语言，心里装着满满的在意，会默默地为对方付出，会惦记对方的喜怒哀乐，可是面对心意却总是张口无言，害怕说出口会被拒绝，害怕表达会显得自己卑微，于是呢，就把所有的感情全部压在心底。所以很多感情的遗憾并不是因为不爱，恰恰是因为太在乎了，却没有办法好好的诉说。我们总是以为行动就足够证明一切，但是人和人之间有很多心意是要被听见的，有些情绪如果一直埋藏，时间久了就会变成无法弥补的错过。所以这首歌唱的就是所有的嘴笨心软默默深情的普通人。6:23，冷漠小狗说再坚持2个多月就供暖了。这个话听起来有一点夸张啊，但是仔细想一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记得在黑龙江北方的一些城市，基本上到了10月份可能就会已经有陆续开始供暖的地方了，对不对？这么一看，我们北方真的供暖的时间确实要很久哎。所以夏天特别的短暂，好好抓住夏天最后的尾巴吧。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是几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先来听这首歌齐豫和周华健《天下有情人》。

这首歌来自齐豫和周华健，《天下有情人》是90年代经典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由周华健来作曲。那不同于大部分的情歌局限于两个人的爱恨纠葛，这首歌的格局其实非常大，写尽了世间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情爱宿命。周华健的声音非常的温润宽厚，而齐豫的嗓音非常的空灵悠远，两种截然不同的声线碰撞在一起，把人海相逢的缘分写得荡气回肠。茫茫人海，亿万众生，两个人能够相遇相知，本身就是一件概率非常低的事情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追2026的歌手这个节目呢？齐豫在最后的帮唱决赛的环节当中请到的呢是毛阿敏，一起合唱了相思。如果我觉得请到周华健来一起合唱天下有情人，相信又会留下一个非常经典的现场。虽然会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养护施工作业，哈大高速大埂家到窝里屯的方向 K522+474到 K524+653公里处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标示，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8月16号到8月17号。另外，哈大高速大埂家到窝里屯的方向 K578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现在时间早上的6:33，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一周已经走过一大半了。那现在外面呢，还是有一点下着雨啊，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雨具。那另外降雨也会导致早高峰的路段会更加复杂，所以如果大家要赶时间的话，一定要提前几分钟出门了。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1，来到了农历的7月，哇，也证明我们2026年真的是走完了一半了，马上要迎来我们下半年的生活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对于上半年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总结吗？那下半年又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欢迎大家来随时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啦，也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欢迎你的留言。接下来我们后半个小时的音乐旅程从这首歌开始吧，薛凯琪《苏州河》。

这首歌来自薛凯琪，叫做《苏州河》。这首作品改编自老牌的经典《苏州河畔》，重新编曲之后呢，注入了当代人的情感心境。薛凯琪的声线非常的清甜又克制，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哭，更多的呢是一种安静的释怀。在感情里面，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走到最后的，所以有一些缘分只能够陪你走一程。很多人在分开之后会反复的纠结过往，困在回忆里面走不出来。可是成年人的成长就包含要学会体面的告别，不必去纠缠已经逝去的关系，也不必强迫自己彻底忘掉过去，把曾经的美好安安好好的放下，接纳故事的不圆满，放下心里的执念，才能够轻装上阵去迎接往后的生活。所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和过往和解的人。直到永远。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夏天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过去了，好像感觉夏天非常的短暂，所以最后的这段时间可能还会能够感受得到夏天的余温，好好的把握夏天的尾巴吧。这首歌来自小鸡哥，爱上夏天。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1，怎么样？现在你在哪个状态呢？起床了吗？吃早餐呢？还是已经出门了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七哥，《爱上夏天》。夏天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太美好了，虽然可能会有几天比较炎热，比较高温，但是夏天整体的氛围特别的舒服啊，大家穿的也非常的凉爽，出门的时候呢也不用裹得厚厚的，还有这个夜市啊，大排档啊，好像所有的美好啊，所有的浪漫的邂逅都发生在夏天。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那一年四季当中你最喜欢的季节又是哪个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看看这个夏天有什么样的难忘的回忆，难忘的瞬间，或者说这个夏天还有什么样的故事没有来得及去实现，没有来得及去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欢迎大家一起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看看夏天给你留下了哪些比较难以忘怀的时刻。有多爱我，太想爱你，张信哲的歌。

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太想爱你》这首歌表达的就是一个人对于爱情特别特别想要的一种追求吧，或者说暗恋。早上的6:46，今天就是7月初1了，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这个七夕你是单身吗？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不要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中宠物情缘浪漫的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那像家里面如果养了小猫小狗的，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一个天然的话题，刚认识就不会尬聊。当然了，如果没有宠物也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大家来相识，机会超难得。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将会化身专属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来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如果想赶在七夕遇上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哦。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的话，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名，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

遇见美好就要勇敢的奔赴。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孙燕姿《爱情证书》。看到贤贤的留言了，说最喜欢夏天了，遛狗就可以说走就走，说冬天遛狗太遭罪了。这个真的感同身受啊，冬天遛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做足心理建设，裹得里三层外三层。总是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爱情证书》。很多人可能，在爱情当中都会想要一个结果，想要一张证书，可能那张结婚证就是两个人最美好的见证，是不是呢？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够有所收获，在爱情当中能够有一张证书来证明彼此的相爱。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多经典的情歌啊，还有很多经典的合唱，希望这样的一些歌曲能够给你的生活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儿来调味，也希望大家心中有期许，身边有温暖。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我是天文，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0: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精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

0: 23到26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
1: 那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而且雨量分布不均，并且呢，有短时间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外出时呢，一定备好您的雨具啊。另外，气温下降，早晚出行呢，还要适当的增减您的衣物啊，注意预防感冒。今天是加长版中伏的最后一天了，那盘踞多日的暑热天气呢，也即将退场，气温迎来明显的回落，体感是凉爽舒适很多了。那早晚温差呢依然会有所拉大，请大家出行酌情增加您的衣物。另外提醒各位啊，出行有短时间的降水，大家一定注意合理安排您的行程。
0: 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四的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先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朋友啊，这个航航来了，他说啊最喜欢夏天了，这遛狗啊说走就走，冬天出去遛狗啊可有点遭罪了啊。你今天出门遛狗你也带着打把伞哈，而且呢好多朋友都说了这个早上好，还有佳言一行也来了，后面还有黎明有星辰启航也来了，后面呢还有这个田野说起得真早呀，
0: 是
1: 哎，我们起得早就为了陪伴大家在早高峰的路上啊，
0: 因为我们早上7点钟就要准时坐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嘛，那早上的包括起床从家里来的路上还要早，其实我们4、5点钟就得起床了。
1: 是的，周阿姨起得更早了，毕竟早上起来还得简单的给自己就是这个装修一下吧，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捯饬捯饬自己，另外还得再准备一些稿件哈，
1: 是了，
0: 所有的这个精心的准备就是为了给大家呈现出一期精彩的节目内容、
1: 希望大家能喜欢。
0: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上半年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多项核心指标实现显著改善，
1: 黑龙江超低能耗建筑补贴政策呢也是啊公开征求意见，老百姓买房旧房改造有望享实惠，
0: 涵盖服装日用商品，哈尔滨市新增436家线下7日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
1: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做好准备了，咱们哈尔滨市的大葱价格呢大幅回落了，后续仍有下降的空间。
0: 今天跟大家要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微信近期上线的群聊免打扰优化功能上新了，
1: 这个太好了，
0: 哎，终于可以让用户单独关闭艾特我，现在你把这个群静音了之后呢，但是有人比如说艾特所有人或者单独艾特你，你是能够收到这个相关的通知的，
1: 我还是躲不开，
0: 还有就是群公告的通知。免打扰功能如果开启了之后，这个群就真正实现了彻底的静音。想问问大家，现在这功能已经实现了，微信群终于可以彻底静音了，您最想先把哪个群关上通知呢？稍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早上的7:10，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生态环境多项核心指标实现了显著的改善。在今年上半年呢，哈尔滨市生态环

0: 环境多项核心指标实现显著改善。截至到6月30号，全市 PM2.5 的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9.8微克，优良的天数呢，比率同比提升，12.2个百分点。从1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全市23个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者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91.3%，同比提高了3.3个百分点。像磨盘山水库、松花江新发水源地的水质持续保持100%的达标，全市流域的水生态环境稳步改善。
1: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就在昨天，省住建厅呢也发布了新规草案，那么征求意见。那以后呢，黑龙江盖超低能的节能房呢，还有包括老百姓呢，大家住的这个老房子都会做出节能的改造。政府呢会发放专项的奖补贴资金，同时呢政策细则呢会面向整个社会来进行召集意见，而且征集方式呢包括姓名、联系方式，您可以直接通过电子版的信息呢发送到邮箱，邮箱号码为 hljzjtkjc@163.com。征求日呢一直到8月24号。
0: 那究竟啥房子能够领补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就是新建节能商品房或者是自住房，超低能耗房子保温密闭性强，那冬天少烧煤、少开暖气，夏天就不用频繁的开空调了。取暖电费能够省一大截儿，只要开发商按照超低能耗标准建设示范楼盘，项目验收达标就可以申请政府的奖补了。开发商拿到补贴之后，会降低房屋的建设成本，也间接会减轻购房者买房和长期取暖的开销压力。
1: 再来关注呢，那老旧小区包括自家的这个旧房节能改造方面啊，首先呢就是关于您家的这个墙体漏风啊，还有呢窗户不保暖呢，以及呢这个在冬天里啊，用户的室温呢这个温度偏低，还有呢就是持续呀这个后续小区统一做一些保温外墙，以及呢更换这种断桥铝的节能窗，还有加装新风系统等超低能耗的改造工程。而且项目呢也纳入了这种示范名录啊，而且呢也可以申领相关的一些财政补贴，同时呢改造补贴减轻了居民大家的分摊的改造的费用，同时也是在这个住起来呢更加的暖和，每年呢取暖费可以明显下降了。
0: 什么房子能够领补贴呢？第一个就是新建的节能商品房和自住房，第二个就是刚才泽南介绍到的老旧小区自家旧房节能改造，第三个就是社区的配套公共建筑，像小区的物业用房啊、社区活动室、幼儿园、社区卫生院这类公共配套设施建成超低能耗标准也是有补贴的，公共区域的采暖用电开支变少了，也会减轻小区物业费的上涨压力。
1: 那政策带来了实打实的好处啊！首先呢，在住房方面更舒服了，而且省钱也是真真正正能够看得见啊。尤其是在于一些严寒的地区呢，像咱们哈尔滨，冬天这天气挺冷的啊。这个冬天呢，取暖成本比较高，超低能耗的这种建筑呢，它既保温，同时还能隔热，把这个效果呢直接给大家拉满了，而且大幅减少了包括燃气呀、包括煤炭呢以及电费的支出。那一家电户这个用户呢，每年能够节省下1000元的采暖费用，而且呢，这个房子的保温密闭性更好，不反潮，不结霜，同时呢这个住户体验呢也在升级。
0: 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买房更划算了，绿色好房更普及，政府拿钱补贴房企，鼓励多建这种节能住宅，未来市面上超低能耗的新房就会变多，不再是小众高端房源，普通刚需咱们也能买到节能好房。
1: 真真做到了啊！这个旧房改造呢咱们也少掏钱，包括老旧小区的节能改造呢有财政资金来进行兜底补助，不用咱们居民的全额承担改造工程款了，而且低成本的咱们改善了住房的保温条件，还有呢就是住房的这个保值啊。提醒大家呢，超低能耗这种绿色住宅啊，属于是国家扶持的房型，未来二手房流通时呢，节能属性更有优势，房子更保值了。
0: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涵盖了服装、日用商品，哈尔滨市新增436家线下7天无理由退货的承诺单位，为了切实维护中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推动经营主体压实主体责任，升级涉外消费的维权服务，通过布设双语承诺公示牌，组建大学生志愿者维权队伍，拓宽线上线下双语维权渠道等多项的举措，扩大7日无理由退货承诺覆盖面，持续优化跨境消费环境。 境。
1: 2026呢上半年呢，全市呢新增线下实体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承诺单。

0: 单位呢是436家，涵盖了服装、日用商品，还有家居建材，包括电子产品等11个品类。消费者可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渠道查询商家的名单。
1: 那为了更好地引导经营者履行线下7天无理由退货的义务，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消费市场秩序，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依据《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的暂行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出如下的提示。首先就是定做的商品，比如说我定做的衣服，按你的身体量体裁衣的，还有就是鲜活易腐的商品，在线下或者是消费者拆封的这个音像制品呢，包括这个计算机软件呢，已经交付的报纸、期刊等商品，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0: 合理。另外呢，提醒大家啊，就是在退货商品呢，也应该不影响第二次的这个经营者的销售。还有呢，就是退货时呢，一定啊要将所有的商品呢，以及它的配件，包括赠品，还有承诺书啊，包括这个说明书以及发票一并进行退回。
1: 还有就是，经营者应当在承诺时限内，按照消费者原支付渠道返还商品的价款，因为消费者个人原因产生的退货费用呢，由消费者承担，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来执行。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消费者购买商品非用于生活消费，违背诚信实用的原则，或者存在恶意索赔情况等等，那经营者是有权拒绝退货的。这样其实既保护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对商家也有一定的这个保护在里面，
0: 双向的保护。
1: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到赵东段目前呢是解除了限速。哈大高速大耿家到赵东段目前解除了限速。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0: 哎呀，今天呢是8月13号，是中伏的最后一天啊。这从昨天晚上下雨开始就开始有点凉了哈。今天早上因为昨天开始比较热嘛，家里一直开空调，一下雨我就把窗户都打开了，就半夜给冻醒了。
1: 哎呦，
0: 这晚上是真冷。今天早上这个天气也是有点冷的，大家如果这可以的话，最好是披一件薄外套再出门啊。说到这个天气冷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呵护自己的身体，不要因为突然的降温啊，造成这个比如说感冒啦一些突发的情况哈。
1: 是的，
0: 好多朋友再给我们反馈，邹高月说玉米很好吃，又甜又脆的，一直在吃着是直爆浆。
1: 哎，好啊。
0: 还有这个雷子说天天早上脸是不是要刮大白刷涂料啊？
1: 哎，
0: 那得呀。
1: 你这你不懂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咱出门的时候还愿意喷点香水，这个抓抓头发呢，是不是？
0: 这个我们简单的捯饬捯饬自己，也是对听众和观众的一个尊重嘛，
1: 那
0: 是不是
1: 啊？
0: 好了，那最近如果想做近视眼手术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0451888-10988，0451888-10988，记好这部电话就可以了啊，0451888-10988。今天呢是中伏的最后一天了，这头两天热的确实挺难受的。
1: 对，
0: 大家如果想趁着暑期还没有结束，带着老人和孩子去到景色又美、天气又好的地方去转一转，您不用去翻手机刷攻略了。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把现成的好事儿给您带来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定制了新疆8日游的行程，咱们是8月19号直接从家门口哈尔滨直飞到新疆，整整的8天7晚，而且我们是专属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小团儿，这个小团儿最多就只有15个人，这15个人里面还有一个925的领队，所以最多最多只有14个听友可以报名啊，因为这个机票就是固定的，最多就能拿到这样的机票。连飞机都给大家选的是南航的好时刻，咱们早早出发，玩够了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而且咱们所有的团友都是925的听友，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连景区里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全包进去了，半点隐形消费都不带有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如果说您在8月下旬8月19号刚好有时间，能够抽出8天时间和家人一块出去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详细咨询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那这趟行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景点也是北疆当中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些景点啊！
1: 哎，是啊，说到景点呢，在这给大家详细的唠扯唠扯。第一点呢，提醒大家。咱们会领着各位呢到这个赛里木湖，这里号称呢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呀，那个湖水那个清澈呀，还有雪山这个花海呢相拥护，所以你能够看得到特别美丽的景色。还有呢就是在喀纳斯，这里面被称之为神秘的后花园，很多朋友在这里呢都会静候啊深湖底下有没有这个水怪的传说，大家等一等，万一拍照片的时候呢拍着2张发到朋友圈，肯定大家都会叹为观止的。还有呢就是在禾木啊，禾木村呢也是一个原始的这个木村，带着大家呢在里面可以看到白桦林，还有呢就是看到这个尘烟啊袅袅水升起。 S21 的沙漠公路，这条公路当中啊是笔直的天路啊，而且穿越中国第二大的沙漠啊古戈班通古这个古特沙漠，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多朋友在短视频包括呢在这个视频号里边啊或者说小红书里经常打卡拍照发朋友圈的好地方。再有呢就是独山子大峡谷，这里呢是天山脚下的一块啊这个地质的裂痕，你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刻满了万年的风霜的这个地址啊。所以如果说呢大家想报名的话呢，记得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因为现在咱们只有14个名额，而且这14个名额已经宣传几天了，
0: 也报了一部分了，
1: 对，也就没那么多了，
0: 没有10个了，最后应该没有10个啊。
1: 所以你跟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但是在这儿提醒各位，咱这个费用方面呢，你听好了，8天跟各位说，8天您花多少钱啊？7999元，而且这个是小交通全含，也就是说您报了名。 以后呢，不需要您再额外花任何的关于这个方面的消费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是纯玩团，没有任何购物，全程无套路，大人孩子都放心。想报名的话，添加周阿姨的微信。
0: 嗯，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大家直接在手机当中来添加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咱们落地到新疆之后呢，全程就是坐2+1布局的豪华头等舱的大巴了。这个大巴车非常非常的舒服，就给我的感觉，我是刚从这个贵州带队回来嘛，
1: 是，
0: 也同样也坐的是这个豪华头等舱的大巴
1: 啊，就这样。
0: 左边是面向车头，左边是两个位置，然后右边呢就是一个座位。就整体来说，无论是前后的这个距离，还是你跟旁边的听友的距离，都是有的，就是很宽敞，很舒服。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比飞机上的座椅要舒服的多。
1: 好啊，
0: 它这个座椅能够往后躺到120度，而且每个座位上都是有 USB 充电口的。您下车就拍照，拍照完了之后回来，你就可以把手机插到充电口上去充一下，不会担心说手机没有电的问题了。
1: 是的，
0: 就这个座椅坐上一天都不带腰酸背痛的啊！而且住宿给大家安排的也是妥妥当当的。咱们一共7天晚上住在新疆，有6天晚上住在携程三钻酒店，只有1天晚上就是假登玉那天晚上，因为景区特殊的一个条件，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经济型的住宿。如果您身边有朋友之前去过新疆，去过喀纳斯，他就会知道那个地方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1: 哎，是，
0: 咱们这已经是拿到最好的住宿的条件了，
1: 可不是吗？
0: 吃的像什么新疆大盘鸡呀、手抓饭呢、拉条子、现烤羊肉串，一口下去那给大家香的啊！而且这个行程是由我们925工作人员领队全程跟着大家伙走的，从机场集合一直到这8天的这个行程，最后落地到哈尔滨机场解散，全程我们的领队都是陪同大家的，路上跟您唠嗑、解解闷、拍照，帮您选择好角度，无人机还给大家拍摄专属的航拍小视频。团里的女士人手一条特色丝巾，男士人手一顶当地特色的小花帽。
1: 你看，
0: 哎，每天矿泉水是管够的，连旅游意外险都给大家提前买好了，所以说您啥心都不用操，就带着您的好心情，拎着行李箱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价格刚才泽南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每个人是7999元，这个里面是包含往返机票的。之前有好多朋友加微信问我，这个7999含不含机票啊？
1: 应该不含。
0: 当然含了。
1: 哦，也有、啊。
0: 那还能让你再单独买机票吗？
1: 他觉得太合适了。
0: 嗯，咱们是从哈尔滨直飞往返，是直飞新疆的。8天所有的门票、交通、吃饭的大部分都给大家包圆了。比您自己单独订票订酒店实在是划算太多了。而且您不用自己去做攻略。
1: 对。
0: 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如果一直有一个想去新疆的梦想，儿女们呢上班没有时间陪，那您就放心，让老人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
1: 哎，
0: 啊，
1: 是啊。
0: 因为我们是有领队的，全程陪伴大家，您不用有任何担心。8月19号出发的新疆8日游，现在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如果想报名的话，大家添加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咨询我就可以了，151-4600-2602。

0: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29，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久等啦。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5度，全天航班量538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

0: 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嗯，好的，感谢小斌。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1: 7: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6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
4: 嗯，好，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今两明两天呢依然啊会有这个雨天的产生，尤其是今天的雷阵雨和阵雨天气呢可能会出现雨量分布不均、短时间的强降雨或雷雨大风天气，请公众出行时带好您的雨具。另外这两天呢温差比较大，建议各位出行时呢多增加一件衣服啊，以防发生感冒。早晚温差大，大家穿好您的衣服，出行时一定要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路程。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好了，7:32，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4: 各位好，我是曾楠。
1: 如果上班您已经出门了，会不会感受到今天这个天啊，就凉爽的都有点冷了呢？
4: 哎，凉爽的有点大发了。
1: 这真是哈尔滨入秋了啊！但今天我们还没有出中伏呢，今天是中伏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是进入到末伏哈。
4: 哎，
1: 但是这两天气温有所回落，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穿上一件外套哈。
4: 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微信群聊可以彻底的关闭通知了。微信呢近期上线的群聊免打扰优化功能，终于让用户可以关闭所有的通知了。原来咱们群消息你给他设置免打扰，但是群主艾特所有人，或者有人艾特你，或者有群公告的通知的话，他还是会给你弹出提醒的，
4: 还提示
1: 是有声音的。现在这个功能出来之后，微信群聊终于可以彻底静音了，
4: 舒口气、
1: 您最想把哪个群先给他关上通知呢？
4: 哎，
1: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发来您的留言就可以啦。
4: 嗯，好了，7:33。那么节目直播当中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马上要到一个大日子了，快到七夕了。那在宠粉环节当中呢，依然给大家带来很多啊七夕宠粉的好商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五件套，这个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就为您分享过，紧致、维稳，包括提亮啊，都为大家做到了一站式满足。而且专柜当中的常年的断货王，今天呢都给您带来了。而且呢，这个套组今天拿到一个惊喜价格，而且如果您错过了的话，保证你会后悔啊！今天千万别错过啊！下面时间呢，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为大家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6: 哎，真的好。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这五件套，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抢到？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大家一定要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咱们赶紧回复福利，看到链接，然后大家可以看着详情，然后抢一下，然后也听我们讲一下。
4: 嗯，
6: 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五件套呢，它就属于说集合了他家的所有明星单品啊，不能所有吧，就集合了他家明星单品，包含了经典的原生液，然后小棕瓶精华，还有清爽版的智颜面霜、小棕瓶眼霜和洁面乳，就是基本上等于一站式搞定了，从洁面、清洁、补水，然后修护、抗老，所有就是咱们所需要的功效，对这些效果它都能帮你达到了。然后呢，它的明星成分呢是二裂酵母，就是属于美妆圈里公认的修复王者，它能深入就是皮肤的底层，帮助皮肤建起一个保护墙。然后咱们现在换季呀、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这个天气呀、冷热不定，那么它造成的这个什么敏感呀、泛红啊，还是说咱们熬夜之后皮肤会有暗沉什么的，它都能慢慢调回来。所以呢，这五件套基本上全都是他家的爆款。 每件单拿出来都是一个扛打的一个明星款，所以整套给大家安排上，基本上大家的皮肤状态我们给大家拉满了。
4: 嗯，那可以说今天的这个福利，刚刚赵燕也说了，每一款产品都特别能打。那今天呢，咱们带来五款，这不是强强联手了吗？一次性呢，咱们把

0: 所有的雅诗兰黛家的王牌单品全部都给您拿来了。我们好奇这个价格呀，正常雅诗兰黛单拿出一个咱都直咬牙呢，今天呢咱们拿出什么样的优惠力度呢？赵岩。
1: 对，就是昨天没有详细的跟大家说，就是他们五件单品每一个单品什么价格，就是就比如说像原生液的话，它基本上是要小1000块钱，然后呢天然面霜呢也是要1000多块钱，甚至说比如说在咱家买的智妍面霜那个福利也是要在399-299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嗯，
1: 所以这次咱们这五件套给大家全部都是大正装哈，就是不是基本上200毫升100毫升就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所以不到800块钱一个价格。为什么呢？就是咱添加福利官呢还能减5块，然后你买了其他东西有积分呢还能再往下减，因为积分都是当钱用的。
0: 嗯，
1: 所以肯定顶装就799拿下来了，然后一次带走5个大正装。其实按照正常你雅诗兰黛的价格你是不敢这么想的。
0: 是的。
1: 然后对，有可能有朋友想说，哎，那咱们这个价格那它真不真呀，它好不好用啊，它怎么样啊，咱们都是海外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挂差，就是赚差价，所以它的价格肯定会要低一点。然后再加上它的效期呢是2028年11月，它不会像官网上的就是效期那么好，但是其实咱们这次的效期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七夕礼效期也很不错，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抢购就好了。
0: 嗯，是啊，这样的福利机会呢各位您千万别错过啊，毕竟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优惠真的是值得大家下手的，而且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福利马上下单。而且今天啊799这个价格跟各位说，正常你买一个小棕瓶这都得是1000元以上了啊，不管是女孩子您自用囤货，还是咱们七夕男生送给自己另一半的一份惊喜，太合适了。而且呢想要的朋友大家千万抓紧时间赶紧下手，手快有，手慢可就没有了。那我们说啊，所有女孩子在护肤的这条路上啊最担心的是什么呢？赵岩能给大家说说。
1: 对，最担心什么？最担心就是我买了瓶瓶罐罐买了一堆，但是呢效果却不怎么样，就是我查攻略查了一些，但是呢它不适合我。但是呢你要这款雅诗兰黛五件套的话就是真的不用担心了，因为雅诗兰黛家本来它就是修复抗老的，它就以这个就是为基础的，所以每个单品呢它都是像以咱们皮肤状态为咱们量身定制的，所以你不用再去想说，哎，我这个洁面用什么，我的精华用什么。他家就是咱们现在五件套里洁面乳它是属于温和清洁不刺激的，然后也不会不紧绷，所以既达到了清洁又达到了护肤的作用。然后呢原生液呢就像那个水一样，它帮你打通了皮肤的通道，它给你打了个底，然后再加上精华，它能让你修护，然后让你就是比如说那叫什么抗老。
0: 嗯，
1: 然后智妍面霜就是面霜之后它帮你把前面的那些咱们的每一步全都给你锁住了，锁住营养。然后眼霜因为眼周嘛它很细很嫩，所以眼周这些小细纹啊什么的需要就是用一个专门的眼霜来去帮助它，所以你坚持用一段时间能明显感觉到皮肤状态其实是稳了不少的。然后像刚才说的，哎，我们熬夜了，熬夜之后脸就是如果肯定是暗沉呀，那脸部的这个暗沉它肤色也会变成就是透亮，再加上眼周的干纹黑眼圈它也眼霜也能帮你变淡，就是上妆的时候就不需要就是有那么多步骤把说，哎，我要把我的眼就是那个黑眼圈遮一遮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些不用再担心了。再加上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咱们这个价格其实大家真的如果说抢到的话其实是可以舍得用的，舍得用你就可以感觉到皮肤状态你是不是能真的就是变好，因为有可能你要原价或买的话咱们不舍得那么大方的去用，有可能达不到皮肤所用的就是完全够的量。
0: 嗯，
1: 这次大家真的好好试一试。
0: 是哈，为啥799这个价格，你说你平时买一瓶的量，今天咱们可以说买了5样不一样的拳头产品啊。那我们在这儿呢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福利啊，雅诗兰黛原生液官网当中一瓶近1000元了，这已经足够咱们今天这一套5件套的产品了。各位799全都是大正装，没有凑数的小样啊，只要799雅诗兰黛的5件套您就带走回家了，保证正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福利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好了，7:30，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曾楠。
1: 刚才看到好朋友说淋雨一直走，我刷了一下，好像现在道里区还在下雨。
2: 嗯，
1: 刚才呢，曾楠跟这个赵岩去对接的时候，我趴窗户口看了一下，
2: 瞅了一眼啊。
1: 我们这边就是珠江路9号这儿，现在还没有雨，就是阴天啊。大家行驶在哪个路段，雨是下的大不大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共同聊一聊啊。那现在正在上班路上的车友们、听众朋友们，堵在路上，您的手机是不是还在不停叮咚叮咚？响的，
2: 艾特我
1: 是不是瞬间更闹心了、啊？
2: 别着急啊！
1: 最近呢，微信新更新的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终于可以把群聊彻底给它关掉，
2: 不出声了。
1: 之前咱们群聊设置中免打扰呢，但是有人艾特你，或者是群主艾特所有人，或者是发群消息的话，您是有提醒的，那个弹窗都会弹出来的。对、那现在呢，这些都可以直接屏蔽，您再也不用怕几百人的大群突然炸锅了，
2: 太好了，
1: 震得您方向盘都握不稳。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功能一上线，您第一反应先想给哪个群关上彻底静音呢？
2: 哎，好啊，
1: 是您的工作群、您的小区业主群、
2: 还
1: 是说家里的亲戚群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的静音名单哈。刚才看到好多朋友都已经留言了 ，Hades 说那必须得是我们工作群呢，谁也找不着我才好呢。
2: 哎，好嘞，把工作群进了。一也说所有群我全都给您开免打扰模式。
1: 哎，情注我觉得这发的特别好，
2: 他说这是
1: 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创新和自己的思考在里面。
2: 怎么说的啊？
1: 他说，能不能在下班的时间让所有的工作群全部的静音？最好有一个定时功能。你看，其实他还是一个非常就是值守岗位、很有责任心的一个人。上班的时候我不能给他彻底静音，
2: 该找我找我。
1: 万一有人艾特我，我没看着怎么办呢？
2: 担心呢？
1: 哎，能不能有个定时的那个功能啊？下班以后这功能它就自动关闭了。
2: 到点谁也别找我，自动你联系不上我了啊。
1: 还有这个风平浪静说，我把一个群给他关掉。
2: 嗯，
1: 周阿姨的茶话会。
2: 哎呦，很好。
1: 可不可以？我们也在这个对听友群可不许关闭啊！
2: 跟你说不行，我跟微信再研究研究啊。这边你不是能关吗？那边我看你开什么免打扰模式，我都能找到你。
1: 就是有好多群，我是给他关闭一个免打扰的，但是有人艾特我，我是能看到的。
2: 对呀，
1: 你万一咱群里有啥福利呢？是像咱俩团前两天团的玉米是不是？
2: 对呀、
1: 我告诉大家，你要不知道咋整？
2: 不是他
1: 那么好吃的玉米你就吃不着。
2: 风平浪静是不是你因为这个才想关静音？
1: 还有风平浪静说微信这功能挺好，就更加的人性化了、
2: 确实如此啊、
1: 大家呢也来聊聊，如果这个功能这个实现了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您最想把哪一个微信群先给它关闭掉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聊聊。
2: 是的，
1: 其实我身边好多朋友就第一时间把部门全员大群给彻底关了。
2: 哦，这个、
1: 终于不用凌晨两点还攥着手机等领导艾特的消息了。下班之后整个人都松快了。
2: 这倒是。
1: 但是像我和泽南的这种工作性质，我们不敢把工作的群给他关闭。
2: 他不能啊。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属于24小时手机要保持开机的。
2: 对呀，你能找着我。
1: 对，万一单位有什么事儿或者临时有突发的一些这个新闻，是要及时关注的。
2: 是啊。
1: 如果说现在我还没有去设置手机里把一个群的群聊彻底关闭，我想了一下，如果让我关的话，我会关那种我家的一些代购群。代购群，因为他有的时候遇到什么好消息，他会在群里艾特所有人。但是那时候我没有钱，我不想花钱。
2: 代购群哪有好消息呀、你
1: 对你来说是没有好消息。
2: 我跟你说，我刚刚就想说，我把我媳妇那个代购群我全给他关了。那代购群我们看到消息能是好消息吗？
1: 还有什么群呢？就是现在你有一些点那个外卖，他告诉你，你加这个群里头，我在里面给你发那个券。就那个群我也有，我也想给他设置全部的关闭。
2: 需要的时候
1: 我想用的时候我打开，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买肯德基、麦当劳什么的，
2: 怎么了？
1: 你经常在网上下单的话，他也会让你去加那种就是这个店的那个群、那个店的那个群，
2: 专门的，
1: 还有一些奶茶的这个店的那个群、那个店的那个群，
2: 俗称福利群呢。
1: 对对对，那一些福利群，我想我可能会把这些群的这个通知什么的彻底给他关掉。
2: 各位听明白了，人周阿姨说是把这个群给他关掉，
1: 就让我花钱的群我都给他关了。
2: 但是我不退，为啥呢？还等着领福利呢。
1: 对啊，那我万一不是说等着领福利，是我万一有一天，比如说我想喝杯奶茶了，
2: 这时候
1: 我随手能打开看一看他今天有没有发券，
2: 看里边有没有券。
1: 对，就这样，我觉得这功能就很好了。
2: 这各位就是这个群，周阿姨的意思，羊毛群您不用退，为啥呢？
1: 你就给他彻底清理，
2: 你就关了以后，然后完事你就留着他。现在微信又有折叠又可以置顶，你不行 你起一个就是大的一个群标啊，这个羊毛群、嗯、上里边找去，奶茶、鸡公煲啊、什么这个麻辣烫，你该有的全都找到了、啊嗯。
1: 对，那泽南呢？如果让你就是、第一时间，你想把哪个群给他关掉？
2: 相亲相爱一家人，想都不用想。
1: 家里的亲属群是吧？
2: 对，因为咋的？每天早上起来准保四点半，大姨、二姨，然后舅姥爷都得来问候早安，而且那是全员艾特，你不能退。上次退完以后，我三哥找我两天，这孩子那么不懂事儿呢。那叔叔阿姨，咱家里边亲戚不就靠早上那点儿呢？
1: 你也给提供情绪价值啊！
2: 我早晨起来，人家满满正能量，夸发短视频呢，我这早晨起来懵登的。咱各位早上好啊，祝大家星期三快乐。
1: 要说起早，那谁有你起早？咱不早班吗？
2: 我知道了，明天开始，我成天在群里边给我舅姥爷问好。
1: 还有人，我看到有人说要把那个小区的业主群给他彻底静音了、
2: 哦、
1: 因为再也不用凌晨两三点就被谁家电动车占了车位啦这样的消息吵醒了、
2: 嗯、这
1: 大家有没有那种攒了几百条没有读，就是手机上都是小红点，平时根本不想点开又怕漏了重要消息的那种鸡肋群呢？
2: 有哎、嗯、啊，好多这样的群，那大家也来注意吧、嗯、我们再来看看啊，也有听友啊，大家曾经已经说过，就是自己在这类群里边真的是觉得哎呀真的是很麻烦哈。关键是怎么着呢？尤其亲戚群里边你彻底静音，然后再也不用呢就是被大家呢这种养生的链接呀还有投票的提醒啊进行轰炸了啊，只留着几个咱们亲属的这种包括亲戚的小群开通通知就可以了，世间就瞬间清静了、
1: 哎、
2: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一些必静音的群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但是其实有的群呢、啊、你不能关，
2: 不能，
1: 为啥呢？就是有的单身的人士你是需要有一些社交的，对不对？
2: 哎，
1: 那如果不在群里面咱们能可以到哪儿去社交呢？
2: 跟各位说，如果说您想摆脱单身又想呢找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机会这就来了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为单身的小伙伴们呢准备了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大家是不是还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另一个他，或者是觉得呢自己的缘分送上门还是遥遥无期，咱们为大家带来了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而且呢这是告别这个单身的一个浪漫派对，大家想报名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了，就在8月23号下午2点至4点，两个小时，您来到群力银泰城一楼的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的派对呢，大家不要错过。家里面有小猫小狗的，你养小猫小狗的朋友肯定有爱心呢、
1: 嗯、
2: 而且呢您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块来了，这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不用担心刚认识又觉得不会这种尬聊的环境不会出现的，没有宠物也完全没关系，现场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您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化身为红娘，全程的带着大家一起来互动，做轻松放松好玩的互动游戏，也欢迎大家呢上台积极的参与到互动，大胆的秀出自己，增加曝光度，更多的朋友看到你，让大家更为了解你啊。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一度啊，提醒大家这次机会只有这一次，所以你赶快来报名，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在今年的七夕遇到合拍的另外的一个他们，一定啊要来到现场参加活动，这个夏天让我们带着温柔和期待共同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记住了，8月23号就是本这个
1: 下周日
2: 8月23号咱们是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的这个中庭，缘分不等人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如果您携带宠物前往请直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前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1: 当然了，如果你说这个我有宠物，但是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想相亲的打算，或者说你已经成家了，
2: 嗯、
1: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
2: 嗯、
1: 活动当中，
2: 来看看热闹，
1: 对，看看热闹，然后让您家的毛孩子也多一个朋友，是不是？
2: 哎，其实这里还有一条线路是啥呢？
1: 嗯、
2: 您比方说您是不是单身，但是您身边有单身的，
1: 哎、你
2: 替他来
1: 给他撒么撒么，
2: 扫撒么撒么看一看，
1: 对对对，
2: 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啊。
1: 嗯嗯，好嘞，那大家也可以，如果是想携带着宠物来到现场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

0: 啊，这首歌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歌，叫《风》啊。任素汐现在正在全国巡回开演唱会，
1: 哎，
0: 什么时候能到哈尔滨呢？我好想去啊！
1: 那，哎，到那天抓一，咱们两个一块去，
0: 都够呛能抢着票。我跟你说，实在是太火了啊，哎！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内容。白说，我已经手机微信有16000多条信息没看了。
1: 哎呦，他这个信息我看了，确实是，哎，
0: 全都是红点儿啊！
1: 冒昧问一下，就是要么咱是个大家族，还是您是一个销售人员？
0: 我就可能加的群会比较多啊，
1: 嗯，
0: 原来吧，其实我也是，我受不了手机当中有红点儿。你像 QQ
1: 啊，
0: 你要是那个红点儿你不看，你一拽那 QQ 就，嗯，那个那红点儿就没了。我不知道泽南你有没有拽过？
1: 我没这么
0: 手机的，不是手机的那个 QQ 微信里面，手机的 QQ 里面，
1: 移动 QQ。
0: 如果他比如说这个人跟你聊了好多好多消息，那个上面有个小红点儿，
1: 啊啊，
0: 你要不想看的话，嗯，你用那个手一点。那个红点就消失了。
1: 哦，你一拽他，这条消息相当于
0: 全部的。微信这个怎么不更新呢？
1: 他们没想到这个事儿，我估计啊。
0: 哎，就有的时候看那个红点，真的强迫症有点看不了。
1: 嗯，
0: 我有的时候呢，就是手机这红点太多，我现在已经免疫了。
1: 嗯，
0: 但是小爱他爸要是看着我手机，
1: 嗯，
0: 看着红点那么多，他不行，嗯，他都得给我点没的。
1: 俩强迫症，嗯，这怎么弄的？这是啊。
0: 还有强说，咱们这个相亲节是给宠物相亲，还给人相亲？是给人相亲。
1: 第一步。啊，
0: 为啥就是说要带着宠物呢？
1: 啊，
0: 一个是现在养宠的家庭越来越多了，
1: 这是。
0: 再有一个呢，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社恐，
1: 嗯，
0: 就是你让他单独和另外一个或者另外几个这个年轻人见面吧，交朋友，
1: 嗯，
0: 他有点害羞。
1: 对，是你这没，
0: 哎，
1: 没法打开这个话匣子。
0: 但是你带着这个小宠物，哎，这共同话题他不就来了吗？
1: 对，你比方说，我跟周阿姨，我俩就是去相亲去，周阿姨抱条狗，我就不一定说直接问周阿姨，
0: 哎，
1: 我说，哎，你家这狗挺好看的啊，
0: 哎，
1: 他平时都吃点啥？
0: 话题他就来了，
1: 聊起来了。
0: 对，另外呢，
1: 啊，
0: 就是如果说您没有这个。相亲的打算，
1: 嗯，
0: 你也可以来，比如说你有宠物，
1: 嗯，
0: 或者我没有宠物，我都可以来。我就是想看看925的主持人，
1: 哎，
0: 跟大家见个面，
1: 啊，
0: 都没有问题的，啊，
1: 哎，是啊，
0: 时间是在8月23号下周日下午2点到4点，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到银泰城1楼的中庭去找我们，啊，
1: 哎，雷子说了，他说我特别想参加咱相亲节，
0: 嗯，
1: 回头跟媳妇商量商量，你带着一块来就行，那可以来
0: 的，带嫂子一块来。
1: 对，是
0: 啊，
1: 咱来了以后看一看，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好心情。
0: 是的，
1: 在这儿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送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依然是6

0: 张，咱们发给三位听友，每位听友得两张。如果你也想得这个演出赠票的话，首先确定一点，因为咱们时间是固定的，今天发放的票是在明天晚上的19:30您在现场来进行观看的。如果你想领票的话，第一点就是说，哎，明天晚上我有这个时间，别我发给您，明天晚上您去不成，票就白瞎了啊。您想报名的朋友直接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不是跟我们互动着吗？您直接说我想要票，然后呢加上您的手机号、姓名和身份证号，咱们一个人赠的是两张。那幸运听友的话，您直接就把两个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就知道您明天能去，抽奖时候我们就抽您了。
1: 对，因为每张票都要对应一个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实名制、
0: 哎、
1: 然后发到一条微信里面发过来，您别零揪啊、
0: 哎、
1: 王磊139多少、
0: 哎、
1: 然后身份证号多少，
0: 是了、啊、
1: 然后孙俪多少多少、
0: 啊、上
1: 一条
0: 下一条，
1: 发到一条微信里面，因为我们得粘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您这样的话吧、我们信息也好找，这样也不容易落项哈。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啊，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您发不上来，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发送就可以了。三伏天持续高温，那么像这个降温呢、防暑温也成为大家在夏日的一个必须的选择项目了。那为了让大家呢感受到清凉之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也让您在盛夏感受到冰雪世界的浪漫。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推出了在圆圈内的冰雪秀场准时开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还有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多彩的这个一彩纷呈的节目也会在现场为大家上演，纯正的异国风情等您来体验。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来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您来体验。
1: 好，来看一下暗夜向日葵说，我老板还是保持了基本的人性的，
0: 怎么的呢？
1: 处理工作只拉小群、工作完成之后这个小群就解散了，有好处、哎、也有坏处。
0: 是，
1: 好处就是不用在大群里扯皮了、坏处就是每个群的信息我都不敢静音，而且必须要收到回复。
0: 哎，这个时候老板就是坐在收音机前，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啊。
1: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陆京峰说，学府东四道街由测绘路往正义路方向有两台轿车追尾了，导致现在车行缓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今天在大家的留言当中，我们看到有的人关了工作群，实现了下班自由；有的人关了业主群，躲开了鸡毛蒜皮的那种邻里琐事；
0: 是，
1: 还有人关了各种凑数的兴趣群，就把手机的主动权完完全全的拿回到自己的手里面了。
0: 哎，是，那其实呢，在这个小小的功能更新呢，也说穿了，就是咱们普通人啊，对于不被打扰生活的一种向往嘛。
1: 是的，
0: 不用被这种随时弹出的信息所绑架，把你的生活节奏打乱，也不用在堵车的时候呢，哎，被看到一堆这个无关紧要、无关痛痒的这些信息所扰乱咱们的心情，安安稳稳开好车，踏踏实实享受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时光。
1: 所以现在微信终于可以把群聊彻底静音了，大家今天下班或者是到了单位中午午休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群哪些真的是可以彻底静音。但是我们提示大家，有些工作群真的不能彻底静音啊，
0: 哎，是，
1: 尤其是在工作时间之内。
0: 嗯，
1: 别你上班的时候领导找不着你，那你咱们这不耽误工作了吗？
0: 可不是吗？
1: 对不对？咱得有点工作责任心，
0: 该准备准备、
1: 上班的时候还是不能关的啊。
0: 是了，
1: 所以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非常好，能不能有一个定时的功能，下班了你把这工作群都给我给它关闭的。
0: 哎，对了，不用你一个一个挨个调整了。
1: 哎，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整点报社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北京时间8:00。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我们立足本土，专业